0: 回乡养殖滩羊。
1: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00多到400只羊，那一年应该下来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2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0: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孵化。
0: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延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超1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隐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3: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塑料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隐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4: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3: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1: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5: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

0: 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1: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2: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逮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3: 我就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始终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2: 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叶青朵朵，
11: 让宣纸给你面前。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一间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

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腹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活动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6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6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静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扇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露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注入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点活干。
1: 你有啥大惊小怪？
0: 不是，那我不是害怕吗？多少年没看着过那玩意儿了。
1: 哎呦，你怕的东西，真是！
2: 人逢喜事啊，精神爽。
3: 这么乐的人
4: 啊！长沙，你们这是干啥呢？啊，你看左啥腰呢？这是，
5: 咱这片有蛇，您小心点
4: 啊。这啥呀？这
6: 啥去了？在你家那撒一撒，我们就不

0: 过去了。
1: 啊，这，我就不用了啊。我跟我儿子啊，这两天要上杭州呢，不用这个了啊。
2: 哎，你不说这城里住不惯吗？
1: 哎，别提了，我倒不愿意去。我儿子这在杭州啊，盖那个两层的小洋楼，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整个什么洗手间，还坐便啥的，说是让我过去享享福。我寻思去享享福也好啊。哎，
3: 你说咱们这儿吧，你说这是出门就是山呐，还有蛇啥的，多吓人呐！
1: 哎，你们要有机会，你们也搬出去吧，享享福，享享福啊！哎，我走了啊！哎，你们先忙着吧。哎呀，
4: 过了一
2: 盖五层好啊，一人一层，盖两层。哎呀，别吹吧！
5: 你说这人咋突然间想开了呢？亲家，咱们林场是不是也搬走得有一半人了？
0: 谁愿意搬谁搬呗。
5: 来，给我加点。梁凤宽，你瞧你干的活干的呀，那都没撒到，你撒细点的。
2: 这不能整多了，整多了树弄死了。

我来弄你，行。不用不用，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哎呀，把手套脱了，给。

0: 咱走吧，这事儿你要是能想通了，那真是太好了。有时候想不通也没办法呀，大家心里都没底儿。你说搁这儿住了一辈子了，你在这儿你还能干干活、下下地啥的，那进了城。 你这以后干啥呀？咋过呀？
1: 你要是放心，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吧。
0: 我当然放心了，只是小晴那儿你咋说的呀？哎呀，
1: 没事，你就别操心了。

0: Sure，去香港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嗯，我再考虑考虑。没问题，我会等你的。我先走了。
1: 星杰，没吃晚饭吧？带你吃点宵夜去。东北人口重，我就不带你了。

0: 哎，饺子。
1: 谢谢姐。啊，
0: 不谢。哎呀，你小子真有福气呀、啊！你看人家南方姑娘，长得漂亮的、水灵的，是不是？
2: 姐，我也是东北的。
0: 妈，你看我就说嘛，你看你看你这大高个，哎呀，这大长腿，你这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我一瞅就东北姑娘。
1: 谢谢姐。
0: 顺。
1: 我是尝尝这饺子，
2: 行。
1: 我觉得这饺子跟我妈包的那饺子一样样。
2: 尝尝啊。
1: 是不是、啊、
2: 哇，他家味儿真正啊。
1: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最不爱吃的就是饺子。我亲妈包那饺子，那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不然就时间没煮够，你皮儿都是硬的，要不然就是时间煮太长了，那馅儿都在汤里飘着呢。后来我不是到我爸妈家住了吗，第一顿饭饺子，哎呀，我脑子都懵了，但我又不好意思不吃啊，我硬着头皮夹了一块了。我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饺子能这么好吃，我到现在我都想我妈包的那副饺子，哎呦太香了。
2: 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我想回边河，回去创业。
2: 你事业刚起步，就这么放弃了？
1: 王教授跟我说，我要是一辈子在学校里待着，只能把我的心气儿给磨没了。我去了华汉，我想在那儿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后来我发现，凭我的能力，我可以干得很好。我可以在这个城市立足，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我就是不想在人情世故里打滚。
2: 你回边河不就是因为人情世故吗？啊，你在哪儿躲得掉啊？
1: 是，回去的人情世故。那更多的是为了我的理想，但是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
2: 你想创什么业？想好了吗？
1: 我想让林子里的树自己就可以赚钱。我想试试碳交易。
2: 你跟我说碳交易不只是论文上的东西吗？啊？他在国外都只是一个概念，你现在他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你参考，你想在国内试怎么试？
1: 知道，所以我就想我回去可以一边收集数据，然后一边从最基础的电商做起。我先帮自强把他那摊子做大，我得把乡亲们的钱给还了，还有你的钱。
2: 我要的是你的钱吗？
1: 是，我知道，我说的也不是钱的一个事儿，我是觉得我不能拖累你。
2: 还是我爸我妈眼睛多，全爷爷

0: 加油，我女后悔了。
1: 后悔了。

我小时候我特别想逃出去，我再也不回去了。可当我真逃出去了之后，我发现我没根儿了，我找不到归宿。当我知道了碳中和，我特别激动。我也不知道为啥，后来我搞明白了，我可以把碳中和和林场连在一起。那这个城市有没有我陈兴杰都一样，但我就是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因为我让林场变得不一样。

再试试吧。就像我没开什么呀，再试试。

0: Charles， 谢谢你的好意和邀请，但是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留在广深更适合目前的我。祝你在香港大展宏图，一切顺利。
1: 哎呀，这东西太沉了，水果我就不拿了，留给凤琴吧。
2: 行，一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
3: 正好，
1: 这也不拿了，长长个不让他。哎，走了，无聊，拜拜。
4: 他们都走了。
3: 啊，走了，
4: 速度真够快。
3: 哎，对，那个，这是都是他留给你的，
4: 刚好。哎呀，小女子也无以为报，只能待日后你们走了呀，给你们把床单被罩都洗了。
3: 你不回家呀？放假也学习？
4: 这不是要留下来给你们洗床单吗？
3: 对，你想考哪个大学呀？要不我给你考一个，咱俩还有宿舍呢。

0: 还没想好呢。
1: 那你总得有理想吧？你想学什么专业呀？
0: 不知道，没想过。
2: 我反正觉得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跟你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
1: 那我们这都走了，你咋办？
2: 小女子只能独守空房，等你们回来的。
1: 行，那我可走了啊。哎呀，你要是太想我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2: 可以半夜打给你吗？
1: 走了，
3: 拜拜。嗯。
4: 十年都过去了，我带着大红花在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啊，在林场的那个宣传栏里边挂了好些年了，
5: 老威风了。现在马上60年大庆了，我准备带你再去一趟，咱再拍个照片去。
6: 哎，张哥啊，忙着呢。我这收了点山姆碗，质量贼好，你要不要啊？啊啊，是是，那货款呢，我还在催着呢。你放心啊，是是是，要钱不要货，我明白明白。行行，好嘞，放心放心，回头再联系你啊。
7: 哥，嗯，你咋回来了呢？走了没多久吗？怎么又回来了？
8: 这玩意儿挺好喝啊。
7: 好喝有啥用呢？卖不出去。
8: 咋会呢？品质不挺好的吗？
7: 今年收蓝莓汁的多了，卖不上价了，我这都赔了不少钱了。
8: 啥玩意儿好卖？
7: 榛蘑和松子今年收的贵，但我这没多少货呀。
8: 强，我打算回来跟你一块干。
7: 哥，你别闹了，你
8: 我认真的，我要回来创业。
7: 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饿了吧？那咱吃口饭去，走。
8: 大老爷们儿少说多做，明天你带我去咱省里最大农贸市场。
7: 你认真的？
8: 啊。
7: 那行啊，那还等明天干啥呀？那今晚就走呗。
9: 家里面的钱还了多少了？
7: 没多少，大家也都知道咱家的情况，倒是也没人催。
9: 人家可以不催，但咱不能装傻。咱俩都努力，争取今年还大家一部分，剩下的明年全还清。有没有信心？
7: 有哥带着我，我肯定有信心。
8: 松子多少钱一斤啊？
0: 左面70，右面80。
7: 你家咋卖这么贵呢？
10: 哟，你咋又来了？
7: 你家货好啊。
0: 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家收货价就比出货价高，要不然你们去西边那家买，西边那家便宜还行。
7: 你这姑娘真有意思，咋还把生意往外推呢？
0: 我就是一打工的，不行老板赚黑心钱啊。现在山货都多便宜啊，还卖怎么卖？
8: 这啥玩意儿卖最好啊？
0: 也就干果吧。哎呀，我们现在被超市挤兑的，根本就卖不上价。
8: 这有没有收蓝莓汁的呀？
0: 东边，你去那边看看。
8: 行，谢谢啊。行，走了。
7: 啊。哎，我留你个手机号呗。
0: 咋？
7: 那是我哥。那个大城市回来的，我们马上合伙做生意了。你要在这干得不开心了，联系一下我。
0: 那有能耐，行吧。

0: 哥。
1: 哎，做啥买卖、
0: 哎、呀？买这么多饮料？啊，
1: 我是开饭店的，
0: 我自己家产。你要买？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0: 我来试试。
1: 你这多少钱呢？
0: 15。
1: 15？15

0: 哥，
1: 嗯，
0: 这法子行了。
1: 你说我又不是个要面的人，我以前咋就没想到呢？
2: 没事着，挺招人烦的。上学那会儿，就有人老跑宿舍来卖东西，牙刷、裤衩、袜子，啥玩意儿都有。都跟他说了，贫困生买不起的。
0: 那咋办呢？他们就不来了吗？
2: 来，拦都拦不住啊！他不卖我，他跑宿舍来蹲点卖别人。
1: 嗯、我，咱们这几天挨家挨户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该去的地方也都去了，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2: 刚才那个老板说，让超市挤得够呛。超市的货从哪进啊？喂，不差这两分钟，吃完再走啊！
3: 着急啊，赚钱呢、啊。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你是哪位？
4: 我找一下张振和，我亲哥。
5: 哎，张振宇，有人找你。
6: 哎，哥，
0: 四强，
6: 好久不见了，
0: 你咋来了呢？
4: 啊，
6: 找你聊，
0: 等会儿，等会儿。
4: 好，
0: 你快把这数对。
5: 哎，好的。
0: 呀，大才子陈星杰，哎，你不是在广深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哥。
0: 哎，找我啥事啊？
4: 哎，哥，咱进去聊。
0: 走，没问题。回头我跟那个采购部门商量一下，给咱腾个土特产专区，你们看咋样？
4: 哎呦，那就太好了，哥，你太像样了。
6: 哥，要是咱超市卖得好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连锁店？
0: 那是自然，要不咋说他是大城市回来的呢？
6: 谢谢哥。
7: 进超市啊，还是得交点费用
6: 的。啊，这必须的呀，这超市的规定，该多少就是多少。哎，
7: 我说的呀，不是这个，我们选择供货商也是有标准的，选你不选他，为啥呀？
4: 哥，这个你放心，你能帮这个忙啊，我们已经很感谢你了，
7: 规矩我们都懂。
4: 你说个数吧。

0: 这不扯呢吗？白折腾一个月不说，还倒贴500多块钱，
1: 这活让我干的。
2: 事儿也不赖你，郑和哥这回扣吃太狠了，破损率又那么高，搁谁都挣不了钱。咱再找他谈一次吧，要么把货损率报低一点，要么就把价格给上他，要不然就不跟他合作了。
0: 哥，咱不跟他合作了，那还有别的出路？
2: 我会想着办法，先把这事处理好吧。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拉晚了。
4: 坐，
0: 太不好意思。
4: 没事。
3: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又过伤了，全都堵我办公室。
2: 您坐。
3: 好不容易给打发走了，
2: 真的。
4: 给我六个。哎，
3: 好，服务员，走菜了。哎，来，坐。哎呀，这破费了啊。
1: 哎，没事，应该的。
3: 就这几个。
4: 啊，热菜还没来呢。
1: 啊，前菜，
3: 好。
1: 哥。给你带的，托大梁子给你带回来西湖龙井那边最好的茶叶，
3: 帮我跟他说声谢谢啊。
2: 吃，
4: 好，一块吃。
1: 哥，
3: 来吧。
1: 说起来，咱们算是一家人了。
3: 对，自强啊，有啥事儿

0: 啊。
1: 你们就说，
2: 我要是能办呢，
1: 我进去；那我要是办不了呢，我也没办法啊。
3: 哥，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4: 我们之前进来那些货，确实没怎么赚钱。咱们超市的货损率是不是太高了点儿？
2: 高吗？我这都已经是给你们最低的了。哎，咱就说你们那木耳啊，底下全都是碎的，我不能把碎的卖给顾客吧？那我这超市生意还看不看了？
3: 是是是。来，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喝一个。哎，哥，那按照你这个意思，咱这个货损率就不能再低点了。
2: 我这已经啊，让他们按最低的报了。咱就说为你们这货损率这事儿，我都往里搭不少钱了。哎，啊，链子都没了。哎
3: 呀，是，哥没少为我们事操心啊。
4: 我们都记心里呢，那你这次就好人做到底呗。我们做生意真不能赔钱了。哎，哥，你吃虾。
5: 兄弟啊，真不是我不帮忙，我呀，
1: 真尽力了。
3: 明白了，哥，来来，再喝一个，再喝一个。嗯。哥，我这人性子急，我也不会那些弯弯绕的，我跟你直说了。嗯，那个咱这个货损率吧，它不能下行的，你看你这边能不能少吃点。
2: 你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啊，这事儿整的好像我占你们俩多大便宜似的。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你们跑这儿跟我整事儿是吧？那行了，咱就别喝。
3: 哎，哥，你饭没吃完呢，那怎么
6: 没饭啊？哥，
3: 那个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让你为难是吧？那哥，咱这样，咱以后找机会再合作。
2: 行，哎，你们吃好啊。
3: 哎，哥，听我说，哎，哥，茶叶还没拿着呢。

0: 我哪看上快凉了？
1: 副队长，在这干啥？等新娘子啊？
2: 说啥玩意儿呢？
3: 接贵宾
1: 啊！手里还拿着花，我又等新娘子，你等吧，走了。

0: 看前面那一大片全都是蓝莓苗，每年啊到夏天结的果子老多了，我们每年光是收蓝莓就能收好几吨，可惜就是没有好的销路啊。你说这么多好东西那不全都白瞎了吗？但我听你跟我哥唠的这些嗑，我就觉着，哎，在网上卖咱这些东西绝对是个好办法。
1: 杨总，杨总，
2: 上炕上炕。哎呀，孩子，
1: 你是别捧着了，别捧着了，
2: 你到家了，别客气啊，千万别拘束。
1: 是你咋说咋做，你盘着腿坐。
3: 来，
1: 没上过炕是吧？
2: 你说人这孩子名字起得好啊，一行一行，人家都说一行大雁奔南飞，你这倒好，你奔北飞。
3: 你们慢慢吃啊，一会儿还有大鹅呢。
4: 我们几个人吃啊？
1: 就五个人，
4: 那三分钟菜我们吃不完嘛。哎
2: 呀，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你来了就是咱家孩子，你可劲儿吃啊。

0: 我听清洁说呀、啊，你就是他朋友啊，专门来帮咱领场的。我得由衷的感谢你。哎呀，你别客气啊，这都是你婶儿的拿手菜。
1: 来，孩子，吃吧。哎，
2: 谢谢阿姨。
0: 来，吃吧，吃吧。哎，这个。哎呦，
2: 好，哎，谢谢。
3: 来，这个。
2: 哎，谢谢。
4: 我妈做的菜老好吃了，
3: 你多吃点。
5: 哎，嫂子，
6: 谢谢。
5: 太多了，吃不完喽。
7: 这现在写的不？啊，
6: 呀，二姨
0: 啊，他二姨啊，来坐坐坐。哎呀，
7: 这个
0: 叫二姨
2: 啊，二姨好。
7: 哎，你好，孩子，这整的挺丰盛啊。啊，你看我家粮库管咋样？一听说这打南方来的客人，你就把这珍藏多年的宝贝都掏出来了。酒量咋样啊？二姨陪你喝点，整两盅。
3: 二姨，我替他谢谢你啊，今天就不喝了，待会儿还谈正事儿呢。
7: 啊，那是正事儿重要。
0: 对，哎，二姨家
1: 大鹅来了，这是婶儿的拿手菜。
3: 快尝尝尝尝。
2: 哎，我先喝口这个吧。这个是
3: 山丁汁儿，
0: 山丁子汁儿，你尝尝。
2: 我尝尝看。嗯。
0: 咋样？
2: 好喝的吧？
0: 尝尝。
2: 酸又甜的。
0: 这嫂子，
3: 真的哥，我们家里这两只溜达鸡，这鸡你可得尝尝啊！咱这鸡啊，那都用粮食喂大的，跟你城里那些啊饲料鸡那可不一样。你尝尝，你尝尝。
0: 大国呀，你这样人家咋吃啊？
3: 那真的能嫂子给炖了吧，一盘吃。你跟着
8: 野生榛子尝尝。
2: 陈老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刚刚吃的多饱呗。
8: 尝点吧。
2: 真吃不了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啊是真的晓得了咱们东北啊，俺们东北老乡的热情了。陈老师啊，我这回倒也理解哈，你为什么要回到这边来了。但是咱们把公司开到边河真的合适吗？
8: 你只运输成本啊，
2: 这把山货啊拿出来容易啊，但是要运到客户手中，这单个邮费很高的呗。
8: 这方面我已经跟正大物流谈好了，给咱最便宜的价格。
0: 再一个，农产品想要做出自己的品牌还是挺难的，现在还是主打地域特色，比如人家五常大米、宁夏枸杞，咱要做的就是三道沟的松子。
2: 那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吧？
8: 网站。
2: 哎，这个没问题，交给我。
0: 还有启动资金，
2: 这个更没问题了吧？融资的事情我解决，
0: 这个问题咱一块想办法。
2: 陈老师啊，你能够放弃广深的工作回到这里来，不会只是为了开个网站啊，卖卖商货什么的吧？你是不是要验证我论文里那个碳交易？哎，陈老师，你是晓得我的吧？这个东西我感兴趣啊。哎，只是咱们国内的碳汇交易市场这还没有起步呢，咱们现在能做什么呀？
8: 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走好第一步，把你要卖的农产品先尝。
2: 陈老师，我真吃不下了。
3: 你这怎么这么吃不下了？就留个缝来。
2: 那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那个是什么？
3: 尝一口嘛。
7: 来啦。
9: 哎，妈，西姐，你来了，哎，自己进来啊，我炉上还炖点东西呢。哎，
10: 还有紧张，不太配合。
11: 你说的这些问题呢，我都记下了啊。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但是搬迁这个工作必须得做，国家的政策方向那是不能改变。
0: 妈，要不要帮帮你什么的？
9: 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去坐，歇会儿啊。这我来。
11: 有些不理解，哎，但是不能因为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做了。
10: 我明白，有您和组织撑腰，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跟您表个态，只要呢，我这脑袋还在我这肩膀上扛着，搬迁这个事儿，我就豁出命去，也一定把它干好。我就走了。您留步
11: 啊。好，不搬迁闹，这工作不好做。群众对于搬迁啊也有意见，
12: 我也想跟您唠唠这搬迁的事儿。这工人离开了林场，那就怕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嘛，嗯，得帮大伙儿找一条生路，解决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那个，我准备跟朋友开一家山货购物网站，现在启动资金、渠道还有物流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就差最后一哆嗦了。
11: 那你想在我这儿哆嗦什么呀？
12: 嗯，山货嘛，那需要深加工，
11: 嗯，
12: 需要厂房。
11: 哦，嗯。这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12: 谢谢爸。
11: 我可不是在帮你啊，你看你办公司是帮林场吧？
12: 嗯，
11: 可以解决林业工人的待业问题，又可以把山里的山货卖到全国各地，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9: 哎，老林啊，
3: 哎，
9: 饭差不多了，你们俩快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1: 你妈做的糖醋小排。那叫嘎巴溜溜脆，洗手洗手。
7: 哎呦，这怎么放饭？这同样遭罪。
13: 哎，哎，嫂子，走啊！哎，娟子不猫去了吗？咱一块儿去啊！
14: 去啊！我这我去，我这晒松花粉呢，一块儿去。
13: 晒松花粉干啥呀？
14: 俺们家新杰不是开那个公司吗？你收这玩意儿，
7: 这值钱呢。
13: 是啊。慢点，我等你呗，嫂子，等
14: 一会儿还有点活，一会儿就去。
7: 你们，那我们先走了，
14: 去吧，去吧。
3: 这儿打两把换灵魂，打的一回就完了。换
15: 人，换人。哎，副队长，
16: 哎呀，热闹啊！老杜，听说你儿子星杰开公司了，啊，我哪有点货呢？收不收啊？
15: 收啊！哦，回头跟他唠唠
16: 啊。那行，那哪天我改天给他送掉。
15: 行。谁有啊？
3: 拿下！
13: 吃饭了，吃饱了，也喝了，证也都带了，这么大一家人，回去吧。
15: 我当年就是一家子都送的，跑挺好的。
7: 听你二哥说，他有经验，那多听听没错。你看，妈为了你这回考试，特意买的旗袍，旗开得胜。那个啥也别寻思，你就好好考，像你星杰哥似的，考个最好成绩来，咱们是最优秀的。
13: 啥最优秀
15: 的？你咋不是最优秀的？哥觉得你只要好好正常的发挥，肯定考得比我还好。
14: 你好好考啊，哥你回来，大妈给你包饺子。
13: 不给你丢人，
7: 还有我呢，
13: 也不给你丢。
7: 好好考啊，你考不好给我回卖袜子了，那牌子我都给你写好。
13: 别搁那瞎说，
15: 手伸出来。出发吧。
13: 哎爹，我进去了。
7: 不行呐，旗开得胜啊，旗开得胜。

0: 说现在考个大学，这么多的门路，我这都看晕了。
1: 那星杰考大学的时候，我都没见了你这样。
0: 你星杰主意多正，再说他是一男孩，那不得闯实点？那凤琴能一样吗？那小姑娘，我是他妈的，我得给她擦抹擦。
1: 师傅，你现在说是他妈了？那原先谁说的？那这凤琴也不是我亲生的，啊，跟我不是一条心。
0: 哎，你别瞎聊，我啥时候说过这话？
1: 啊，你没说，没说。
0: 净搁这胡说八道！
1: 要我说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那现在的孩子呢，都有主意了呢。哦，你想让人去哪儿，人家去哪儿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让宣纸变得年轻。

0: 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作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那你说，那你想让他去哪儿去？
1: 我寻思让他考个师范才。
0: 啥师范呢？
1: 当老师。你说小姑娘当个老师，工作稳定也好找对象。你看看这几个学校，你这儿都画的。
2: 你那猪鼻子插大葱，你装啥大象呢？
1: 你这是凤琴，他不是马上要报考大学了吗？人都说上海好，我特意上一小文那我借的这书，这是就写上海事儿的，念过了啊。几个女孩进到了商场里，走进了一个店，普阿德拉。啊，这家店叫普阿德拉。一件衣服拿起来5000，啊，5000块钱的衣服，说买就买了啊。
2: 啥玩意儿啊？
1: 5000块钱的衣服啊？
2: 那衣服镶金边了，哇，花5000呢？那地方能去吗？
1: 你这说那话，人那大地方，那花的多，那肯定挣的也多呀。那我凤琴要能留在上海，那不就妥了吗？反正就大学4年，咱俩咬咬牙就过去了。
3: 飞喽！你小的时候就爱这样玩，
4: 准备好呢，还在飞行呗。
3: 哎呦，好了好了，
4: 好嘞，跟我吧。你别干活了，这都让我来。我现在可难是啊，这一身力气没处使，不干点活，我闲着都难受。
5: 不说俺家姑娘能考上名牌大学呢，擦玻璃都比别人擦得亮了。
6: 妈这辈子呀就没这么风光过，那以前出门那人家不是叫我长山家的，哎，就要不然就是队长媳妇儿。那现在我走在前面，那人家都后边直捅我，就说这是不是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的老太太呀？哎呀，妈心里可美了，都不好意思回头。
3: 那你得回头啊，这哪能不回头？你得说他们呀。我哪是老太太，净瞎说。
5: 那咋不是老太太呀？那你到咱家的时候，你就这么高，你现在，你看现在你都上了大学了，是吧？妈能不老吗？
3: 不老，年轻着呢，美着呢。
5: 不老了。
3: 我呢，这么多年没长个儿，你这么多年年轻，年纪也没变，
5: 是吗？
3: 嗯，
5: 妈真的不老吗？
3: 真的，一点也不老。
5: 你说你把秋天的这衣服都洗了干啥？
3: 那这夏天都到了，秋天还会远吗？这提前都给你洗好。我大爹跟我说，你都帮我把学校看了，咋样？有看上的没？
5: 哎呀，大妈懂啥呀？这不是瞎操心吗？
3: 那哪能叫瞎操心呀？这放眼望去，谁不知道？923公对是我大爹说了算，可我大爹要说点啥，那得是我大妈说了算。

0: 不是有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得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而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你。哎
1: 呀，你这孩子嘴脸那么甜
2: 呢，这娘俩人唠啥呢？啊呀，这隔二里地都能听着你是不是？咋热火朝天的？
1: 啊，你干啥去了？
2: 我来给你送西瓜，让你们尝尝，可甜了。
1: 你看你妈妈啊，有点啥好吃的都想着你。行行，在这外边怪热的，快进屋吧，进屋坐。
2: 孩子刚考完学，也不让歇歇，就洗衣裳啊。
1: 哎呀，你看这把秋天的衣服都洗了，我要不拦着，那棉袄都给拆了。
2: 哎，尝尝。哎，
3: 你吃啊。
2: 我在家吃完了，吃老吃老撑了，可甜了。嗯。好吃不？嗯，
4: 甜，跟打了蜜似的。
2: 不好吃，我能给你们送过来吗？凤琴呐，你这两天你要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就给你做。要不然等你开学了再想吃家里的东西，那可就费劲了，那就得等放假了。哎，你这马上这不要报考学校了吗？他妈都给你打听了，人家都说那上大学那得上好大学的，得上那个大地方大城市，上海好啊。他们说那上海属于是啥叫一线城市，你就报那个上海，在上海那块上完大学一毕业，你就随随便便的你就找个班上，那都能挣老鼻子钱了。
5: 大妈，我吃完了，
3: 你们吃好了放这儿，我回来收拾。
1: 你再吃一块
2: 儿。那孩子，我还没说完话呢，那是干活呢。
4: 这啥上海？上海那么老远，考个师范大学，毕业当老师，教书育人，受人尊敬，多好。
2: 那当老师有啥好的呀？那县城的例子摆眼前了，那星杰那不也当老师了吗？那不干了吗？
6: 咱俩说这都没用，咱都得听孩子的。
2: 凤琴呐，你是咋想的呀？你是听我的还听你大妈的呀？

0: 陪着色你有你忘字
1: 没有，
0: 那你接着整啊。
1: 反正我不会写绝笔两个字。
0: 挺幼稚，这办大学挺好，出来就是先生了，还稳定。我那会儿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也上这儿来了。当时我就想对着林子喊一嗓，刚张嘴，呼一阵风搂过来了，差点没给我周下去。这估计不好笑啊。他让你考师范，那是有他的考虑。他想让我们立马就能自立，工作有保障。但你要是有自己想上的大学，那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你就报。妈那边，我得想招呗。
1: 啥想招啊？没情况你没看着，咱妈那样。得站到这边。

0: 儿是不好抠啊。留着吧，鞭策。
1: 不是因为。

0: 我不下来了。我研究半天，东北林业大学真挺好的。你别看在上海啊、北京啊是大城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叫互联网时代。那大城市、小城市接触到的信息实际上都差不多，而且他生物成绩好啊，他自己的理想就是学环境工程。
1: 林业大学，这折腾半天，这又回林子里去了。不是回林子，哪是回林子里呢？环境工程的是科学，人家学东西老多了，出来了就是科学家。啊，最次吧，那也得是个工程师。你觉得呢？你不想去北京了？
2: 哪儿都好，哎，去哪儿都好，搁东北更好，离家近。
0: 对，挺好的。
3: 凤姐啊，你就听你二哥的，你二哥有文化啊。
4: 你看我干啥呢？你看你自己，行，你就听你二哥的，去林业大学，妈岁数大，啥也不懂。那我听我哥的。
2: 哎，
4: 你干啥呢？
3: 那菜板子跟你有仇啊？你再多的菜板子剁碎了，那不花钱买来的啊？你还甜点说呢？啊？让你买点带鱼，你可倒好，我整十斤回来，那不快点炖能剁完吗？
4: 哎，咋还怨着我了呢？那不你让我多买点吗？说做做腌鱼啥的，这老太太你！呀，闺女来了，闭嘴！这啥呀？哎呀，这苞米啊！
3: 这是不是苞米啊？这是西兰花。
5: 你看闺女给送苞米来了。
3: 金子，
5: 手上有点腥啊。
3: 金
4: 红呗。
3: 都给我，我拿着。
4: 这你妈给你做鱼呢，过两天你不是上学就走了吗？这腌点鱼给你走的时候给你烧上。
5: 怎的？这来都来了。上里屋呗，妈新洗的，瓜可甜了。不老，得收拾呢。
3: 那。
4: 那你那啥，你就回去收拾去吧，俺妈把带鱼腌好了，给你送过去。啊。嗯。你们少吃点咸的。哎呀，这一转眼长这么大了，你看，多懂事啊！告诉你呢，让你少吃点咸的。

0: 爹一个人去送我吗？我想让你俩一块儿送我去。
1: 但俺又没出过远门。
0: 大妈，我想起来第一天到咱家的时候，
2: 不跟他们走。
3: 你要真想出去，你就先长大。
1: 弟弟，你害怕了吗？
3: 我陪着你。
0: 我当时以为他要把我给卖了。
4: 怎么会？她是你亲妈呢，她不会那么做。她把你送过来也是没办法的事。
0: 像小时候似的，不跟我睡。

0: 在女人堆里最要强。可惜嫁给你爸这么个男人，不顶事儿，自己又生了仨闺女，顾不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1: 所以他就把我给扔了。
0: 哎呀，什么把你给扔了？那他前前后后要了多少回啊？是谁呀、啊？死乞白赖的，哭着就是赖着不走。你妈这辈子呀，我还真没见她掉过泪。就是提起你，掉过好几回。
1: 亲妈，就认了她。
2: 票拿好了吗？啊，别丢了啊！秦娜，这第一次出远门，让你照顾好自己啊！你缺钱弄啥的？缺啥你都给大爹说，给家里打电话，大爹给你寄，听见没？
3: 嗯。
2: 嗯。那吃糖啊，别省着，啊，该吃吃，吃点好的。那学习你就长身体，知道吗？那宿舍里头啊，跟同学搞好关系，啥事让一下，啊？那别让人欺负，有人欺负你就给大爹说，听见没？啊？
1: 嗯。
2: 那啥，那大爹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啊？我自己去啊，你不送我了？
2: 啊？那你妈送你？愣着干啥呢？你快点，你帮着凤琴拿点东西。
1: 小姐，我拿。火车来了。
2: 我给你送上，我给你送上。
1: 行，你放心啊。
2: 对。

0: 爸。
1: 哎呦，嗨，闺女，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这话说的吗？三姨就回来了。
3: 三姨，
2: 回
3: 来了。哎呦，怎么这？哎呀，家里都没什么好菜。哎，老林，老林，
4: 啊，
3: 你去买点菜。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给你们带了烧鹅。
3: 啊，吃烧鹅就行。你看你这个孩子，也不说一说，
2: 这有啥说的？
3: 盘子
2: 哪儿呢？
3: 在这儿。
4: 你妈妈先磨的咖啡，
1: 没事，我来，来。
3: 这妆画的真漂亮。
2: 这不回来看你们，还不能收拾收拾的？
3: 哎呦，一大早上飞机就化妆，就为了我跟你爸爸，还是心姐啊？
2: 讨厌！
3: 怎么了？俩人和好了？
2: 本来也没什么事儿。
3: 我可知道啊，星姐啊，现在到林场创业，你们俩分着呢，啊，
2: 那就先这样呗。
3: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不当回事儿呀？
2: 我怎么不当回事儿了？结婚又不是你陪我吃个饭，我陪你上个班，得讲究志同道合，你不懂吗？
3: 是你不懂，夫妻两口分开早晚会出问题的。
2: 不会，我俩都已经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我，我一空下来呢就过去找他，这要是我们两边都理好了，还跟以前一样。
3: 怎么会一样？飞来飞去不要钱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再说了，搞实业，哎，有什么时候可以顺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知道了。
3: 嗯，知道了，知道了。
5: 哦，上热的地方呗。
6: 是，
5: 这是吃饭的地方。
6: 对，这吃饭的地方。
5: 啊，吃饭的。那宿舍在哪呀？后方那边。
6: 走后方。
5: 行了，你回去吧。

0: 行。
1: 你回票买没？
0: 买了。
1: 啥时候啊？
0: 那今天没票了，买的明天呗。
1: 你别省钱，住个旅馆。
0: 知道。
1: 别住那候车室啊。
0: 啊，不能。
1: 知道咋去火车站吗？
0: 知道，我来的时候特意记得道的。
1: 那你走吧。
0: 那我走了。
1: 走了。

0: 来尝尝我的。
1: 谢谢，
0: 喝肉。
1: 哎，谢谢。非来不可。好了，我已经到了，你们赶紧走吧。
2: 哎，同学们，你们一身到。
0: 哎，你好。
2: 这是我们家曼琳。
0: 曼琳。
2: 哎，以后你们都是室友了啊，相互照顾啊。
3: 这靠窗户啊，靠窗户不好，这风那么大，换个衣服什么都看得见。
1: 阿姨，我住这个，要不我跟他换吧？
4: 哎，不用换，不用换，我喜欢靠窗。再说了。你凭什么跟我换呀？
1: 都照顾，都照顾。好了，啊，对了，你们去住咱们订好的酒店啊，别像那些住在操场上的家长一样，知道吗？
0: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凑齐了，
1: 我就不太正式的宣布一下，咱大森林网络生鲜网站啊，正式的筹备了。哥，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大伙儿分工啊，一航易总负责网络技术方面的工作，刘自强刘总负责公司的采购和产品质量把关。军哥，
2: 刘总，
3: 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反正我就是个打杂的，大家伙以后哪儿需要我就随时招呼。
2: 那我也表个态吧，好吧，这个物流运输方面呢就交给我们了，边河这边的网点很快就能建起来。
0: 好，
4: 好。
5: 乡亲们，大森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招聘了，你想赚大钱吗？你想枯木再逢春吗？
6: 你想找到树桩子再开花吗？你想改变命运吗？那就赶快来大森林公司加入我们，我们有数十个岗位等着大家玩。
7: 阿庆家啊，你先别扫了呗。你瞅瞅你家星杰这公司招人给开成些钱了，
8: 关键是咱也不懂啊，嫂子你赶紧说说呗，这管那管的都管啥的，
9: 要啥的，我哪懂啊，我也不

0: 到这了呀？
1: 那你给我们问问呗。
2: 问问心姐，
0: 啥也不管。
2: 问心姐呗。
3: 主管就主要管事儿的，财会财。财是啥呀？钱呢？
1: 钱，
3: 你不会，你得会管呐。
2: 那这我行啊。
3: 那就当你上车，你不得洗个票啊？你买东西，你不得交钱呢、收钱呢？那就管钱的。
0: 是
3: 的，是不？
0: 妈呀！照你这意思，那上面那采购，那就是买东西呗。
3: 那对，
0: 人事这公司里有人，那得管事儿呗。
1: 管人
2: 事儿是吧？
1: 你说这些，我全都能干呢。干爷事儿我行啊，
2: 这你行是行，关键是咱这大岁数，一心情能用咱们？
3: 这说那丧气话，这顶啥时候写说多大岁数不让去了？
2: 哎，都没写了。
3: 就咱这在林场这干一辈子了，那啥活干不了，啥苦遭都遭不了，对吧？
0: 那你发现不干了？
3: 我干啥呀？这林场这人都马上都要搬没了，我给谁理发去？那梁不宽一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哎，我拽他一块去，让他就开着叉车，
2: 真行，这个事儿行的。
4: 哎，这两口子全去了。这一个月下来那个大几千呢，
2: 这事儿行啊，你赶紧把这店子先打麻将。
4: 哎，干啥去？
2: 哎，没到做饭点呢。嗯，
3: 你们这几个老娘们就知道吃啊，我应聘去。
2: 人星杰公司在边河呢，咱这点没车了，你走去啊？
3: 边河多远呢？想去啥都能去了。你们这就是挣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我可走了。
5: 哎，那走，我也去，
2: 咱去吧。
6: 二爷，你想应聘啥岗位啊？
3: 后勤主管。
6: 为啥要应聘这个岗位？你觉得你有啥优势？
3: 咱这公司在你的带领下，那肯定越干越大，越干越大啊。那员工越来越多，你不得给整个澡堂子给人洗澡啊？二姨到时候替你管。
6: 我们公司啊在边河，我想问一下你每天能不能准时的上下班啊？
3: 那肯定啊。
2: 我想应聘财务总管。欣姐，你看啊，我跟你说，俺俩结婚二十多年了，他挣那些钱全我给把子。你说咱林场那么差的效益，你婶儿我都能攒2万块钱。
6: 你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都按时来上班？
2: 那肯定能啊，让几点到几点到。
7: 婶儿从前是托儿所阿姨，那家伙小孩让我管的老溜了，中午吃完饭老是给我上床睡觉。你说那小孩多难管呢，我都能管溜溜的。那别说公司了，我管人事肯定行。星杰，你记得你小时候有一回差点掉到茅坑里，还是婶儿给你捞上来的。你说婶儿行不行？
6: 我们公司在边河，你每天能不能按时上下班？
7: 那你还不相信婶儿吗？
8: 叔的特点吧，就是人缘好。你看我以前在林场组织一个打麻将啥的哈，从来没有三缺一物，那组织能力老强了。弄个人事啥的肯定没问题。
9: 你来我们公司是想完成些什么呀？
6: 啥玩意儿呢？理想。
8: 理想啊？那我的理想就天灵灵地灵灵三家属我一家营啊，什么海底捞月杠上开花想啥来啥呀，都这个。
6: 行，叔，我再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在边河，能不能每天按时上下班？
8: 哎呀，那么远啊。哎呀，那为了我大侄儿的事儿，那当叔的就辛苦辛苦呗。
6: 行，叔，没啥问题了，你就回去等我们好消息吧。行，没了吧？
8: 没了。
10: 欣姐，你看妈能干点什么了？
1: 这么爬起来就
11: 没吃饭吗？咱们人家还有活呢。啊，知
12: 道了。快点，快点，快点！
11: 阿姨，别让你吃饱了，快点！
4: 哎，那不得十个上起了吧？那第一天上班你不得十个立正的？正好，快上，
10: 快快快！哎呀，师傅，哎呀，走，
11: 开车。快点。

0: 来，醒醒了，醒醒了，到家了，到家了，醒醒了。
1: 哎，哎呦，嗯，走了啊。哎，
2: 明儿还那个点儿。
3: 媳妇儿啊，晚上吃点啥呀？
1: 累死了，对付口得了。嗯，哎，你们快点啊！
4: 你们还去不去啊？
5: 疼啊！这干、啊，这疼不？
6: 我这……
5: 哎，你这上两天班，你看你，你这成舌苔菌了是吗？还回家还得我给你伺候你，还得给你按摩，那你发工资给我一半不？
6: 你咋这么不要脸呢？啊！我这一天上班累这样似的，你还要分点儿，咋不知道心疼人呢你？
5: 你累啊？那你别去了呀！
6: 我不去是喝西北风啊！
5: 马小云，你说话你拍拍良心，这么多年不是我把你喂那么肥的？
6: 你喂猪呢？啊！我用你喂呀？那咋的？那这么多年我就他们炕上了，我让你一口口喂我了，我没挣钱呢。
5: 我不想去吗？您不要我呀？
6: 人星姐没让你去吗？让你去开叉车，哎，还不干，还非要当什么？是当主管？拄个拐都费劲，你还拄拐？
5: 那怎的呢？那我当一辈子车祸子，我就不能要求点进步啊？
6: 干啥啥不行，哎，吃啥啥不剩，好活人家干不了，赖活还不稀干，这辈子你就这么地了。
5: 哎，对对对对对，啊，你看谁好，是
6: 吧？哎呀，我俩对不对的哦？晚上饭你自己管啊，还是伺候你。明天早上你也别叫我，我要多睡十分钟。哎呀妈！哎呀，那边上有个房子就好了，省得这么来回跑。
5: 那边上有房子呀，你不去赖谁呀？
6: 边上哪有房子呀？哎，我才反应过来呀！你说这星杰这么大一洗澡的折腾我，他是不是就想让咱搬呢？

0: 现在你妈也没工夫做，就这点了，家里就这点，你凑合吃吧。
1: 挺好的嘛，暖暖胃。
0: 哎呀，谢谢啊。
2: 你公司招那么多老婶子们干啥呀？这起早贪黑的，不折腾人吗？他们能干啥呀？
0: 笑啥？笑啥？你这
3: 二姨为了给我省钱，不知道从哪儿买了200箱快过期的大枣，那生那堆扑了蛾子，食堂里面2000没人敢进。
2: 我就害怕这帮人耽误事儿，这样不行，回头给你妈说，别让这帮老婶子们去了，太耽误事儿了。
3: 哎，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他们过两天就会来找我的。
2: 你不会是想着让他们到你公司去，然后就能让大伙搬出去了吧？
3: 哪能挣钱，人家往哪走呗。
2: 你跟你爸，你还是掖着藏着的，你咋想的？你给我说说，你整明白点。
3: 咱这些人

0: 在林场待了快一辈子了，你突然搬出去肯定会觉得不适应嘛。
1: 嗯，
0: 但你要是一直守着这三道沟，那就只能一直穷下去。
1: 我也怕啊，你说那个搬出去，万一给大家伙找不着零工打，干啥呀？那大家伙咋过呀？我们都是半截入土的人嘞，那出去了谁要我们呀？
0: 爸，我回来不是为了跟子强一块买商货，我是想开一家属于咱黎人自己的公司，让大家伙都能当上这个公司的股东。未来我要做碳汇交易，让林子能拥有更大的价值。
1: 爸听明白了，行，回头我给大伙说一下，
2: 搬，
1: 大家一起都搬。
2: 快吃吧。

0: 这全拿走了，那破烂啊！
1: 来，快看，
0: 我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新房子，他拿的是家里呀。
2: 行吧，搬迁是好事儿吗？干啥呀？这是？你看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那哭了好几起儿了。
3: 哎呀，这次打我嫁过来，我就看着你们，就把这一棵棵树砍倒了，一棵棵小苗又长起来，这时间长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变成一棵树。这咋到了老了，这还换个地儿，换个活了？
4: 树挪死，人挪活，咱以后的日子会过得更好的。
2: 走吧。
0: 兄弟，你们怎么还来呢？就差你们了。啊？这咋的？这咋带大铁锅呢？
5: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这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
0: 哎呦我的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这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
4: 行，千金难买妈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得慌吗？
5: 哎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累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锅底喽。
6: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了，就不让。
7: 下回再说吧。
6: 败家老爷们，
8: 又给印了。
7: 来，给我在这儿。来。

0: 部门研究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生产辅助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2: 好
1: 啊。
2: 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就行。
3: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对，起来起
2: 来。那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3: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

0: 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哦，
1: 那我得怎么算？
2: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行姐，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0: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呢。
3: 欣姐，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0: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1: 你啊，就别出来馊主意了啊！人家欣姐啊，搁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2: 别扭啥呀？啥动静？
1: 啥事儿啊？
0: 啊！报警了！
2: 报警了！
0: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嗯。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那松的时候也慢点。啊！
2: 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0: 没事儿，这不报警吗？报警了之后，你摁一下，给他关上就行了。
2: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0: 别做饭，别做饭。啊。这是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2: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0: 来不及了，
4: 爸，我走了。
1: 走。
2: 这弄这么多，这哪吃得了？
5: 不吃饭呢？
6: 不吃，生气。满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闲的我都左手跟右手掉头了，我都。
5: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了。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浴池，我也是管30个淋浴头，60个更衣柜，
7: 2个大池子。
5: 哎呀，你就寻寻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也许就是出去了，那人还得说是一根大梁去干的人出去了，跟你呀、还够呛。
6: 说的就是这刘铁军。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

0: 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再请董事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让宣纸跟你一起。
8: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9: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
4: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

0: 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1: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2: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3: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4: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5: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6: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说这刘铁根这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呀？我是不是他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1: 人刘铁根都出去多少年了？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0: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1: 哎呀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绳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0: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1: 都多大岁数了，该是该喝喝得了，别作妖了。
0: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墩的小姑娘。
2: 哎，说，我们正在开会呢，
3: 你看咱啥会都唠嗑呢吗？说瞎哟我呀！
4: 嘿，青年，
5: 来说。
4: 哎呀，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5: 咋了？
4: 哎呀，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啊，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5: 没有。
4: 这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啊！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啊！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是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2: 那你说说吧，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4: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2: 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4: 这我们一只讲这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兄弟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那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5: 叔叔，咱们
2: 哎呦，我舌头没捋直，
4: 你给我滚犊子！我告诉你，
2: 你以为老不尊吗？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吗？
5: 我操！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啊，我寻思，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4: 主管呢？
5: 啊，主管，
4: 管多些人呢？
5: 管仓库，
4: 不管人呢？
5: 不管人，
4: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
6: 哎呦，叔，你这正经不错，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
7: 跺脚尖子的，
8: 阿姨，
9: 一会儿包的脚呗。

0: 去的
1: 呀？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啊，做饭也不好吃，完还容易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是什么？你说说我们，你说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
0: 我的妈，你还瘦啊？那腰子多粗了？
2: 真好吃。
0: 听听，你要愿意，你那啥呗，这回头咱都拿来拿这儿来吧，东西完一起呗。
3: 那咱们又吃上大锅饭了呗？
1: 那太好了，
0: 那很好啊！
1: 哎呀，咱整顿贴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0: 那还不简单呢？哎、你这
3: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1: 可太好了！
3: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1: 是吗？哎、真的、啊？
3: 是、啊，那我这就去买去。
0: 哎、你着啥急呀、啊？哎呀，
3: 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啊，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0: 丢了。
3: 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遇到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
1: 真的吗？我那边也丢了。
3: 那咱俩差不多。
1: 我没注意。
3: 你快点，
2: 你快点，
3: 等着我，等着我，三
1: 爷。你快点，
3: 你瞅着点儿。
4: 陈总，
5: 哎，这儿呢。
4: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下面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知道都是投诉谁了啊？梁富宽。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在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
6: 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4: 要给他辞退了。
7: 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让他上任啊？
6: 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那到底回来了之后该怎么操作？你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他们的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能不能胜任。傅宽叔叔能闹也好，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
7: 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6: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股份里面走。
4: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作，就是觉得这里自然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
5: 啊，要退党股啊？哎，
4: 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太难了。
8: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9: 三天，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说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儿，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
1: 你自己觉着不错吧？嗨，那公司都传开了，阿弼马温愣搁那装美猴王呢。
9: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半场。哎，
1: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哎，你就是嫉妒我。
9: 我算想明白了，这事儿就星爷在故意打我脸呢，他故意恶心我呀。
1: 人星爷那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人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爷帮买，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
9: 啊，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1: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边河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你就开出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年。
9: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1: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样？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9: 那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的？
1: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子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9: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爷那小子不仁义，我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着唠着不成。
1: 你敢去一个试试？
10: 这里头啥东

0: 西啊，能发热啊。
1: 爸，你过来，我教你。
2: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
1: 咱家暖气给的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3: 这低档好使不？
0: 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2: 哎，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嗯，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0: 是吗？
3: 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灯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2: 不是，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3: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2: 没事儿，不怕。
1: 调高档感受一下。
3: 不不不，低档低档，浪费电。行，挺好。
4: 慢走，把那架子关掉。哎呦妈呀！好，谢谢啊。
5: 凤菊，嗯，快递，
6: 你给我拆了吗？
5: 啊，好。
6: 啥东西啊？这是
5: 啥呀？
6: 哎呀，啥东西啊？这么宝贝？
5: 杠？
6: 切！
5: 你家祖传的宝贝？
6: 不是，
5: 你对象送的？
6: 啊？
5: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6: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5: 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6: 老帅了，我怕你一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5: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
7: 大姐哥，
8: 大姐哥，
9: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8: 我这在省城里边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呢。
10: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自强都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8: 那我不行，他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啊。
7: 看，
8: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好看吗？
10: 我不是那意思啊，
9: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8: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10: 凤菊，咱俩就算了吧，
8: 啊？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10: 你等我干啥呀？
9: 那你一人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学习。
8: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11: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啊，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10: 滚吧。
8: 激我呢？
6: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8: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6: 就在里边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8: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了。
6: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知道不？
5: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0: 陈醋、白醋，你要哪个？
5: 我白醋，还有糖。
12: 看我哥多细致，你还老说人家。
0: 白醋。
5: 啥玩意儿？

0: 这是啥啊？忙在这儿啊！
1: 啊，好，
0: 忙你的去吧。啊，
1: 忙你的去吧。
0: 好、
1: 啊、
0: 好。好
2: 要我说呀，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西游去玩一玩，让他们也享享福。
1: 哎，你是不是在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2: 是吗？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
1: 对、哎，你去把那个灶台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
2: 好好好，
1: 你别烫着啊。
3: 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啊，万事啊！
4: 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3: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5: 是，咱远远聪明着呢。
6: 那当然。
5: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3: 你呀、啊，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圆圆，快点长大，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5: 啊！必须的
3: 啊！谢谢。凤琴啊，
2: 哎，
3: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儿。
2: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3: 哎，好好。
2: 来了，看看，挑个对联。
7: 这是啥？我看看，
8: 这是写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俗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贵不远了，就这也行了。
9: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听他的。行，那大爹大妈，你听哪个？
10: 听哪个？
11: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9: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俩，四个。
7: 先打谁那会儿？
12: 该谁了？
11: 该你了。
7: 打啥了？
11: 写这儿，
7: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0: 这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啊，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事
7: 儿。那闺女啊，她心眼子可好了，孝顺。
9: 那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怕下岗，能把这么好的孩子放人家养了？
7: 哎，对对对对对，都怪我，行吗？
9: 那可不就怪你吗？那孩子好几年都不跟我说话。
10: 哎呀，那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儿了吗？
11: 该谁了？该谁打了？
7: 你这该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11: 我这个怎么少一张牌呢？
9: 那你就停胡了呗。
1: 他这几个打麻将打的也太高兴了。
9: 哎，谁赢了呀？
2: 咱妈。
1: 咱妈呀，哎呀，真好。琴也长大，哎，这个人还是得往外走，这人走得远了，眼界宽了，是不是？心胸也宽了，这多好啊！
2: 啥呀？他不就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这现在长大了，哎，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9: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的，那凤菊那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10: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
2: 是是。
7: 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11: 二饼。
9: 哎，吃二饼不？
11: 啊。
9: 糊了。
11: 啊？
7: 哎呀，你说你这牌。
11: 哎呀。
1: 哎，琴，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啊，看糊没糊。
2: 不、哦，真香。
1: 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
2: 嗯。
1: 这往年这活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12: 哎呀，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1: 那人家能一样吗？
2: 四哥，
12: 哎，曲，你回来了。
2: 安娜，你俩贴对联呢。
12: 啊，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她们去。
2: 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
12: 嗯、
2: 啊，
12: 好嘞。
2: 姐夫，快姐，姐，
1: 呀，你咋回来了呢？
2: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呀呀，老姨回来了！
3: 哎，你说老姨呀、啊，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
2: 爷爷身体挺好的的。
3: 哎，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1: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2: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
1: 哎，他们管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2: 扯淡，还贼老实呢。
11: 用这个，就这个。
2: 谁赢了？
1: 妈，菊回来了。
9: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7: 回来了，回来

0: 挠挠去。
1: 哎，不的，不咋冷。大爷大娘，不用了，过年好，大爷大娘。
2: 哎呀，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1: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满外，就把头发就吓我一跳，这孩子。
3: 孩子还是懂事儿。来一万。
1: 哎，糊了。
4: 咋了？
3: 你这糊的啥嘎不牌呀？
2: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生，你还打腕子？
3: 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1: 我带点儿
2: 呢，你们玩吧。哎，菊，来替大妈玩。
1: 哎，干啥？
2: 我就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的怎么样。
1: 没事，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
2: 起来吧。他们能弄好吗？
1: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才激动脑子，
2: 我激动闹啥呀？
3: 打两把，打两把，
2: 我
1: 吃了。哎，演员，你看见没有？吃花了，包多少了呀？这是
5: 三个连了。
1: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什么得包？你们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哈。
6: 好好好。啊，四点钟饭做好了，吃饭去。

0: 我没请假，我翻墙出来的。
1: 不怕你爸说你啊？
0: 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
1: 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林小晴，你呢？
1: 我叫陈清洁。这么晚出来，你不怕你妈说你啊？
0: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1: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了好几个外姓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0: 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给说中了吧？
2: 没有。
1: 陈新杰，新年快乐！
0: 梁小晴，新年快乐！

0: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1: 也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啊，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2: 刘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啊。
3: 那行，我听我了。
2: 自打我惦上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啥玩意儿，真骗人！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
1: 然后关于这款鞋垫，刘教授
3: 啥
1: 想说的吗？
3: 懂啥呀？
0: 关于这款鞋，
4: 你呀、啊，我都不记得说你。
0: 技术的这个，
4: 你就是被骗没够。
0: 红外线的技术，特别是我要。
3: 我就说啊，说我给你买一副。
4: 我可不要，还要你用。
1: 请
3: 你别说话，别说话。
1: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4: 啥东西，这浪费。
3: 别说话。
0: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或您的
4: 啊，赵成，
1: 受到心脑
4: 啥事儿啊？
1: 疾病的困扰。
5: 咱们和小学的孩子们要来咱林场参观学习。
0: 性子。
4: 那学生都来临场了，那看啥呀？
6: 这不是年初有领导来咱们这儿视察吗？为了对孩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5: 秦局长他就推荐了咱923工队。
4: 哦，那行，那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5: 下午就到了，你赶快收拾收拾。
4: 哦，今天下午啊？行，那让我准备一下，你等我消息吧。
3: 那找啥呢？你这是，
4: 找我那衣服。
3: 啥衣服啊？
4: 就我那中山装啊。
3: 啥？中山装？里屋，里屋那柜子左下角，那个蓝皮包袱里呢。
4: 哦。
3: 你这干啥呀？跟踩了电门似的。
4: 赵成
3: 啊，
4: 说让我给孩子们讲一讲咱林场的历史，教教他们如何伐木啥的。我说我不去吧，那是非我莫属。哎，你把我那油锯给我准备出来啊！
3: 你那油锯不就在那柜子顶上吗？那谁拿的都你自己拿。好大的呀！那小的
7: 这
3: 大的都大
7: 了。
4: 吃不了，吃不了，这吃不了。
7: 那行，待会儿给你送家去。
4: 这家伙整的啊！你看看，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是从海南来的啊！这天儿你穿这短袖，你别不冷啊？
7: 你就等着后悔去吧。那海南的地方老好了，就一套背心裤衩就解决了。
8: 那地方老养人了，
4: 是吗？
8: 啊！
9: 你还得人大梁子，你看咱一转眼功夫，人家媳妇儿都换仨了。要我说，大哥，等下回大梁子再结婚，你就带嫂子一块儿去。
4: 我拉倒吧，你不看人还好吗？啊，还再结婚？
7: 不是，哎，对了，你拿的是啥呀？
4: 你们两个快点换上那个出工的衣服，跟我走。
10: 我都退休了，我
4: 得有正经事儿。快点，
9: 啥？你拿点书包呗，大哥。
4: 活动。
7: 你快去吧。
11: 啥活动啊？
7: 你先回去吧。
9: 干嘛？
7: 刚回来。
12: 你说你那破鞋子啥时候腌不行啊？我快过来尝尝水果。
3: 我不吃了。那心杰出差去这儿去那儿的。

0: 门带回好吃的，这我早就吃过，谁不吃？
1: 他给你带那个，还能有我拿着新鲜呢？
0: 不，这不吃。
2: 你尝尝，你可甜了。
0: 嗯，就这味儿，受不了，我受不了这。
1: 这啥玩意儿啊？
0: 这闻着都甜，咋还不习惯呢？
1: 那行，我给你放冰箱里。
0: 你别放冰箱，该串味儿了。
1: 不能啊，那一个水果能有啥味儿啊？嚼嚼呢。
0: 你这
1: 水果这不放冰箱，这坏了白瞎了。
0: 你这穿的啥呀？你这啥穿法啊？毛衣外边套着衬衫，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
1: 这你就老土了吧？人家海南那边人全都穿这个，那海南是真好啊，还暖和，空气还好。你看我这脸，是不是都媳妇了？
0: 还那样吗？
1: 这回来就风又呲了的，哎呀，我就寻思呀，咱们就在海南那边整个房去养老就得了。
0: 那孩儿们都在这儿呢，那去那儿干啥呀？我有俩闲钱，那我还得给赵喜凤菊买房子呢。
1: 那不正好吗？就上海南给他俩买房子去。哎，我也给你添点，咱整个大的，到时候咱去都能住下。你说这孩子们都长大了，也不用操心了，就剩赵喜跟凤菊了呗。人家星杰跟自强俩人过得那么好，反正赵成是差点。那不行，你让星杰帮吧帮吧，也在海南整个房子呗。
0: 起来，
1: 那一样的，人家星杰过得好，那媳妇都跟着享福。
0: 哎呀，啥人啥命啊，咱不能攀着。你说星杰当初结婚的时候，那他有啥呀？没车没房，来咱边河干买卖。那他借了他老丈人家老鼻子钱了，那人家小晴说啥了？有哪个姑娘能有俺家小晴这深明大义啊？那不早就做翻天了？
1: 这话说的，俺家凤霞唱啥呀？那想当初赵成说的一好百好的，只要是凤霞生了孩子，哎，他啥都管。那结果呢？生完孩子没几天又钻林子里去了。
0: 那是钻林子里，那他少管远远了，那孩子也没少管呢。
1: 行，就你那星杰跟小晴那好，好人也没给你生孙子，生了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0: 俺这人啊心眼正，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别管这亲生的捡来的俺都一样对待，不像有些人。
1: 哎，你这人哎，越老说话越不中听。行，你正，别人都歪歪，都花花。
0: 回来，活还没干完呢，你走啥呀？走，接着干。
3: 哎，一会儿进了人家门，主动喊个爷爷奶奶，听见了没？嗯，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好好配合好，打好屁股，听到没？
1: 好，别乱抽。
4: 哎呀，婶儿，
5: 给你冲了杯咖啡。
4: 哦，谢谢谢谢。
5: 还有你的果汁。
4: 叫奶奶了吗？
5: 奶奶好。
6: 别客气，别客气。你爸爸妈妈还好吗？
4: 哎，挺好的。哦，对了对了，哎呀，不麻烦了，婶儿，不。
6: 别客气，这是小青啊，从外地带来的，可好吃了，你尝尝，
5: 你尝尝。
4: 你，
6: 哎呀，孩子，快快快，
4: 那你谢谢啊，
5: 谢谢，
4: 谢谢谁呀、啊？你谢谢奶奶呀、啊？咋说的呢？
6: 哎呦，放下，孩子你挺好的，别这么跟他说的。哎，吃了，如果好吃了，到时候叫婶儿再从广盛给你带点啊。
4: 没礼貌的。
6: 挺好的孩子。
4: 哎呀，好啥呀？这孩子命苦，这投胎到我们家呀，遭了老罪了。俺们家没有星杰和小强有文化。现在呢，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呀，在边河这边打工。赵成呢，就留在这个林场巡山了。就心想呢，你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吃了那没文化的亏呀，是不是婶儿？
6: 啊，难得来，在这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饭去。
4: 哎，婶儿，这不麻烦你了。

0: 会儿就走了。那个叔啥时候回来啊？
1: 啊，今天你叔开会要很晚才回来。
0: 啊，
1: 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那也行，婶儿，咱都是自己家人，我啥性子你也知道，我说话直，我就有话直说了啊。这个远远呢，明天就要上，
1: 没关系，吃吧。
0: 上小学了，我就想着呢，他有没有可能留在省城上学呀？
1: 省城现在都是外地户口啊。
0: 是，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的是，学校跟学校还不一样，他有没有可能上咱省城的实验重点小学？那远远可是顾家的大孙女啊，我爹对她老重视了，这无论如何孩子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你说是不是？
1: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啊。
1: 你们在实验小学的附近找一个小房子买下来，然后把远远的户口迁过来，那他在这儿就可以上学了。等毕业以后呢，你们想住就住，不住就把它卖了，说不准啊还能挣钱呢。
0: 是啊，是这个事儿啊，婶儿。我的意思是，我们家要是有这钱买这房子，那我还来麻烦您跟叔干啥呀？真没办法了，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我叔这在省城这么大的官儿，那孩子上学这种小事儿，那不就是一句话就搞定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一句话可能够搞定的事情啊。凤霞，你说呢，是省城一个小领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为家里的事儿去开半点口，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如果呢你们真的想上实验小学，在省城买个小房子缺点钱的话，我想我跟你叔也会想办法凑一点点的钱给你们周转周转，这总可以了吧。
2: 我做点好吃的啊，给你们，你们慢慢做。
0: 是是是，不麻烦了啊。那个远远啊，这一会儿还有那个美术课呢，这孩子给他安排的是可老忙了，啥课都得上，咱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不是？不麻烦你了，走了，远远，上课去了。
1: 行，那我就不留了，
0: 不留了，不留了，
1: 别耽误了，早点啊。
0: 哎，
1: 下次来啊。
0: 行。
1: 哎，凤霞，对，这个，
0: 不，这都是给你跟叔买的，婶儿，我不能拿走，哪有拿来再拿走的道理啊？
1: 这也是原则问题。
0: 行，咱不破坏叔的原则。哎，开门。
1: 来，我来。圆圆，下次再来玩啊！哎，在那。
3: 磨磨唧唧，让你开你开呗。
0: 没出息的玩意
4: 儿。妈，我走不动了。
0: 那坚持坚持啊，车站快到了。
4: 妈，我累了。
0: 累啥累呀？你干啥了今天？干啥啥不行，跟你个破爹一样一样。
4: 我再也不要跟你一起走，我要去找我爸，我要去山里找我爸。
0: 你找你爸去吧，你先学你爸好了。你吃我喝我的时候呢？你跟我要这要那的时候呢？你现在找你爸，回山里自己回去。爸营养没出息。
4: 大家伙来看一看呀，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0: 你再喊声音大点。
4: 我妈不要我了，大家都来看一看。
0: 你再喊。丢不丢人？你喊。
4: 妈，我真累了，咱俩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0: 哎，找那老姨去吧。
4: 行。
0: 走，把东西给我。哎，孟菊啊，我跟远远来省城了。
5: 是，知道吧？这么多钱让我在上班呢，跟你唠半天，快！
6: 王哥，不好意思啊，家里边来了个电话。
7: 没事儿，您给我介绍其他的户型
6: 啊。行，你看啊，除了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两套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龙王之外呢，我还给你推荐这。

0: 一步。哎，八号楼，八号楼这边呢，它的户型非常非常的好，它这是有一个大落地窗，完了三个卧室都特别特别大。我给你找找。哎，这个啊，你看啊，
1: 这个大门和卧室门是正对着的。
0: 没有，
1: 不太好吧？
0: 这是哪儿呢？这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吗？这不。

0: 是落地窗，大门在这儿呢。
1: 你要脸你！
2: 你怎么打人呢？
1: 你买东西还是摸我手来了啊？你什么玩意儿你？
2: 我要报警！你在这坐牢吧！
3: 说实话，你自己信吗？啊，第几次了，妹儿？
4: 这是第三次了，从八岁到八十岁，只要你不爽，那你就跟人家干。
5: 我这庙太小啊，留不住你这么大桌子。
1: 没有，
5: 我才有点工资，好不好？
1: 我肯定有回来。我不是哥。

0: 哎哥，哎哥，来了这是？
1: 来了，
0: 来了，开车，
1: 站好，站好，站好，啊，站好了，哎，
0: 哥哥，这是不招手了这？
1: 你这话说的，你们能到我们这旮来，那就是我们光荣啊！来，让孩子们下来吧，来来来，小心点啊！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
1: 呀，小朋友欢迎啊欢迎！来来来来，
2: 欢迎啊！
1: 哎，小心点儿，
2: 欢迎欢迎！
1: 慢点啊，慢点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老师欢迎啊！
2: 欢迎欢迎！哎，
3: 小
2: 师老师，
3: 来，小
2: 师
3: 老师，
2: 欢迎欢迎欢迎老师，
4: 欢迎欢迎欢迎！
3: 小心啊！同学们，快抓紧时间站好！好，我们看看都齐了吧？同学们，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在禁火区，任何人不许玩火。我们带的零食、垃圾都不能乱扔，要爱护环境。你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是吗？
3: 好，咱们向左转，跟顾师傅上山。
1: 来来来，同学们，往这边走。
3: 走，注意安全啊，慢一点。
2: 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啊。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董事，
6: 让宣纸跟你们签，
7: 让宣纸跟你们签。
8: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就是923工队的顾长山师傅。顾长山师傅啊，是咱们边河林业局的老党员、老劳模。

0: 介绍923工队的历史。
1: 其实啊，我也没啥说的。咱们923工队啊，成立有60多年了。在我们923工队的历史上啊，哎呀，那创了好多记录啊，出过优秀的架子工啊、游击手、集采工。我们曾经在一个采伐季采伐了1万立方米啊，咱们边河的采伐最高纪录。
0: 张博，先听故事完说完再提问。
1: 啊，没事儿，你让孩子说吧。
2: 爷爷，你是砍树的吗？
1: 对呀、啊，爷爷就是砍树的。
2: 砍树的不就是光头强吗？不环保。
3: 张博，别乱说。
0: 故事吧，那1万立方米是多少棵树呢？
1: 啊，1万立方米啊，就打这棵树来说吧，需要3700棵。
2: 他就是光头强，他是坏人，老师，咱们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0: 张博，
4: 光头
1: 坏人。哎呀，同学们。我不是坏人，我是工人，伐木工人。我们伐木啊，是为了国家建设。
2: 骗人！
3: 同志们，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当初伐树啊，就是为了国家建设。
1: 哎，
3: 现在我们保护森林也是为了国家建设。每一代人呢，都有一代人的使命。
1: 哎。老师说的对呀、啊，咱们进行国家建设还是需要木材啊。那个城里头建高楼不需要木材啊？
5: 老师，他真的不是光头强吗？
0: 当然了。
1: 哎，老师啊，那个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节目啊，假装呢，然后我们伐一个树呢，让孩子们看看整个的伐树过程。
0: 好啊，
1: 好啊，
0: 好
1: 啊。
0: 那我们先走了啊！啊，今天给您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
1: 不麻烦，不麻烦。那个，多组织孩子们到这旮来呀！啊，
0: 好的，好的，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6: 以后这事儿啊，别找我，丢人现眼。
7: 啥事儿啊，整？别的。三缺一，我把牌去。
1: 这下回的正式场合，穿好点。别让孩子说你这叫那个光头强似的。
8: 哥，咱平时上山不都穿这一身吗？他拿这件穿，给我热死了都。
1: 收拾收拾，回去。嗯，
8: 收拾东西。
1: 怎么样？
9: 这家准备齐了。
1: 师傅。
9: 嗯。
1: 你还记得你种了多少棵树吗？
9: 哎呀。没记错的话，34760棵。
1: 记得还挺清楚。
9: 欠人家的债，一辈子也忘不了哦。哎，不，你伤没耷拉眼儿。

0: 儿子，咋不高兴啊？当年咱伐树啊，伐出了劳模，伐出了光荣。现在倒好，我们成动画片里的坏人了，让孩子们笑话。
1: 不是，当年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那个小火车不是一星期一趟，那是每天都跑一趟啊。那从全国各地来要木头的，那在边河住着等着，那都排不上号啊。这个造铁路的要木头，造大桥的要木头，造房子的也要木头。没有咱林场的木头，国家能发展这么快吗？
2: 是啊，那现在不是那时代了。咱们都成了没用的人了。
1: 谁说的？要说没用啊，那也是你没用，我可有用。
3: 对，师傅你说的对。
2: 哎，师傅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说吧。
2: 你这跟我们搬到边河去住吧。现在这林场也没啥人了，一个人搁这儿，我跟丛花这不放心呢。
1: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这不我这一个人不挺好吗？再说了，那去了边河，我回来种树了不方便啊。
2: 行。哎，师傅，丛花说，凤琴那丫头到咱们这边河来出公差了。等孩子们忙完了，咱们找时间聚聚。
1: 好，我呀，有几年没看着老丫头了。嗯，哎，她不是在省林业厅工作吗？啊，这个搞外调不往上走，她咋还往下出溜呢？调啥呀？
2: 哎，他妈问她，她也没说，神神秘秘的。啊。
4: 最近市场啊，假冒伪劣的，压低价格的，在咱们这个协会里，就在座的大家都有这种现象。再这样进行下去，咱们的协会肯定要走下坡路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大家讲一讲吧。
5: 会长啊，我提议啊，以后谁要再破价，就罚谁。
6: 不反对，咱虽然都在一个协会里，但做生意这东西哪有把价格定死的，这不开玩笑吗？
5: 但是咱们价格定的这么低，这工人的工钱发出去之后咱们还赚什么钱啊？我觉得呀，肯定是有人以次充好，是不说啊，你啊，
7: 子祥啊，
5: 啊，
7: 这啥事儿啊？是愿意买愿意卖的事儿啊？有人愿意买好的，有人愿意买贱的。
5: 你卖的是好呢，还是贱呢？
7: 我就那么一说，你那么一听呗。
5: 你蒙谁呢？你这么做呀，不仅是打了你自己的脸，也是打了我们整个边河的脸。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做生意啊？
8: 惯臭毛病嘛。
9: 怎么着呢？你们这是合起伙来给我挖坑呢？
8: 我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管不着。
5: 行啊，你愿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你先把我们大家伙的钱还给我们，赔钱。
8: 赔个屁，算老几呀？啊，你比边河市市长管太多了，管好自己得了。一个杀人犯的儿子，是拿自己当白菜儿了。
10: 你他妈说什么呢？
11: 啥意思啊？
10: 哎呀，放手啊！
11: 你
10: 啊，你再说一遍！
11: 你干嘛去？
10: 哎，小心事
11: 啊！
10: 哥，我就打你了！
11: 你爹一下啊！
10: 你再说我爸！
11: 兄弟，兄弟，
10: 去坐牢去！没什么王法。
11: 老弟，
9: 老弟，
12: 说说说，
9: 邢杰，你是有文化的人啊？怎么着，仗着人多整我是吧？
8: 你们管不着我，你们谁耽误发财，谁耽误做生意，我去告你们去。

0: 发火了不管用，咱们想想怎么解决问题。我有啥可解决的呀？我咋的了？王庆山，你给的是劣质货，你还不承认吗？你还赖账？人家都投诉到协会来了。
1: 会长，你这么说，老子才不干了。
2: 我早就退出你们这破协会了，年年还得给你们交钱，真他妈一次跟你们！
3: 李总一会儿出来大声喊，精神的听着没有？
4: 哎，
5: 李总，
4: 来喊，
5: 李总光临。
6: 老三，新发财啊！温泉同埋烧烤都准备好了，我得上车。
7: 小姐，使唔使打俾一次？
6: 不用了，我爱人来接我，到时候咱们汴河见。好，汴河见。
7: 先温泉同埋先吃啊，这把先。
8: 接你，又不让我进去接你，整的神神秘秘的，啥惊喜啊？我给你带了个投资商，做旅游地产的，我把你想法给人家说了，人家特别感兴趣。
9: 人呢？
8: 在机场见，不合适吧？都给你约好了，我明天让你们在边河正式见面。
9: 想的还挺周到。
10: 前面呢？我还想着这个惊喜啊，得是你回来就不走了呢。看来不是啊。也行，
9: 看你表现。秦局长，朋友从贵州回来，带的蜂蜜。
10: 那啥意思啊？
9: 我
10: 整事儿呢？
9: 没事，你提溜这东西进来有没有人看见？
10: 没有，我就掖着来的，就俩蜂蜜，蜂蜜也是送礼，这八项规定都多长时间了？给我整这事儿，去，赶紧，赶紧，这别那么大火，先坐着吧，坐着消消火，歇会儿，其他什么人你看，坐，坐。哎，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示吧？
9: 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你看这，哎，行，拿着。你呀，庆山，就一个任务，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起来。
10: 不，你不这么任务。
9: 这办公室在耍猴呢。
10: 啥啥猴？没人，表个态。
9: 这今天啊，省里有一个。 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去滚蛋吧！行了，
10: 你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省里的组长，说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我58了，我往哪冲？
11: 那该冲就冲啊！
12: 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
11: 哎，好，
12: 哎，好，哎，来，请进。
10: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凤琴啊，长山的吗？认不认识啊？这你进来，就是秦山叔。
11: 叔叔好。
10: 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就先回来。
9: 那行行，你先走吧。
10: 我先回来啊。
9: 你们行，你们行。
10: 凤琴，快坐，快坐，快坐，淑梅倒水。
11: 哎呀，你就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姐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来来来，
13: 谢谢秦局长。
11: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
13: 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
11: 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13: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11: 国家公园？啊、嗯。
0: 你也知道

0: 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1: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
0: 还没有正式明确，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1: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啊，你说是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0: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1: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2: 是，秦局长。
1: 哎，
2: 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伐。
3: 率先停伐？
2: 对。
1: 凤琴呐，这事儿不好办呐。你属我呀，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伐，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2: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1: 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
4: 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
1: 你跟我一块儿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伐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
2: 好。
5: 十六啊，真是。凤群
6: 啊，
5: 你看上谁了呀？
6: 没看上谁啊。
5: 这么丑半天了，你喝点水吧。
6: 给你买蛋糕。
5: 哎，咋呢？啊，没有吃饭之前吃这个。
6: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5: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
7: 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
6: 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5: 可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随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6: 那你那么能耐，妈姑娘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5: 真的假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6: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5: 哎呀，你差点儿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了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就按照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内部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子，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楼层，回去我就给他买
6: 高楼层，没问题啊，折扣吧。
8: 啥意思啊？
5: 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6: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完电话吗？后脚就有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呱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子，完了我就下岗。
9: 小姨厉害吧？
5: 长得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6: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你走了也是要走，你别在这块扎着干啥呀？
8: 吃人饭呢，你埋不

0: 你看看这啥？
1: 海景学区房，
0: 啥意思呀？你要上海南卖房啊？
2: 这不妈妈一天天海南海南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一个。你瞅瞅，
0: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2: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
1: 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
2: 多好啊！
3: 那马小云呢，是要跟咱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4: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3: 哎呦，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吗？穿得跟个花老豹子似的，你有啥？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
5: 的！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4: 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这干活不光是砍树。
3: 咋又扯到光头强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
4: 洗干净了，
3: 洗干净了。
4: 嗯，穷讲究啥呀？嗯，来来来，嗯，给我让开。干啥呀？
3: 脚丫子，先穿。
4: 干啥呀这？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
3: 这是你别。这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
4: 治啥呀？人家这是鞋垫儿，这是放在这个鞋里的。你这大晚上你给我套到脚上，那算啥呀？
3: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只脚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4: 我不要，不要。
3: 哎呀，你别动！我跟你说啥呢？
4: 这晚上戴着不舒服啊。
3: 你习惯习惯就好了。治病呢，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4: 带上这算啥呀？这就等着先没用。
6: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
7: 回回蹲地，都不蹲底下，干啥呀？咋会吃啊你？
6: 他们说得娶个好媳妇儿呢，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头多干净啊，
7: 多幸福你。要想过天天有媳妇儿的日子，那就赶紧接触那帮买卖。
6: 放心吧，生态旅游是我愿意干的事儿，只要他们诚心想要开发这片土地，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不搞破坏，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
8: 陈兴杰先生，
6: 嗯，
8: 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
9: 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10: 你咋那么有钱呢？那谈不了，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呢。
9: 哎呦，
6: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五指山。拖干净了啊。没睡觉了吧？
10: 我家里不用戴口罩。
9: 哎，最近不能吃灰。
10: 我不是灰。

0: 是不是你？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了？这么大的官还能帮你啊？
0: 别
1: 这么说，你这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人也不能走后门。
0: 行，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我啥事明天再说吧，孩子睡了。

0: 玩意儿？这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显得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
1: 我准备打
0: 你上边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啥玩意儿？这在。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清杰陈总。哦，
1: 某眼啊，
0: 我王雷，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欢迎欢迎，刘子强，刘总，哎，李总，你好，你好，里边请。
2: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亲戚也是东北的哈，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啊，
3: 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2: 对呀，对呀。哎，这新人，比去年的全多了，去年的全是铜的，
3: 是吧？
2: 啊，呀，那空啊！
3: 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
2: 那房不还没买呢吗？
4: 就变海边人了，啊！愿意听你说话呢。我就在哪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呢？
3: 是，
4: 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
2: 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过家来着？
4: 动员20户，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3: 我咋的？感情就你两家啊？
2: 啊，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儿，您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可
3: 不嘛。
2: 哎，
3: 八太多。
5: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情啊？
3: 咋的？
2: 对。
1: 哎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3: 说话说的，
5: 陈新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3: 你瞎勒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5: 我嫂子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3: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有瞎吧？
5: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我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2: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3: 可不，
5: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3: 王先生。
5: 你有没得正经话？
6: 怎么没正经话？
2: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6: 整白菜正行。那你们整，我告诉你，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哎，不管了。
2: 多吓人呢！
6: 啊，
4: 这咋整的？要没这事儿上能说吗？
6: 可是咋的？
2: 哎，我说你们这是老娘们干啥呢？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1: 谢。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

0: 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的基础。
1: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问的吗？
2: 给我给我。
3: 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好中意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0: 我们大森林经全夏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3: 这个请陈总放心，李总经常跟我说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
4: 小李讲的没有错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1: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5: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6: 不是，你干什么玩意儿？
5: 你说我干啥？
6: 没戏，就去问一问。
7: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了吧？不好意思啊。
8: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期投资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
5: 啊，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8: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戏，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5: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8: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4: 这位女婿，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
5: 啊，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4: 陈总，
0: 李总，
4: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3: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0: 贼拉高兴。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4: 好，贼拉好，
0: 贼拉好。送送您
4: 啊。
5: 哎，自强。
9: 啊，咋了？
5: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分多少钱呢？
9: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10: 是啊，
11: 烟都没动呢，
10: 还能洗，还没信儿啊？
11: 卖都不行。
10: 是啊。
5: 哎，马云。
11: 哎，还
5: 马云。咋样了？
11: 对呀。
5: 吵啥呀？
11: 对呀。
5: 咋样了？
11: 咱海南的房子。
12: 有着落了，
5: 成功了
11: 啊！
5: 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13: 哎呦，天哪！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你老卡一个点上错，你挺厉害。
14: 坐起来，
13: 我怎么要跟那大虾米似的在那儿坐着？
14: 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
13: 看我干啥呀？写你的字。
9: 我回来了。
13: 哟，你这手腕子，你是听得懂人话吗？
15: 爸，我妈又打我。
13: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让你气死。
9: 写挺好
13: 的。好啥呀？
9: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了。
13: 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9: 去海南干啥呀？
13: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啊。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婚礼院的工作也辞了，
14: 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

0: 让你写字儿呢。
1: 那邢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0: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1: 不是那意思。
0: 那啥意思？
1: 你好好写作业啊，别让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0: 天蝎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闺女啊，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的。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啊。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吗？我就，
3: 哎，
0: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3: 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3: 啊，你天天你不
0: 出车，我跟老姑娘要钱，跟你要钱，
3: 打麻将，你说
0: 我这周
3: 哪有点正事儿啊？你给我站那儿，
0: 这把没有啊，
3: 真是
0: 没法交流，你这
3: 往哪跑？
0: 没
3: 法，快站那儿！
0: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3: 动手咋的？
0: 哎呀！哎呦，打110了啊！
3: 你打呀，
0: 你给我
3: 打110了，我就举报你！
0: 哎呀！给我出乱！
5: 哎呀，你俩这是干啥？
0: 你看
5: 呀，
0: 他动手了，哎呀！
5: 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
0: 哎呀，
5: 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的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
3: 起来！嫂子，你过来。
5: 啊，
3: 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就哪有他这样事儿的呀？
0: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3: 女人，你这个，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4-5千块钱呢？啊，可你这月月到达你
0: 那老李他妈40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5: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3: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60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这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你没长腿啊你啊？
0: 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炕我都上不去了。我告诉你，我早晚得把你气死，我得死的时候领到你。
3: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哎呀妈！
0: 我就没边喝西北风去吧你。
3: 还指你呢？
5: 这俩人就没边儿，真是。
6: 哎，喜德旺
5: 啊，
6: 我去开会去了啊。
5: 开会去了。
6: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0: 我拉你去呗。
6: 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的比爬山虎还慢。
5: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3: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

0: 人，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吧囊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2: 你看这门口天都黑了。
3: 把手机还我。
0: 给你，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3: 那真薅耳朵啊！
0: 薅咋的？
2: 哎呀，行了，你走吧。
3: 你等着，你等着。
2: 你说你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两米宽我也不愿意回去，
0: 我这更好，死外面才好呢。
2: 说啥呢，死不死。
4: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0: 凤琴呢？啊，主持开大会啊。
4: 嗯呢。
0: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5: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0: 组长？嗯，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啊。

0: 山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

0: 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神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3: 哦，
2: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绿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

0: 勃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1: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0: 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1: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2: 我们准备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2: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想要等登记走的登记呢可能的政策就是你推广政策压制的才运作各种五万清平民用梦的节奏哭到哇不能生气太痛苦
1: 了
0: 耶土壤上看见我晒过来和我在说谈起的这个人你要做什么的生前做什么的想把他们提供所有的地图肯定我说就这罢了
2: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3: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有一窝藏狐。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们。
2: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它的指引。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丹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腐蚀。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

们要生存下去，啊，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3: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4: 对吧？
1: 倾角90度。
5: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的。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4: 倒影是不是？
2: 对。
4: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4: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5: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他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5: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6: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

0: 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他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0: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出去本就是进来的目的。
1: 走吧走吧，回去吧，回你的大草原吧。

0: 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没事啊，没事啊。现在已经看不清哪个是多杰了，不见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舌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1: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1: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1: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我成都，
3: 这里边，
2: 这里成都，
3: 对对对，
2: 那公园有什么？
3: 啊，十家。
1: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4: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5: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6: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从岛平，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

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破茧羽化几乎用尽他的力气，他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像长着象鼻形状的

气，这是他们得名的原因。他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尽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

以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姑娘。哎，等等，等等。
1: 你是谁？
0: 别紧张，我只是一个参加你们婚礼的陌生人。你们家的事我了解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当然你可以不采纳，我希望你可以听一听。你们家现在和叶家联姻，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无论你是否心里边还有所属，但是既然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真的没必要再等下去了。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哎，春霞姑娘，你再闹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还是送你回去吧。既然你跟叶公子已经拜过堂了，心里边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讲，他应该会理解的。

0: 好吗？
1: 不，不，我不能回去。
2: 冯姑娘，
0: 哎，
2: 查理哥，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3: 找神了说，
4: 大人，是他，就是他，是老爷让我们私下贩卖烟土，谋取暴利的。
5: 你放屁！你
0: 别动，别动！
6: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我平时待你们不薄啊，
0: 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4: 老爷，你就痛快招认了吧。我和老林这也是没办法，都说了实话了。咱们从民国三年开始，在滇西打通了大土司的天地线，每年都以贩卖普洱茶砖为名，向内地输送大批上等的云土，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呀！
0: 你胡说八道！你陈局长，这完全是诬陷，诬陷呀！
6: 老爷，事情已经败露了，就全招了吧，争取从轻发落。
0: 我招什么？我招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诬陷！你们两个，是谁收买了你们？是谁想让我冯广玉死无葬身之地？谁？
7: 没有人想要你的命，只是你这个事儿做得太出圈了。
0: 叶八爷，叶振山，原来在我背后戳刀子的人是你，这是你做的局。
7: 哼哼，没有人给你设局。人作孽不可活。你走私烟土也就罢了，可是你还用自己的货轮从日本走私军火，你想把军火卖给谁呀？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南方乱党正在兴风作浪吗？
0: 你血口喷人！
7: 哼哼，把证据拿上来。
8: 是啊，是。
9: 这事情是什么样的？
7: 打开。
8: 是。
10: 这是军火，
11: 这是军火呀！
12: 我太大了，我
10: 错了，
8: 军火呀！这是要杀头的，
12: 这不是来小命不保的。
7: 诸位，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满满一整箱的各种枪支的零件。我叶振山明人不做暗事，向陈军长举报你的是我。冯广玉，
4: 咱们俩不是亲戚。
7: 你贩卖烟土是重罪，可倒卖军火，那可就是死罪了。如果我知情不报，早晚有一天你们冯家会连累到我们叶家。
0: 叶振山，我明白了。你太狠毒了，你跟我结亲那是包藏祸心呢。
7: 人证物证都在，我劝你还是低头认罪吧。念你我亲结一场，我会向陈军长求情，让他法外开恩。
0: 呸！你个王八蛋，我让你死。

0: 起你，爹害了你呀、啊，春夏。报应！
1: 不要，不要！
0: 报应啊！方广玉做了对不起郑家的事，我今天用死偿还了。但是你们都给我听着，不要为难我的女儿。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所以我把你们在意的那份名单托付给了我一个朋友，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

月死前为什么会提到牡丹？他是在威胁在场的某个人吗？难道18年前的同谋就在这里？

0: 本是一桩喜事，怎么就变成血光之灾了呢？一海，
1: 喂，
0: 把这姑娘带到我们震天门，她眼睛受了伤，找大夫帮她医治一治啊。
1: 是。
2: 哟，妈了巴子，什么人都敢用枪支啊，滚一边去。
3: 少爷，这闺女你不能带走。
0: 那是为什么呀？
3: 冯家倒卖烟土，走私军火，他们冯家的人跟此案脱不了干系呀，我得带回军部逐个审问。
0: 军长啊，您看清楚，一个养在深闺的姑娘家，她对做生意知道多少啊？
3: 哎呀，上爷呀，冯广玉已经死了，这个账总得有人认吧？现在是民国政府，法律社会，是你能认还是我能认啊？总得他冯家的人认这个账吧。
0: 凡事让一些，日后好相见。

0: 经死了，他的财产你跟八爷已经平分了，何必还要赶尽杀绝呢？哎呀，凡事啊，还是替人家想一想。我尚红发，念经吃素，我就只知道这人呐，存善念，会帮自己的子孙积福的。院长，你今天要是能够网开一面，你明天呢，就会得到福报的。李海，把他抱回去。
1: 哥，我帮你。
0: 上午
2: 在，
0: 带几个人帮冯老板料理后事。
2: 是。不是你，他是这个
0: 军长，告辞了。
3: 什么？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4: 陈军长，上爷就这脾气，不要去理会。待会儿咱们还要商议冯家的事儿，请到内堂说话。
3: 他妈了巴子的，真是的！
4: 诸位，诸位，诸位，今天犬子成婚，中途出了点变故，不碍事儿啊。爱喝酒的多喝几杯，想听戏的多听他两出，大伙儿尽欢，尽欢了啊！
5: 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啊！
6: 徐查理脑海中闪过无数种猜测与假想，冯广玉临死前的那番话是对谁发出的警告？难道那场婚礼在场的宾客之中也有当年加害自己家人的同谋？冯广玉临死前提到的那份名单真的存在了？
4: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冯广玉已经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同心同德，共同进退。上次冯广玉那么的失态，就已经注定了他活不长。胆小之人注定靠不住，迟早会出事。所以这个下场已经是便宜他了。但是诸位，如果你们有谁想像冯广玉一样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那么冯广玉就是他的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低估了冯广玉的心机，没想到他能在临死之前掏出一份名单，所以想让大家给我参详参详，这番遗言到底是真是假？难道他真的藏了一份名单吗？嗯？

空城计。吕洞宾呐，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觉得。

冯广玉临死前是在耍诈，他就是怕我们赶尽杀绝，谋害他的宝贝女儿。冯广玉，此去黄泉路上，你就放下前尘往事，一路走好吧。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亲自到我这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来，有事儿啊？
1: 现在人人都称赞徐大律师是个聪明人，果然不假呀。你看前些日子小儿的婚事，没想到你也知道出了老冯这档子事儿，哎，你说这门亲事办的，新人还没入洞房呢，老家先血溅当场，哎，这恐怕就是命吧。
0: 一场喜气洋洋的婚礼突逢惊变，这原本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既然已经发生了，还望八爷节哀。
1: 是啊，也只能如此了。徐大律师，我今天来呢，只是想问问，我家小儿与冯家姑娘，这门婚事是确凿无疑的。当着上百名的宾客，天地也拜了，洞房也进了，这在法律上应该就算是夫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吧？
0: 啊，八爷，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叶公子跟冯小姐已经成亲，是法定夫妻。
1: 啊，那照这么说，冯家的产业，我家小儿是可以接受的喽？
0: 啊，当然。冯老板去世后，其产业应该是由冯小姐继承。鉴于叶公子和冯小姐的夫妻关系，那么叶家是有权接手冯家一半产业的，这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
1: 哦，
0: 八爷，如果您信得过在下，关于冯家产业分割的若干事宜，在下愿意替您出面办理。
1: 好啊，就这么办了，由徐大律师出面，我是一百个放心。
0: 八爷，请。
1: 好，好，好，好，
2: 全都搬走，搬走，快点！
3: 是是，
2: 一样也不许剩了啊！
3: 是。是吧，
4: 虚有的走私罪名就给杀了，现在还要被军部抄家，他这辈子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3: 抄家算什么呀，老姐，冯家名下全被叶八爷给独吞了，
4: 这可真是让自己儿子娶人家老姑娘，就是为了吞人家家产。这招啊还真是绝了。

0: 上学前接一步。他燕军的伤势目前还不明朗，你们平时要让他注意休息，还有不要让他太悲痛，总流泪对受伤的燕军非常不好。
1: 好，您说的我记住了。
0: 好，那我走了。
1: 嗯，您慢走。
2: 尚小姐，尚小姐，尚
1: 春霞姐，
2: 尚小姐，
1: 来坐。
2: 尚小姐，我爹的葬礼什么时候办？
1: 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放心，叶海哥已经带着人去办冯伯父的白事了，尽心尽力，不会有差错的。
2: 谢谢。
3: 二小姐，大小姐来了。
1: 姐姐，你怎么来了？是来看冯姑娘的吗？
4: 春霞，我是喜宝的姐姐林小谷，我来是想告诉你，叶家

0: 已经准备开始瓜分你们家的财产了。理由是，你跟叶玉鹏已经成亲，他们有权代你来管理一切。你要是再不出头的话，恐怕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姐姐，
0: 如果再不说的话，你家的财产就要被仇人瓜分了，你知道吗？
1: 姐姐。

0: 七宝。
1: 姐姐，天大的事现在都不能跟冯姑娘说。汉斯大夫说了，那很重，如果心情不好，天天流泪的话，就更不好恢复了。
2: 傻丫头，她爹现在已经死了，她眼睛能不能好也不一定。她一个弱女子，如果再没钱傍身，你让她以后日子怎么过？
1: 姐姐，这几年我听爹诵经念佛，也听熟了几句。《金刚经》上说，人生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冯姑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心修养，而不是在与她憎恨的那些人争个你死我活。
2: 就算她不争，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她。
1: 总之，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实在不行就让爹和叶凯哥出面。叶八爷总是要给咱们震天门面子的。
2: 叶振山现在是利欲熏心，谁的面子他都不会买。还有那个徐查理，我真没想到他能帮叶家的人去瓜分冯家的财产。
1: 姐姐，你是不是对徐律师有偏见啊？我感觉他不是坏人啊。
2: 在你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
3: 哟，这又是什么坏人敢惹我们上家大小姐生气呀？大小姐，你娘她还好吗？这一个人在外面开了个中医堂，不累吗？
2: 喜宝，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站住！好歹我也是你二娘，这见了长辈连声安都不会请吗？
2: 做长辈得有做长辈的样子，人贱就是自取其辱。
1: 姐姐，
3: 好你个林小姑，给你几分颜色你就要开染房，好歹我也是你爹明媒正娶讨回来的二房，你们娘俩看我不顺眼，有本事让你爹把我给休了。
1: 娘，你干嘛要跟小姑姐斗气啊？
3: 哎呦，我的乖女儿啊，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娘呢？要不是我日日护着你，就冲你这好脾气，早让那娘俩给你活吞了，还不吐骨头呢。哎
1: 呀，娘，
3: 我这面子都为谁争的？不都是为了你呀？以后啊，少跟那两个臭婆娘亲近，知道吗？
1: 娘，您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年，大娘为了躲避是非，都带着姐姐搬出去住了。娘，你就消停会儿吧。
3: 你这孩子，对别人都是棉花脾气棉花嘴，就对你娘嘴巴上硬硬的。哎呦，哎呦，我这心口啊。

0: 无论如何，我与他也有疏面之缘，对他的不幸我深感悲痛。
1: 你没搞错吧，徐查理？你那边刚刚帮叶家瓜分了人家冯家的财产，这会儿你带出破花来，你不觉得你这戏演得过了吗？
0: 林探长，现在没什么人，我斗胆跟你说一句，如果不帮着叶八爷分冯家的财产的话，那叶八爷很有可能连正常的法律途径都不会走。现在春霞姑娘无依无靠，想从世界上灭掉这个人非常简单。
1: 什么意思？他们还想杀人灭口？
0: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想提醒你，别太冲动，别太着急把我看作是为难春霞姑娘的小人。

0: 就在前面。
1: 着火了！
2: 那边，那边，快呀，快，快一点！那边，你动作快一点！
3: 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4: 我也不知道，就看了黑衣人一闪而过就不见了。
3: 黑衣人，你眼睛是不是看花了？
4: 天实在太黑，根本就看不清啊。八爷，
3: 这库房里装满了刚刚运来的上等云土，这下损失大了，一定是仇家来捣乱，调查清楚究竟是谁放的火。
4: 这是
5: 赖几个人呢？
6: 不行了，
4: 八爷，烧没了几箱货，好歹救出了七成。
3: 烧掉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4: 八爷，八爷，有怪事儿。
3: 什么事儿？
4: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您看，
3: 杀无赦，黑夜判官，难道是他捣的鬼？
4: 啊，八爷，您看。

0: 不是疯狂玉的女儿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估计是活不成了。要不我去把她埋了吧。
1: 你懂个屁，现在那黑衣人跑了，这丫头可不能死。听着，把她给我带回府里，想办法救活了。我有话要问她。
0: 是。快点把她抱上车，快点。
2: 叶振山。

0: 黑夜判官真的出现在冯家码头，老夫亲眼所见，阴魂不散呐，果然是有人为郑家报仇来了。
1: 张国老，原本我们大家互不相识，18年前咱们立下规矩，彼此之间绝不探究对方的身份，也不追问对方的底细。如今大家重聚于此，已是迫于形势，你实在不应该当众摘下面具，坏了我们当初定好的规矩。
0: 哼，你们愿意戴就接着戴吧，我呀。 是不想再玩这遮遮掩掩的游戏了。不错，当年我叶振山为了报效朝廷，和在座诸位联手，除掉了郑高奇这个同盟会逆贼，绞杀郑家满门的有我叶振山。我不管现在是谁在暗中装神弄鬼、搅浑水，我都不怕。

0: 定啊。
1: 哎，大爷，
0: 从冯家查抄出来的所有文件都放到我的书房，我要亲自过目。
1: 是，大爷。
0: 另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你一定要查清楚。想法查明冯广玉在江州的所有银行的密码保险箱，要检查其中的物品。
1: 八爷，您就放心吧。
0: 你去吧。

0: 老爷，
1: 什么事儿啊？
0: 震天门的上爷来了。
1: 他身边还跟着别人吗？
0: 还有他们家二小姐。
1: 明白了，请。哎，
0: 少爷，请。
2: 哎呦，
1: 少爷，
3: 八爷，
1: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闭关修行的高人又要搅染红尘，过问俗事了？啊，请，请坐，
3: 请。
1: 行，
3: 哎呀，八爷啊，实不相瞒，今天我带着女儿喜宝来，是向老哥你负荆请罪的。哎呦，
1: 少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3: 自从啊，你们叶枫两家联姻之后，春霞姑娘就在我家休养，这件事情全城人都知道啊。可昨天老冯他出殡，春霞姑娘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黑衣人给抢走了。啊！哎呀，当然了，也怪我的手下他们疏忽，叫他们连夜去找。后来，他们打听到是八爷的人把黑衣人给吓走了，而且把春霞姑娘接到了您家，这我才放了心。
1: 是我的人把她救了？
3: 是啊，就在冯家码头。不。现在应该叫叶家码头了。八爷啊，老冯都走了，以前的恩怨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再说了，他们冯家的产业都由你去打理了，我是再放心不过了啊。春霞姑娘在您府上，毕竟啊，你是她公公，玉鹏也是她的夫婿，你们叶家上上下下都会好好照顾他，那我更是放一百个心。只是啊，
1: 都已经说放心了，怎么还只是什么呀？
3: 是这样的，春霞在我那儿，我请了个大夫给她医眼睛，这个治疗不能断呐。哦，
1: 这事简单呐，以前怎么治的，换个地方到我这儿来，还继续怎么治，不就完了吗？
4: 叶伯父，我现在想去看看春霞姐，可以吗？
3: 哎，长辈说话插什么嘴啊？阿姨，别怪小孩子不懂事，他也着急呀。他听说这春霞被人抢了，他担心了一夜呀。后来啊，他知道春霞在你的府上，他才放得心。八爷，现在老冯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了，如果有什么好歹的话，这百年之后我们两个怎么跟老冯交代呢？你说是吧？
1: 少爷，这话我听进去了，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大侄女，不就是想看看春霞姑娘吗？好，我带路，你们跟我走。
3: 好，
1: 请。
5: 老爷，
0: 老爷啊！
4: 老爷，
6: 老爷，
1: 少爷请。
3: Yeah.

0: 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
1: 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啊，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1: 哎，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

0: 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1: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1: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
1: 她也是我们叶家名为正娶的儿媳妇，啊！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
0: 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0: 哎，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阿爷，那我告辞了。
3: 哎，行啊，哼，
0: 慢走，不送了，
3: 留步。

0: 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嫩了点儿。老婆子，
1: 哎，
0: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丫头给我看住了，别让她再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1: 好的，老爷。

眼睁睁看着春霞被叶振山带走，一切吉凶未卜。徐婵宇无法摆脱内心对春霞的担忧，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设法救出春霞。

0: 冯光宇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些什么？你就是那个从坟地把我抓走的人。
1: 没错，上次算你命大，被我从屋顶上摔下去却没有死。可这次就不一样了，就算你什么也不说，只要我杀了你，冯光宇留下的那份名单就会被登在报纸上。
0: 那些18年前的凶手隐藏了18年的凶手，就无处可逃了。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单，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曾经对你做过什么，让你这么恨他。可是，你不能随便杀人呢。<笑>
0: 不能随便杀人，这句话你应该去地下告诉你爹。还有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他们一个个都得下地狱。<笑>

0: 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为什么假扮黑夜判官出来害人？黑夜判官，
1: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春霞姑娘有什么过节，但是杀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女人，不是大丈夫所为。
2: 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言辞冠冕堂皇的人，往往都是伪君子真小人。

0: 你身手不错呀，可惜你只配当恶人的走狗。你跟冯家到底有什么过节？一定要置春夏姑娘于死地。
1: 不关你事，反正今天一定要杀了他，能不能点？

0: 回事？
1: 八爷，有人闯进府来，寻远的家丁说好像看到个黑衣人匆匆离去。
2: 居然追到这儿来，黑夜判官，看来这个女人对你很重要。
1: 这女人只是昏过去了，没死。
2: 把她弄醒，我有话要问她。
1: 明白。

0: 春霞，还是痛快地说吧，那个黑夜判官到底是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黑夜判官，我只知道那个人想杀我。那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父亲临死之前说的那个名单。
1: 春霞，只要你说出那个名单的事儿，我就放了你，而且还把冯家的一半产业还给你。别忘了哦，按名分，你可是我叶家的媳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名单，名分算什么？叶府两家之间。
0: 本来就没什么交情，我是被你们强娶过来的。谈名分，能让我爹活过来吗？啊！冯广玉养的好女儿啊，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居然也这般牙尖嘴利。
2: 你不想活了，好，那我就成全你。爹，我给您念一段佛经吧。<笑>好好好，老爷，叶家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听说叶府半夜进了刺客，把春霞姑娘杀死了。什么？
4: 怎么回事？
5: 不是，
6: 完事儿了。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好好的，说没就没了。是啊，真是家门不幸啊！昨天半夜，窃贼闯入家中盗窃，正巧摸到了春霞的睡房，春霞眼睛不好，这您是知道的，她可能就叫嚷了起来。那贼就慌了，抽出刀来乱扎一气。 正好有几刀正扎在要害上，哎，就是华佗在世，扁鹊在生，恐怕也救不活了。哎，这个事情闹得这么突然，八爷您报官了没有啊？
1: 一早就去报官了，也来人验过尸体，家中惨遭不幸，都是犬子，无福啊。
2: 叶伯父，那您能不能让我见春霞姐最后一面呢？
0: 大侄女。

0: 劝你还是不要看，那贼狠心失手真的是看不得了。
1: 可是
0: 好了好了，
2: 人已经死了，就不便打扰了。八爷，入土时辰要紧的。
3: 好，
4: 起锅。

0: 我觉得春霞姐死得蹊跷。
1: 何止蹊跷，她人已经死在她手上了，我们再生疑也是于事无补了。

0: 上背了鼓来了。
1: 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

0: 真乖。哎哟，林夫人，哎，辛苦你帮着照顾这些孩子们。
1: 没关系。
2: 你饿了吗？
3: 有一点儿。
2: 这个送给你。
3: 送给你。好看吗？
4: 嗯，好看。
5: 来追我呀！
6: 你干嘛吵架呢？
5: 来追我呀！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疼不疼？哎呦，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被伤到哪里了？
7: 不客气。
3: 没有。
1: 你的手受伤了。
7: 哦，不碍事，不碍事。
1: 幸亏是皮外伤，抹上点云南白药，会痊愈的快些。
7: 谢谢您。
1: 我应该谢谢你呀。如果这个孩子要出了什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天主交代了。小亮，快过来，谢谢这位先生的救命之恩。
3: 谢谢叔叔。
7: 乖。
1: 好了，孩子们，去到那边看金鱼吧。
8: 哦。
7: 林夫人，这些孩子都是您的还是？哦，
1: 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是这样的，是美善堂抚养的孤儿，我只是有时间帮助嬷嬷照顾一下他们的起居。
7: 是这样啊。
9: 娘，我回来了。
10: 大娘。
7: 林探长。
11: 徐律师，
2: 真可爱。
9: 你来我家干嘛？
7: 我
2: 一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穿花衣。一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穿。
1: 闹了半天，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律师啊！最近这几个月，在江州城，您的名声越来越大。

0: 没想到您本人这么年轻，听说在上海也颇有盛名，您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1: 娘，您可不要被他给蒙蔽了，有些坏人偶尔干了一两件好事，不代表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
0: 小谷，你怎么说话呢？
1: 娘，您不了解他，他这个人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给他点钱，他什么人的忙都帮，而且满脑子坏主意，一眨眼就是一个坏点子。你看你看，又来了
0: 呀。小谷，徐律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孩子呀，我从小就当儿子养，从小学的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啊。
2: 林夫人，林探长对我有些误会。哦，
3: 徐律师，还得多谢你带我去那家金鱼铺子挑金鱼，我姐姐喜欢得不得了。
2: 啊，林探长也喜欢金鱼啊？
1: 啊，你什么时候跟他混一块了？我可警告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0: 小谷，怎么说话呢？啊，徐律师，如果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留在这儿吃顿便饭再走吧。
1: 娘，徐律师人家挣了那么多钱，山珍海味都吃惯了，一定不稀罕在咱们这儿吃这些家常便饭。
2: 刘夫人，我一会儿确实有事，所以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
0: 哦，是这样啊，那我今天就不留你了，
2: 我先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我也先走了。
0: 客人一个个都绝走了。
1: 娘，我饿了。吃饭吧。
2: 徐宝宝，
3: 是我，你不会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吧？
2: 不会，只是我这房子太小，怕你见笑。来来，请进。
3: 房间布置得很雅致吗？不像一个单身汉的住处。对了，我刚从唐老板那里买了条金鱼送给你。
2: 送我金鱼干什么？
3: 唐老板说徐律师是个怪人，别人养金鱼都是一养好几条，只有你永远只养一条。你想想，被你养的金鱼得多孤单呢，我猜他会因寂寞而死的，所以我给他找了个伴儿，你看好看吗？
2: 好看。
3: 你看他一个人多孤单呐、啊。

0: 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多开心。对了，你养的金鱼有名字吗？
1: 名字啊，没有。
0: 难怪唐老板说你养的金鱼都死得特别勤。你养它就要对它好一点嘛，给它起个名字，没事的时候跟它说说话，把它当成家人一样。要不我给它俩起个名字吧，你的呢叫喜喜，这个新的呢叫乐乐，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什么想起这个名字？
0: 就是平安喜乐的意思呀。像我爹说我娘怀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我又瘦又小，就像小猫一样，所以我爹就给我起名叫喜宝，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平安喜乐的宝贝。
1: 看来你爹真的很爱你。
0: 其实我爹也很爱我姐姐，只是我姐姐跟她不亲，她很难过，总说是她自己的错。不提这些了，

0: 力哥，你今天不要怪我姐姐那样说话，她最近心情不好。
1: 哦，
0: 因为春霞姐姐突然过世了，我们都挺难过。

0: 徐律师，姐姐说春霞姐姐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黑暗，太少光明。据说春霞姐死得很惨，被捅了很多刀，叶伯父都没让我看见她的遗容。
1: 哎，你是说你没有见到春霞在棺材里的最后一面？
0: 嗯，没有，叶伯父说太惨了，怕吓着我。
1: 哦，对了，你这么长时间在外头闲逛，你家里人难道不担心吗？
0: 没事儿，因为我骗家里人说我去钢琴老师那上课了。
1: 回去吧。
0: 嗯。查理哥，如果有时间，多跟喜喜和乐乐说说话，他们是你的家人。
2: 小姐，你回来了。

0: 亚哥。
1: 喂，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这外面现在有多乱吗？
0: 我不怕，有朋友陪着我呢。
1: 什么朋友啊？在哪儿认识的？
0: 是我一起上钢琴课的朋友。
1: 女的？
0: 嗯。
1: 那就是朋友在一起，那也是两个女的呀。你知道现在什么世道吗？晚上不早点回来。
0: 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看你这么板着脸，我都害怕了。
1: 好了，赶紧回去吧。对了，我去南城给你买了点糕点，前几天你不是说想吃的吗？去吧。
0: 谢谢哥。

0: 呦，潘公公啊！哎呀，
1: 八爷，
0: 您早到了。
1: 到了一会儿。哎呦，
0: 这次您好不容易来自江州，我可得请您吃点新鲜的。
1: 哎呀，谢谢八爷了。
2: 野丁，
3: 是，
0: 帮着潘公公拿着包袱。
3: 是。
1: 哎，别，这包袱里的东西贵重，还是我自己拿着吧。哎，
0: 行，那您就自个儿抱着。

0: 哎，宜春院新来那个胖丫头可不错啊。
1: 是吗？
0: 都说肥狗胖丫头浑身肉瓷实，舒坦。
1: 听我说啊，要我说呀，女人呐、啊，还是软绵绵的才够舒坦。就像那个冯春霞，哎呀，那才是一身的好肉啊。
2: 嘿，你说的没错。
1: 也不知道那冯春霞被咱八爷卖到鲶鱼窝怎么样了，要不咱哪天去关照关照她。
0: 鲶鱼窝呀，那可是咱江州最下贱的妓院了。女人被卖到那儿了，一个月浑身上下就没什么好肉了，你还想去关照她？小心你得扬眉大疮。
3: 潘公公，那东西弄到手了吗？
4: 八爷，您看，这尊金座翡翠九重佛塔，可是乾隆爷当年为潜心修佛的老太后打造的物件。这翡翠可是早年间上等的缅甸老坑货，您瞧这成色啊。
3: 哎呦喂，
4: 慢着，八爷，这回咱得好好谈谈价钱。
3: 潘公公，这价钱不是早就定好了吗？放心吧，亏不了你。
4: 我这可是提溜着脑袋帮你啊，偷出这件宝贝可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啊，这次的价钱得翻倍。
3: 行，翻倍就翻倍，你放心，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叶振山一言九鼎，苍天可见呐。潘公公，来，咱俩干一个。
4: 干一个。
3: 好。

0: 吃了一辈子的鱼，最后也成了一条死鱼。我叶振山的眼里只有两种人，我的人，死人。你倒霉就倒霉在跟我不在一条心上，该死！把他给我扔到河里，我看见这没胡子的老娘们儿，我心里就烦。
1: 是是。
2: 大爷，佛塔到手了。
3: 是不错，
4: 那是啊。
3: 哎呀，可惜是个瞎子不说，还乱哭乱挠的。你看看，把我浑身给挠的。
4: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刘二哥。你改天再来，改天啊，我让他

0: 道哭啊！你个瞎子，不就长得白净点吗？啊！现在难得有客人看上你了，赏你口饭吃，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敢哭啊？你还挠人？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个扫把星，我让你哭，我让你哭，我让你哭，你哭啊你啊！你哭，你哭，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哭，你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哎呦呦呦呦！你小气，小小气！哎呀，别生那么大气，至于吗你啊？哎，别气坏了身子。
0: 大白米饭，大鱼大肉的喂着你。你看他哭给谁看呢？
1: 哎呀，不是，他不懂事儿，您生气了。
0: 这是请了尊菩萨回来给我了，你给我打，你给我打。哎，
1: 不是，
0: 你不打是不是？不打我打。
1: 别别别，
0: 不打我打。
1: 别打了，打会没法接客了。哎呀，走走走走走，消消气儿，消消气儿。生那么气干嘛？
0: 给钱都白花了。
1: 气坏了身子，你看病是不是？
0: 气死我了。

0: 个大眼镜，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1: 啊，没见过，
2: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3: 爷来了，
0: 我可以给钱。
1: 没见过，
0: 谁能告诉我？

0: 先生，
1: 记得想我呀。
0: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个院子里，倒数第二个吗？
1: 快点玩吧。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钱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咦，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刚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取了。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面前。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浑，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他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只是吸入了很多烟气，对他的呼吸道没有造成致命的灼伤，在医院好好治疗应该能恢复健康的。
1: 那他的眼睛呢？
0: 他的眼睛很遗憾，之前应该是眼角膜被火药灼伤，当时如果积极治疗的话，即使不能百分百痊愈，保守估计也可能有30%的治疗希望，但是他的治疗被人为阻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失明。
0: 走吧。

0: 在哪儿？我在哪儿？
1: 在医院，你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谁？
1: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叶家花园跟你交谈过的陌生人。我知道，从那次分别之后，你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但那都已经过去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安然无恙，没事了。

0: 义父，您找我。
1: 来了，来陪我欣赏一下这里的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我老了，现在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0: 义父，您说哪儿的话？您还英姿勃发呢。不老。哎，
1: 对了，警察局的姚局长找你帮忙了。别看他呀。
0: 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的大小事务，我都交给你管理。可是你呀，你是经验尚浅，我必须在你背后看着点儿啊。对，义父说的是。姚局长是找过我，要震天门帮他找个人，是从天津来的潘公公。
1: 人找到没有？
0: 我叫兄弟去找了，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河西码头，跟八爷吃饭。
1: 叶八爷？
0: 对，兄弟们还在查。
1: 叶八爷是枭雄啊，不管潘公公的生死是否和他有关系，你呀，最好都不要插手。
0: 可是义父，我已经答应了。
1: 听我说，这叶振山不好惹，最近他灭了冯广玉，现在正是在风风火火的势头上，轻易不要去惹他。对了，听说潘公公失踪的案子是小谷负责的。
0: 对，是小谷妹妹负责。
1: 这就对了，你呀，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线报交给他的手下吧。小谷插手吧，是公事公办，叶振山也无可奈何。但要是你插手，哎呀，反正我不希望我们震天门跟他有冲突啊。
0: 行，义父，我明白。
1: 那楼里的人吃穿用度。

0: 得小心着点，他娇气得很。
1: 义父您放心，新联居室那边我已经叫兄弟们小心伺候着。
0: 嗯，好，办事去吧。啊。

0: 老大，我们刚刚得到线报，潘公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河西码头，据说叶八爷请他吃了一顿全鱼宴。
1: 河西码头。
2: 哎，快过来帮帮忙！来，把手给我，
0: 小心点！
3: 来，抓紧啊！
2: 来，使劲！
1: 怎么样？
0: 这次线报是准确的，我们捞上来的确实是潘公公。

0: 您怎么来了？
1: 知道你自己在这儿解剖，过来看看。
0: 没办法呀，自己负责的案子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
1: 怎么样，死因弄明白了吗？
0: 被勒死的，勒痕还在。
1: 嗯，
0: 还有，
1: 这是根鱼刺。
0: 对啊，鱼刺。有人曾经看见潘公公失踪之前，在河西码头和叶振山一起吃全鱼宴。我派人问过叶振山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后来他说潘公公在吃完饭以后是自己离开的，所以潘公公的失踪跟他毫无关系。
1: 死者的喉咙里卡着这么大根鱼刺，那就说明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的。
0: 对，
1: 和潘公公同席的叶振山嫌疑最大。
0: 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看这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

0: 林探长，这么晚了还带这么多人来，到底是有何见教？
1: 叶振山，我怀疑你涉嫌杀害前清太监潘文庆，要带你回警局问话。
0: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呢？潘公公和我只是酒友啊，他的被害我毫不知情。
1: 知不知情，回警局自然知晓。
0: 笑话，我叶八爷在江州一带是什么位置，你不会不知道吧？想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没那么容易。
1: 叶八爷，现在是民国了，凡事要讲规矩，已经不再是大清朝八旗子弟可以横行无忌的年代了。
0: 你说的不错呀，你庆幸现在是民国，要是倒退二十年，敢在我叶振山头上胡闹的，其下场不是悬首城门，就是公开示众。
1: 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年代了，如今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得讲法律。
0: 行了，别跟我拽虚文了，今天我只认拳头，就凭你带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就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跟那些醉鬼小偷关在一个铁牢里？哼，胡闹。林小谷，身为女流之辈，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叶某着实佩服。可惜呀，你的威名就要栽在我这里了，跟我比拳头，别说是你了，就是你爹尚红发，他都没这个胆量。
1: 如果你拒捕，就别怪我不客气。
2: 探长，探长，潘公公遇害一案的真凶已经自首了。
1: 收队。
3: 是
4: 是。
0: 林探长，不错啊。真凶自首。

0: 姓名？
1: 我叫王六，我是卖水果的。
0: 来说说，说一说，你是怎么杀死潘公公的？
1: 那天晚上，我正准备收摊儿，那个老太监他喝多了，他要给我买甘蔗，可是他吃了两三根了，他都不给我钱，他就要走。我当时我挺生气的，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说话也太损了，我当时一冲动，我就把他给勒死了。这人死了以后，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把尸首扔到河里面去了。
0: 杀了人，毁尸灭迹没有破绽，那你为什么要自首啊？
1: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本想着能躲得过去的，可是每天回家一睡觉就梦到那个老太监，他是浑身湿淋淋的站在我跟前，向我来讨命啊。我想啊，我这一定是被鬼缠身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没命的。与其这么天天被折磨着，还不如来个痛快的。所以啊，我就来自首了。
2: 都听见了吧？口供也都对上了。那个卖水果的王六就应该是凶犯了。
3: 局长，一个卖水果的跟人发生了几句口角，怎么就会有杀人动机呢？潘公公一个太监明明已经喝醉了，为什么还要一个人到河边去溜达？还有他喉咙里卡的那根鱼刺怎么解释？我还是怀疑叶真善，您不能就这么轻易的结案。
2: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咬住叶振山不松口了，凶犯投案自首了，咱们就顺水推舟把案子了结了。杀人是死罪，是挨枪子儿掉脑袋的事，谁会蠢到来顶这个罪名啊？行了，这段时间你有些累了，好好回去休息，剩下的事让他们两个去做吧。
3: 局长。

0: 徐律师，
1: 嗯，
0: 你有事就去忙你的事吧，不用天天过来陪我。
1: 啊，没关系，反正最近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儿，陪陪你吧。哦，对了，医生说你身体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无依无靠，双目失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

0: 好，那现在警察局已经认定是王六干的了。
1: 对，他们局长亲自拍板决定结案。
0: 这样，把王六一家老小安顿好，答应他的安家费叫兄弟们给送过去。
1: 你放心，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0: 找个好日子帮我约一下叶八爷，我也想尝一尝他家厨子的手艺。
1: 是。
2: 娘，喝茶。
3: 嗯。
2: 哟，徐律师
4: 啊，林夫人，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
5: 你怎么来了？
4: 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但是这江州城除了你们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托付。
5: 托付什么呀？

0: 是徐律师救了我，快快进来说，快快快，来来来，进来。徐律师，
1: 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总之，叶家出殡的棺材里面躺的不是春霞。 他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如果叶振山知道他还活着的话，我担心他会有危险。但是我一个单身汉，他在我那儿住的话，对他的名节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很冒昧的恳请二位，能够暂时收留他，等风声过了之后，我再来安置。没问题，没问题，就让春霞住在我们这儿吧，都是女人，毕竟方便多了。啊，
1: 谢谢。
2: 徐查理，这次。
3: 我对你刮目相看呢，救了春霞，算你干点人事。说什么呢，小谷，还不赶快给徐律师赔不是？嗯，
1: 不用不用，林夫人，林探长每次见我呢，都避忌对我。如果你让他改了的话，我还真不太习惯。
3: 娘，他都习惯了。
2: 你这孩子，
3: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3: 小谷啊。
4: 你去看看你的衣服里头有没有春霞合适穿的，给他找两件。哎，请八爷多多包涵，一海久闻八爷的厨师做的一手好菜，是和尚都想还俗，天上的神佛都流口水。叶海也想斗胆刀光尝一尝，这里麻烦八爷，一海多谢了。
5: 要说麻烦就见外了。
4: 小少爷能够赏光，那是我叶某脸面够大。行，请。哎，一海借花献佛，先敬八爷一杯。来，
5: 慢。
4: 小少爷，这酒且不急着喝。叶某愚钝，今晚这顿饭总得有个名目吧？<笑>
5: 名目，对，没个名目，那咱爷俩喝的岂不是糊涂酒？小少爷，这糊涂酒入口可是容易喝醉呀。八爷是个明白人，不愿意喝糊涂酒。嗯，
4: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爽快，讲。
5: 水果王六是我的人，是我安排王六去顶替潘文庆案的凶手身份。
4: 当然了，你也放心，王六一家老小我已经安顿好了，就算他现在挨枪子儿，也是心甘情愿的。哦，嗨，我做这点小事儿啊，都是希望八爷您明白，潘文庆案已经了了，而且干干净净，永无后患。哦，
5: 小少爷跟我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呀？
4: 态度。
5: 什么态度？
4: 合作态度。
5: 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八爷？您当然明白，叶家已经接受了冯家所有的船运买卖，从今往后，江州城七成的船运买卖都要由八爷您当家做主。我只是帮八爷解决了一点小麻烦，举手之劳，还希望八爷您念在义海这片苦心上，就像冯广玉活着一样，一如既往的关照震天门的生意。
4: 做生意嘛，大家应该互助互利嘛。冯广玉活着的时候，我就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所用的船只都是冯广玉的。从今往后，还要依靠八爷您了。原来是为这件事啊。嗯，嗨，嗨。
5: 叶某年迈耳聋，但是也有一些风声吹进了我的耳朵里。听说小少爷这几年偷偷的从日本运福寿膏进来，江南一带十成得有五成，你是安东家。哎呀，这是什么都瞒不过八爷您的法眼呢，一海佩服。
0: 这辐射高的买卖最近确实火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八爷，您是做大事的人。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冯广玉走卖烟土之事啊，其实真是张冠李戴。据我所知，打通滇西大土司天地线的人，那可是八爷您呢。嗯。不过八爷在烟馆的生意上，既然想关照义海的话，义海万分感激。有利润，大家分嘛。
1: 痛快。
2: 好，
1: 就照小上爷说的办。来，干杯，
0: 干。

0: 坟地把你劫走的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我。啊，对了，我被关在叶家的时候，那个人也曾经出现过。他杀了看守我的两个侍卫，还要杀我。
0: 他跟你们家有什么仇？
1: 我不知道。他跟我说，如果我死了，我爹手里那份名单就会公之于众。那个人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的手。
2: 徐查理几乎可以肯定，冯广玉临终前宣称的所谓名单，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权宜之计。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同样自称黑夜判官的神秘人。那个人仍旧希望用春霞的死调出那份名单。徐查理猜不出那个神秘人到底会是谁，但是他的举动反倒提醒了徐查理。他决定利用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来设下圈套，引蛇出洞，查出另外的几个凶手。
3: 哎，那个赵天派来了，你去通通吧。
4: 好嘞。
5: 喂。
3: 哎，等一下
5: 啊。好好好，
3: 你赶紧先走。
5: 好的。老崔，你电话。
6: 喂，我是崔伟。
0: 崔大记者，我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想要吗？
7: 爆炸性？

0: 还记得冯广玉这个人吗？
1: 他临死的时候声称有一份很重要的名单在他朋友的手里。
2: 记得，我们很多人都讨论过那份名单到底是一份什么重要的名单，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
0: 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1: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0: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
2: 对啊，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0: 孺子可教。
1: 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0: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
2: 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
1: 叫我影子吧。
0: 今晚10点半，
1: 圣母大教堂，我等你。
2: 好。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3: 影子老兄，有人吗？

0: 那个
1: 我是很有诚意的，这你约我来见面，你又不以真面目示人，还怎么表示出你的诚意呢？
2: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的信任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1: 那名单呢？
2: 名单我自然会给你，但是崔大记者，你难道不对跟名单有关的事件有好奇心吗？如果说贵报只是登几个名字没头没尾的，你想想读者会感兴趣吗？
1: 好，那你倒是说说冯广玉死前说要曝光的那个名单到底包含了什么大事。
2: 冯广玉口中的名单其实是七个人的名字，那七个人18年前联手杀了郑家满门，郑家的家主叫郑高奇。
1: 郑高奇
2: 关于他家的情况，你可以从当年的大公报、日日新闻等多家报纸找到相关资料。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前几日离奇死亡的常侍勇赵廷轩以及冯广玉都在名单中。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
2: 他们就是那七个凶手中的三个，不过他们已经血债血偿了。当年郑家的血案十分轰动，如果你能重新旧案，提起读者的兴趣，到时候名单公布才会有十足的分量。
1: 好啊，18年前的旧案如今旧话重提，和近日的三件血案相提并论，这才是案中案，好好题材。
2: 等你把郑家旧案的相关报道登报后，我再来见你，到时候这份名单就炙手可热了，而你崔伟将会成为江州最有前途的报人。
1: 令影子，那影子老兄，我怎么联系您呢？
2: 你不用联系我，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联系你。

18年前，也就是1907年，当时还是清光绪33年。

0: 家昨夜发生灭门惨案，全家五口无一幸免。
1: 就是这样。

诸位，都怨我当初棋差一招，没料到冯广玉还真有后招。不过没关系，大公报的这篇文章他翻不了天，刀笔而已，杀不了人。

0: 走，
1: 老马，老规矩。
0: 好嘞。馄饨一碗，
1: 谢谢啊，
0: 慢用了。

0: 崔伟先生是吧？
1: 嗯，是啊，是我。怎么了？
0: 是就对了。
2: 你给我进去！
3: 放开我！你们到底是谁呀、
4: 啊？
3: 我告诉你们，我是记者。我告诉你们。

0: 你们是谁啊？啊！你们把我干什么？这江州城还有没有王法呀？
1: 王法，王法是管那些没有本事的庶民的，他管不到我的身上。别扯着嗓子瞎叫啊！
0: 金雷大爷，我到底哪儿得罪您了？给指条明道呗！
1: 去！

再也别打了。我是真的不记得我怎么得罪你了，就算是。

0: 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哼，要明白是吧？那好，我问你，18年前郑家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只知道那个人叫影子，他的真实姓名和长什么样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你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0: 圣母大教堂。
1: 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他没说，他只说时机到了，他自然会联系我。
1: 关于那个名单他都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说那份名单上面有7个名字，前一段时间死的常世勇、赵廷炫、冯广玉都在那个名单上，要先等我把郑家血案的事情报道出来，他才会把这份名单交给我。
1: 看来这个影子先生挺瞧得起你这个崔大记者呀。
0: 不，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1: 其实我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我的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等那个影子再联络你，你直接去赴约就是。
0: 好，恕我直言啊，难道您的名字也在那个名单上？
1: 哼，虽说是个耍皮杆子的，但头脑还算聪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郑家这趟浑水不是你想趟就能够趟的，做人谨言慎行才能够长寿。来啊，把他拖下去，这几天跟住了他。
2: 是，起来走。
3: 八爷，慢点。八爷，
1: 记着，等那个影子跟崔伟见面，两个人一起杀，不要留活口。
3: 明白。

0: 喂，你好，我是崔伟。
1: 崔伟，我是影子。
0: 啊，影子老兄，你好。
1: 明晚八点，我们在南城闹市口的春阳书场见。
0: 哦，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好，那明天见。啊。明晚八点，南城闹市口，春阳书场。
2: 许褚大战张绣，张绣他力不能敌，他一看，曹操的援兵都上来了，吕虔、毛玠、于禁，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洪铺天盖地的往这一上，张绣一看不好，拔头就走，让曹洪过计就把宛城拿下来了。张绣啊，带着谋士贾诩败走荆州，投奔了刘表。
3: 爷，一切正常，
4: 你们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靠近崔伟，立马给我摁住了。
3: 是。
2: 曹操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就算是打胜仗。
5: 爷，来条毛巾吗？
3: 快快，
5: 您来一条。
1: 到时候书场里的小贩会向你
6: 兜售毛巾，你买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会找到你的。
0: 啊，来一条。
5: 哎，谢谢。哎，谢谢。
1: 八点整我会准时出现。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

0: 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别动，想保住性命就坐着别动。
1: 影子老兄，这次真是惊险啊！不过你是怎么识破他们的圈套的？
0: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一直暗中跟踪你。
1: 干什么？你们
0: 知道你被人抓走了，他们是想利用你把我给引出来，而你是因为我被卷进这件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1: 影子老兄，您真是运筹帷幄呀！这次崔某能够逃离魔场，全仗您仗义相救啊。只是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0: 火车站。
1: 啊？
0: 你必须暂时离开江州一段时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1: 不是，那郑家血案的报道怎么办呀？那你的那份名单怎么办呀？
0: 来日方长，为难你的人位高权重，凭你我之力一时动不了他。你先躲躲风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2: 一帮的酒囊饭袋，连个大活人都没有给我看住了。

0: 回事啊？
1: 我已经查过了，书厂的电闸被人提前做了手脚，接着书厂就断电了，估计是那个人趁着黑动的手。另外，老九和老十三被做了，
0: 一出手就杀掉了我两个得力的手下，手够狠，心够稳呐！
1: 啊，八爷，我们在后书场还发现了这个。
0: 原来影子就是黑夜判官，原来所谓要公开的名单，就是要让我现身的钓饵。哼。

0: 告疫情。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不仅不躲，还在我眼皮底下出手相救，算是一条好汉。可惜呀，你我是仇人，是对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
1: 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还有简单的行李。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回到这个城市，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通知你。火车站就在前面，下车吧。

0: 您慢点。
1: 上车。
2: 是。

0: 少爷。
1: 八爷，大夫了，让您久等了。
2: 坐，
1: 请。不知八爷今天约义海有何事相商啊？
2: 啊，震天门一直与东阳那边做各种生意，不知小少爷那边有没有信任的人可堪一用？
1: 有什么事请八爷先说说看。
2: 啊，是这样，我手里有一件宝贝，翡翠九重佛塔。周身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是从宫里面流传出来的。我打算在日本那边找个稳妥的人出面，把这件东西卖给一个懂行的人。我听说日本的大古董商板金西三郎与震天门颇有交情，还有日本的正木家族最近好像对收集中国皇宫的文物也相当感兴趣。
1: 八爷，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从中牵线，

0: 将这件宝贝卖到东洋那边去。
1: 这件东西太招眼，我想和那边秘密交易，可这期间得有像小少爷这样的明白人两边搭桥。这件东西是乾隆爷御旨亲造的，光老坑的翡翠就用了一大块料，更不要说那些红宝石和钻石了，这些

0: 这东西我没见过，不过我相信八爷的眼力。这样，我叫日本朋友帮忙促成此事，到时候钱是电汇给您，还是？
1: 这钱的事情，正是我第二件要托付小上爷的。钱不用直接汇到我的手上，你就让你的几个日本朋友出面帮我购置一批军火。
0: 单子明细我已经都开好了，八爷考虑事情真是周全呐。那如此说来，八爷您龙兴大业就是指日可待喽。哼哼，光有筹谋不行，还要有枪杆子撑腰啊。所以交易这事儿事关重大，还请你多多费心。
2: 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等八爷大业完成，江山初定之时，别忘了，震天门还有一份绵薄之力呢。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笑><笑>

0: 这个人中了我一枪，必须封锁所有路口。阿爷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走了半点风声，人必须抓回来。
1: 是。

0: 下，是你杀了常世勇，你说呢？
1: 就在附近，仔细搜。
2: 是。
0: 也许我救错人了，不过我宁愿赌一把，希望你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记住，千万别出声。
1: 站住！

0: 小子。请慢用。
1: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啊，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老周，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这儿还有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0: 哎，老鬼，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家戏院吗？要不你把我这家盘下来得了。
1: 盘下来
0: 啊？哎，这价钱好商量。
1: 开个价吧。
0: 老鬼啊，你真痛快，我老周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1: 不过老周啊，你到底在哪家赌场输成这样，告诉我，过两天我去帮你赢个路费，怎么样？
0: 谢谢谢谢，恩人，大恩人。
2: 这么多人竟然空着手回来。
3: 算了，小上爷，这个人大概是冲我来的。
2: 大爷，这个人来历不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事情要是让他听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3: 哼，无妨，我早已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了，这个人会阴魂不散的一直跟我纠缠下去。
4: 徐查理和那个神秘黑衣人已是两次交手，而且今天他竟然还出手救了自己。徐查理心中的疑惑愈发强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他和郑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徐查理越想越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他。

0: 谢谢。天气越来越冷了，美善堂的孤儿们好多都得了感冒，雷主管能够调拨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和春霞就多熬些汤药给孩子们治病。春霞气色看起来好多了。是啊，春霞特别喜欢孩子。
1: 这些天跟美善堂的孤儿们在一起，他自己也开朗了很多。哟，
0: 林探长回来了。
1: 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啊，来就来呗，又带好吃的。实话跟你说，其实你每次带来的吃的，我吃的都比春霞多。
0: 看得出来。林夫人，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
1: 好，
0: 来，坐来。
1: 干嘛？干嘛呀？
0: 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
1: 记得，有什么新发现？你现在有空吗？干嘛？
0: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来坐。
2: 先生慢走。
3: 你这徒弟真是出神入化呀，佩服佩服！你们这么多钱，太谢谢了。
4: 举手之劳，走吧。

0: 见的就是他。
1: 没错，就是鬼王。我怀疑那天把春夏劫走的就是他。
2: 站住！
3: 快走！
2: 想走没那么容易。
4: 老萧，怎么输了不服气？
2: 萧胖子，纵横赌场十几年，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
4: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
2: 我知道你小子是玩杂耍的，大概你的两只手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来啊，把他的两只手给我剁下来。
5: 是。
0: 喂，动刀子，我要不要管一管？
1: 别急，先看看再说。

0: 手杖里还大有乾坤呢。
1: 来，快！
2: 输，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今天输给我，总要有点风度吧。滚！
3: 快快快快走！快！

0: 觉怎么样？
1: 身形很像，还有他一个变魔术的，怎么这么能打呀？
0: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0: 再现江湖。西远惊现失踪人头，真凶以为黑夜判官。无头血案触目惊心，黑夜判官冲出江湖，黑夜判官再度出山，整乡心跳救济孤苦。
1: 老板，
2: 红鸾，有事吗？
1: 老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有个相好，我想回家结婚，不想干了。
2: 红鸾呐，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这一走，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
1: 老板，我都有了，您就是不让我走，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

0: 回事？
1: 哎，你谁啊你？你倒是说话啊！谁啊你？
2: 哎，小偷！
1: 抓贼！快来人呐！抓小偷了！来人呐！抓小偷！
3: 别乱跑了！
4: 好像是后台那边传过来的。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你先去看看，我马上过来。

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出来？ 客人不请自来，又躲着不露面，一定是我这个做主人的失礼了。

0: 我救了你，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挑衅。鬼王，你跟郑家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
1: 这话我还想问你呢。你和郑高齐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以他之名连杀常世勇和赵廷轩二人？
0: 这事与你无关。
2: 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0: 难道你是郑家的人？可是我听说，当年郑家满门被害，无一生还。
1: 郑家冤屈太大了，就算是死了的人，也要从坟地里跑出来报仇。

谁？那谁？那谁？你在吗？

0: 我查了一晚上，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是当初害春霞那个人？先说说你的收获吧，在后台找到什么了？我可知道，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太恐怖了，吓我一跳。
1: 你呢？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哎，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真对你很失望。算了，想办法再查呗。
0: 徐查理已经确定，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但是他对林小谷隐瞒了自己的发现，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影响自己的复仇大计。这几天。 我暗中派人调查了一下鬼王的底细，这个人号称在南洋巡演多年，但是他的班底都是这近几年在京津两地搜罗的，没有人知道鬼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人很怪，在剧团里从不与人同宿，宁愿自掏腰包，住在城南大悲寺的僧房里。
2: 宁威，这边走，鬼王就住在后面。

0: 身手确实不错，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
1: 是，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不过他去世之后，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
0: 嗯，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那就是你吧，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
1: 谢谢老板。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身手，老板肯定要找你的。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1: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0: 是你啊。
1: 你在这干嘛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徐律师，请用茶。
0: 好。
2: 其实啊，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是吧？
0: 是。
2: 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
0: 这是在下的不是，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镇天门拜码头的，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不问世事很多年了，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
2: 哎呀，修什么禅呢、啊、那是、啊、不想见人的借口。现在啊，我把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帮我打理，哎，落得个清净，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才能逍遥自处嘛。徐律师，你阅人无数，在这个世上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
1: 爹、啊、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
2: 哦，哎，那你说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1: 只求眼前耳边清静才落得心静安乐，这便是错。殊不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爹，您念经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2: 哈哈哈！爹胸襟不够，不够修为。哎，那对的地方呢？
1: 爹，您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见的，这话虽然孤清，但是极对。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
0: 喜宝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呐、啊，不仅佛经读得通，连《红楼梦》也读得如此精细。
1: 没想到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律师，也知道《红楼梦》。
0: 这是林黛玉的咏菊诗，气象不俗。
2: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不过说到赏菊啊，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喝完茶出去看看。
0: 好啊，乡情不若偶遇。
2: 好。

0: 真好看。
1: 你看那儿，哎，
2: 徐律师，你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

0: 随喜啊。
1: 好，我来这儿这么久，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
0: 哎呀，那传说是真的呀。
1: 哦，
0: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7岁那年呢，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香，看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钱财啊那不在话下，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旁人听了都在笑，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可我那个时候啊就暗暗立愿，有朝一日手持权柄高视环海。
1: 好，邵先生，您真是又立大志的典范。
0: 哎呀，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当年的穷小子一味地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重了。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0: 将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认清楚了，
2: 那算是跟你一起，
3: 那算是跟你一起。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啊都看得太重了。
1: 夏红芳，给我牵下命来。
2: 没事吧，
1: 夏红芳？我杀了你！
3: 老夏，
1: 我要杀了你，夏红芳！
0: 张某多年不问世事，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走，
1: 放开我！
3: 去，对，走，对。
0: 请问阁下是谁？我怎么害你全家老小的性命？
4: 我叫黄小元，是个拉洋车的。你尚红发是没有亲手害死我全家，但是你们震天门这些年在江州开设的大小烟馆几十家，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为吸食鸦片成瘾，

0: 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爹他抽鸦片死了，欠了你们震天门的债。你们震天门的人就把我娘和我妹妹抓去卖到窑子里了。他们活活被折磨死了。你说这些血债，我该不该算到你单红发的头上？
1: 我震天门是正经门派，从来不插手什么妓院呐、赌场啊、烟馆这些不正当的生意。黄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2: 上爷。 您可真是好演技呀！眼下江州城所有的黄赌毒，哪家跟你们震天门没有关系？您就别在这跟我故作天真了。我黄小元无能，今天杀不了你。我既然都落在你的手里了，要杀要剐都凭你。

0: 你走吧，你真的放我走？我真的老了，也许我不该放手给一海，让他有机会胡作非为。
1: 一海哥，
0: 放开他。洪先生，如果我震天门。 真的沾上黄赌毒的生意，我一定会整治门风，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0: 徐律师，今日多谢你仗义相救，
1: 误打误撞而已，您不必在意。
0: 我们震天门丢脸的事情全让你看见了，见笑了。老朽有个不情之请。
1: 您说。
0: 如果徐律师有空的话，跟我一同回震天门，因为我想教训教训我那个义子，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见证。
1: 原本这是震天门的私事，在下不便在场，但是震天门是江州第一大门派，如果牵涉黄赌毒或者危害甚广，在下还是愿意随你一同前往。
0: 好，徐律师果然是有情有义有担当，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见
1: 见。

0: 醒上也来了。
1: 下去吧。
0: 啊，是。
2: 义父，义父，今天您怎么到前头来了？您是有什么事吗？
1: 我到账房去查过了，原来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最大的生意不是来自海外贸易，而是来自黄赌毒。
2: 义父，您听我解释。
1: 住口。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直很信任你，所以把震天门的事物全交给你。真想不到你令我太失望了。
2: 义父，现在世道变了，震天门这么多兄弟都在等着吃饭呢，海外贸易早就不景气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抵制洋货，正当生意让兄弟们怎么活呀？
1: 你是为了喂饱我们震天门的弟子，你就染指黄赌毒，加害百姓。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赌场烟馆妓院骗钱的人哪个是善辈？义父，你对他们太仁慈了吧。
1: 混账。老掌门林金虎传位给我的时候，

0: 你再跟我说，门下弟子绝对不能够做黑道的生意。我让你做代理掌门的时候，也跟你说得很清楚。怎么，一直以来，你是在阳奉阴违，还是欺负我年老了、糊涂了？
1: 你消消气儿。

0: 义父，您别动气了。义海一心只想振兴震天门，没想到，您别生气了。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把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全部结束。义海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不要再染指那些邪门歪道了。
0: 是。
1: 还有，从今以后，如果你让我看见有任何闪失的话，我就把掌门的权杖收回来。你要知道，这个位置是我让你坐的，我就有权把它收回来。徐律师在这里，我这一番话，他可以见证。
0: 义父，儿子知道错了。

0: 施主有何贵干？
1: 哦，请问师父，住在这儿的鬼王先生去哪儿了？
0: 鬼王先生出去办事了，要半个月以后才回来。施主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
1: 谢谢师父。
2: 徐先生，
3: 徐先生，怎么那么巧啊？我们爷在这儿准备了一桌素斋，正准备请您吃饭呢。这不是让我去律师事务所请您呢，您正好来了，那就请吧。
1: 哎，那请吧。
3: 哎，请。
2: 今天呢是冬至，所以说啊，冬至大过年。我知道徐律师在江州没有亲戚，所以冒昧相邀。哎，这大悲寺的素斋很有名，来试一下，试一下。啊、
1: 好。
2: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1: 味道不错。
2: 对了，徐律师啊，想必尝过我夫人的拿手好菜吧？
1: 哦，我是很想，但是几次都没赶上。林夫人一直忙着在教堂照顾那些孤儿。
2: 我这夫人脾气倔啊，那是举世无双。你看，摆着掌门夫人不做，去搞那些东西。
1: 但是我跟林夫人这几日接触，她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尚先生，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当年是什么原因令你二位夫妻失和？
2: 哎呀，怪只怪我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啊。小谷大娘生小谷的时候呢是难产，虽然是母子平安吧，可是元气大伤，医生说她从此不能再生育了。可是那时候我想要个儿子，就和肠子里的相好灵采生下了喜宝。哎，让小谷他娘知道以后，一气之下

0: 抱着小谷离开了。本来我以为他们是一时之气，没想到啊，一气就气了这么多年。
1: 啊，那这么多年，尚先生有没有想过去挽回呢？
0: 好啊，很多次我上门负荆请罪，结果让他们娘儿俩给轰出来了。小谷啊，他的脾气跟他妈妈一样倔。哎，他还随了他妈妈的姓氏。
1: 哦，
0: 哎，自打懂事开始就对我不理不睬的。他去江南考警校，做探长的事情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1: 啊，林探长不靠父亲的力量，靠自己来打拼，其实在下很是佩服。
0: 喜宝啊，生下来之后弱小的像个猫一样，所以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反而是小谷啊，跟他母亲吃尽了苦头，所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对不起他们。啊，徐律师，
1: 嗯，
0: 其实我今天请你来还有点私心。我知道你跟小谷他们母女俩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啊，您说。
0: 帮我劝他们母女搬回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
2: 你说什么？尚红发得了绝症？
1: 对，尚先生得了一种奇怪的血液病，据说很难痊愈。
2: 江南一带有很多名医啊，像祝卫菊、姚国美，医道精妙，专治疑难杂症，难道他们出马也无药可施吗？
1: 看来您还是很关心尚先生的。
2: 我们少年结发，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反目疲离，但听闻对方病入膏肓，药石罔效，确实也真心为他难过。
1: 既然缘分还在，为何不考虑一下破镜重圆呢？尚先生对你们心存歉意，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你们一家人能够团圆，也是一件好事。
2: 如果我猜得不错，尚红发身体有恙，易海并非亲生之子，喜宝又小，震天门后继乏人，他是想让小谷回去继承祖业吧。
1: 林夫人真是聪明。
2: 徐律师，多谢您一番好意前来说和，但当年的事不仅是伤了我的心这么简单。当日我与尚红发分离时曾经说过，除非长江水干，泰山崩塌，这一生我夫妻再无复合之日。
1: 林夫人，您又何必赌一时之气呢？
2: 好了，徐律师，这是我的家事，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心里有数，多说无益。小谷和春霞去美善堂了，给那些孩子送驱寒的汤药去了，等他们回来咱们谈的这些事不要跟小谷说起。我只想让我的女儿一生远离江湖恩怨。
1: 好，我明白。

0: 朋友，多年不见，你一如当年呐。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你也老了。
0: 不，在我心里。

0: 中，你跟当年一样。
1: 你知道，我几天来不是听你花言巧语的。
0: 好好好，我以生病为理由，无非是

0: 我今天来就是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既然你身体无恙，那我就走了。此生你我不会再相见了。
1: 红药，都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放下你心里的包袱原谅我？难道非要我带着对你的内疚一起入土吗？
0: 红尘万丈，魔相丛生，人性本薄，情又如何？就算是来世，你我清净过火，再也不要聚首到一起了。
2: 老爷，要不要把夫人请回来？
1: 不必了。

0: 霞天天到美善堂里，
1: 别跑了，
0: 你看孩子们多喜欢他呀，他也喜欢孩子们，你看他们多开心。
2: 林夫人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怎么才能让春霞开心。
0: 哎，
2: 嗯，
0: 你能别吃了吗？你这一会儿一根一会儿一根的，这是我娘给孩子们做的，你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们抢吃的呀？
2: 最后一个，
1: 好了，抓住你了。
0: 这次为什么那么好心救春霞呀？
2: 见义勇为，
0: 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2: 林小果，
0: 嗯，
2: 你这个就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取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小朋友，叔叔帮你编好不好？
0: 好。徐律师来了。
2: 这样啊，
4: 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
2: 风来了，雨来了，哪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上有个大西瓜。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狗也叫，猫也闹，洗脸洗脚睡大觉。
5: 你是怎么会念这支儿歌的？
2: 啊？
5: 这支儿歌是我和我表哥编的，你怎么会念？
2: 是你们编的，但是在我老家南浔那边，满大街。

0: 这无意吗？他是我表哥。
1: 哦，我来江州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不多。哎，小伙子，我待会儿帮你问问啊。
2: 小朋友们，麻花的，
1: 走，吃麻花去了。
2: 来，过来，快来，
1: 来吃麻花。
2: 来，
1: 哇！
2: 不要抢，不要抢。
1: 来，给你一个。
2: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好吃吗？
3: 好吃。

0: 春霞，你怎么了？
1: 小谷，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是做探长的，有没有听说过郑家的事儿啊？
0: 郑家？你是说18年前被灭门的那个郑家？
1: 是啊。
0: 我正在看关于他家的报道呢。报上说，当年他家是被7个蒙面的凶手杀害的。男主人叫郑高奇，现在凶手已经找到3个。
1: 3个凶手都有谁？
0: 这个报上没说，只是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不见了，谁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1: 那报上还说什么了吗？有没有说郑家的人还活着的？
0: 没有，1家5口全部被害。
1: 那就不是他了。
0: 谁？
1: 哦，没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十八年前郑家的血案和黑夜判官。
1: 对，郑家血案和黑夜判官，我想有直接的关系。
2: 好嘞，
0: 一桩陈年旧案，怎么可能和黑夜判官有瓜葛呀？
1: 师傅，我相信那份报纸你也看过。那份报纸上说，当年加害郑家的凶手一共有七个人，而这七个人当中，正好有刚刚死掉的常世勇、赵廷轩和冯广玉，并且在这三个人的死亡现场，黑夜判官全部留下了血渍。还有，当年黑夜判官的消失之日，正好是郑家满门被害之时，所以十八年之后，黑夜判官重出江湖，就是来给郑家报仇的。
0: 你是说黑夜判官就是郑家的人？
1: 对，当年郑高奇家产不菲，有郑半城之誉，但我想除了这个富商的身份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黑夜判官。
0: 那就更不可能了，郑高奇真的死了。据说他当年参加了同盟会，被当时的官府定为反贼，此后他的头颅被悬在城门口示众多日，不能下葬。
1: 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他们郑家的人。
0: 可能吗？小顾啊，关于郑家的那篇报道我也看了，郑家上下无一生还。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好吗？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的案子还少啊？这些天

于青帮和震天门弟子争地盘的纠纷就够咱们忙活的了。哎，赶紧吃吧啊！

0: 到了。
1: 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吗？
0: 应该是吧，一片废墟，好像荒凉了很多年。来，你先坐一下。

0: 你应该知道我曾经订过一门亲事吧？
1: 啊，知道一些。
0: 这里就是我未婚夫的家，他姓郑，叫郑弘毅，也是我的表哥。我们俩从小在这里一起长大，他娘是我的姑姑，我自幼丧母，姑姑待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其实我表哥只比我大两岁，但是比我聪明多了。8岁那年，两家人跟我们在这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是没想到18年前表哥一家横遭祸端，全家人一夜之间被屠杀殆尽。那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只记得我爹跟我说，以后不要向外人提起表哥一家的事。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表哥一家早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春霞姑娘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徐律师，如果我表哥还活着，他应该也就是你这个岁数，你这个样子吧？
1: 是吗？
0: 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你一样选择当一名律师，也许也会帮人寻求公道。
1: 可能吧。哎，春霞姑娘，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先回车里吧，我想在这里再待会儿。
1: 好吧，那你好了叫我一声。

明若在天有灵，能不能告诉我，他究竟是不是我表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为什么提起往事，他又如此？

0: 没有死，你回来了。
1: 喝水，来尝尝烤红薯。
2: 来，你尝尝烤红薯。
0: 先给春霞吃。
2: 是给春霞包的啊。
0: 天色也不早了，估计徐律师今天是不会来了吧。
2: 来，春霞，吃红薯。
0: 哦，谢谢。
2: 不客气。他呀，他不来多好，他不来咱们多安静。
0: 小谷，
2: 本来就是，你不觉得他平时话多呀？
0: 小谷，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娘看得出来，徐律师这个人呐，何止是心地善良，为人也是有情有义的。
2: 他有情有义，他除了平时给那些坏人和有钱人打官司挣昧心钱之外，唯一干的对的事儿就是把春霞给救回来了。别管他了，爱来不来，咱们先吃。啊啊！
0: 春霞，
3: 春霞，你怎么了？
2: 春霞怎么了？
3: 快，扶到屋里躺躺。
2: 哦，来
3: 来
2: 来，春霞
0: 子，
2: 哎，慢点慢点，哎，来，
0: 快，慢点啊。
2: 娘，春霞没事吧？
0: 哦，没事。你娘开医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4: 伯母，我是不是……
0: 春霞，别害怕，有林伯母在，什么事都不怕啊。小谷，你出去一下，我跟春霞有话说。
2: 你有事说呗，让我出去干嘛呀？
0: 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出去就出去。哦，把门带上啊。
2: 哎，
0: 春霞，有什么委屈你跟伯母说啊。
4: 伯母，你告诉我，我没有怀孕对吧？
0: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4: 怀孕？徐查理，
0: 春霞，春霞，好的孩子，春霞，春霞，不哭不哭，好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伯母说说好吗？乖乖，不哭不哭啊！跟伯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伯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是个孽种，我不能要他。

0: 买你！
1: 我
0: 啊！
1: 我打死你！
0: 哎，有话说话，你别动手啊！
1: 我就动手了，我。
0: 哎，等等，我知道你打我成习惯了啊，但今天下手这么重，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哎哎你当打人不犯法啊？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

0: 徐查理，我说你怎么假惺惺的救了春霞呢，还送到我家来，你果然心怀叵测，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1: 哎你说清楚再打啊，你说
0: 打死你，哎打死你，
1: 哎你说清楚，
0: 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你先别打，喘口气，告诉我为什么行不行？
0: 为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1: 行，你砸，别砸跪的啊！你要砸可以，别砸跪的。
0: 我打死你！造孽呀！这个叶芷珊真是造孽呀！可怜的孩子，真是苦了你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伯母在身边，再难咱们都会挺过去的啊。总会挺过去的。

0: 累了吧？啊？满意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1: 春夏怀孕了，是你干的吧？
0: 你说什么？
1: 春夏怀孕了？
0: 那他人呢？
1: 在我家。

0: 孩子，快喝点鸡汤补补元气。春霞，春霞！
1: 哎呀，刘夫人，
0: 你们可回来了。春霞刚才还在床上躺着，我去熬了锅鸡汤的功夫，人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人命的！哎，你们小心点啊！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
7: 让宣纸跟你们签，
8: 让宣纸跟你们签。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

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河头村村委会打算把这块栀子花田给承包出去。
1: 哇、还挺漂亮的。
0: 栀子花有清热的功效，吃了栀子花的土鸡不容易得鸡热，土鸡的品质也就更加有保障了。
1: 哦、这么神奇啊。哦，原来如此，你是让我去争取这片花田的承包权。
0: 嗯，没错，不过肯定还有其他人想要承包这块花田，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1: 嗯，除此之外，说实话我们手头也没有足够的资金。
0: 农创客有助农资助金可以申请，在电子政务系统上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几天就直接到账了，还可以找银行贷款，现在很多银行都有面向农创客的优惠贷款政策。不过前提是你要加入省里的农创客发展联合会，让联合会证明你是农创客。
2: 哇、哦、老冯你懂得真多啊。
1: 那这个联合会要怎么才能加入啊？
0: 手机给我。
1: 嗯，
0: 关注一下农创客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线上申请入会了。接着
3: 你是不是故意的？
0: 怎么会呢？
1: 文三伯，咱们这个养鸡场叫什么？
4: 当初我觉得名字无所谓，就随便取了个文三养鸡场。
5: 名字可是很重要的，千万别小看它。
4: 那要不趁这个机会改个名字？
1: 嗯，可以融入点咱们养鸡场的特色。哎，咱们养鸡场的特色是什么？
4: 跑步机、音乐机，
2: 还有网红二牛啊。
0: 左边点儿，左边，分不清左右啊。过了过了，停，好了。
2: 嘿，
0: 养鸡也好，直播和短视频也好，你俩干的都很不错啊。
5: 哎，我和阿飞这组合啊，简直无敌啊。
0: 说起来，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俩是同一个音乐学院的，我们都梦想着能在音乐的道路上闯出一片天地。
5: 大学的时候，我说要当歌手，办自己的演唱会。

0: 唱会，大家都笑话我，除了阿飞。
1: 你俩真的很喜欢音乐呀？
0: 嗯，没错。为了这份热爱，我们一定要努力。
2: 太好了，农创科的补助和贷款都下来了，
0: 这么快？哎，阿飞，我觉得咱们应该去拜访一下河头村的村支书，争取一下花钱的承包权。
2: 有道理，那我们这就过去吧。
0: 哎，别急啊，这不得好好准备一下。
2: 准备？

0: 出这些东西干什么？让人家觉得咱们是精英，印象分不就上去了？
1: 葛书记，打扰了。请问您是葛书记吗？
2: 哦，不不不，我是来拜访书记的。
1: 哦，不会也是想要承包花田的吧？
2: 是的。
1: 啊，这样啊，
0: 看穿着是个俗人，估计是个暴发户吧，没什么文化的样子。
3: 有你这么当面说人家的吗？
4: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啊？
1: 葛书记，
2: 舅舅，
5: 舅舅，
2: 是啊，我是葛书记的外甥。
3: 那葛书记，您和您外甥慢慢聊吧，
6: 我们就不参与了。
4: 等等。
7: 你俩不想承包那片花田了？
3: 不是不想，是不能。人家村支书的外甥也想承包那片花田，狗子还当面嘲讽人家外甥没文化。
6: 失言了。
4: 小唐啊，记得三天后来参加一下我们村的村民代表会。
3: 啊？什么会？
4: 就是关于这次花田承包方的会。
3: 啊？我们还有机会？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二牛快跑养鸡场的农创客唐继各位乡亲父老，我是二牛快跑养鸡场的负责人唐继飞，很荣幸。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联合国演讲呢。
0: 哎，到咱们了。
8: 大家好，我是二牛快跑养鸡场的负责人唐继飞。我知道价格肯定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重点，但是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养鸡场的一些理念。为什么我们一个养鸡场要承包栀子花田呢？这就涉及到了中药种植与养鸡相结合的理念。大家都知道栀子有清热的功效。
3: 哎，葛书记。
4: 哦，
8: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
4: 不用谢我，现如今村级干部的权力内容都已经被规范得很明确了，像选择集体土地的承包商这种事儿，都是要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的。对了，你们可以拜访一下我们村的老何。
3: 老何？
4: 没错，如果你最终拿到了花田的承包权，他会对你很有帮助。
8: 葛书记说这个老何家世代种植中草药，如果是这样确实能帮上咱们忙的。
1: 走了走，会这老何同志。

0: 敢问兄台，何应水老先生可在家中？
1: 家父人在后院，这位公子有何贵干？
0: 啊，原来是何公子，在下狗跳，这位是唐继妃唐公子。
1: 嗯，公子，
0: 我等前来拜访令尊，巧遇何兄，没想到何兄竟有如此一手好琴技啊！
1: 哦，恭喜。

0: 兄也懂音律。
1: 实不相瞒，在下在音律之道上浸淫了5、6载。
0: 哎呀，狗兄，缘分呐、啊，真是相见恨晚。
2: 演什么古装啊？
0: 哎呦我的天呦！哎呀！
2: 都30的人了，整天没个正形。
0: 哎呀爸，我怎么没正形了？做主播也是正经行当啊。
3: 做主播啊？
2: 还怎么了？你直播那些个穿古装弹琴的、做菜啊的，有什么意义啊？你打算让咱家的草药行的断在你手里是不是？
0: 何叔，方便插个话吗？
2: 你俩是？啊，原来如此啊！既然是老葛推荐的，那如果你俩把花田承包下来了，我可以帮忙来打理。
0: 多谢何叔。
2: 你看看人家小汤和小狗，养鸡创业，多脚踏实地，哪像你搞什么直播，搞什么音乐。小汤、小狗，不嫌弃的话，就让大强跟着你俩锻炼锻炼吧。有什么事只管使唤他。
0: 可以啊。话说大强，我刚听何叔的意思，你还喜欢烹饪？
4: 是啊。
0: 那就好办了。何叔，我突然想到了个主意，能把大强的爱好和您家的中草药行当还有我们的养鸡场都结合起来。哦，
2: 什么主意啊？
0: 药膳鸡。
5: 干杯。
6: 今天我请客，一是庆祝小唐顺利拿下了栀子花田，二是庆祝老何小何加入咱们的队伍。
2: 哎呀，多谢三哥，
0: 确实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7: 还有阿飞这个药膳鸡的主意啊，简直绝了。
8: 鸡汤和中草药结合，给孕妇调理身体的安胎鸡，给考生安神的状元鸡，给爱美人士养颜的美容鸡，可以有各种药膳鸡。
9: 这事儿也给了我启发，我打算研究一下水之中药和鱼共生的课题。
7: 哎，那把鸡也带上啊。哎，这样地上种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有了，整一个海陆空共生系统出来。
6: 哎呀，你小子这鸡能飞多高啊。
0: 不管怎么说，照这个势头下去，养鸡场会越来越大，接下来可能还要雇河头村的养鸡户和药农，也算是带动一部分乡亲一起富了。
7: 好啊，就是要有钱，大家一起赚，共同富裕。
8: 狗兄，这是你的新作？
7: 是啊。哎，阿飞，来看看我新写的歌。
0: 嘘。是的，是的。您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谈一下二牛周边的事儿。

0: 干货。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1: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2: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0: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3: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4: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1: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
5: 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兔兔兔让我们给你带来一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1: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
6: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1: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6: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7: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6: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2: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
5: 哦，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
6: 哇，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地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8: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6: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2: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6: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2: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8: 哦，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6: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
8: 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6: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8: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6: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鸡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9: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8: 不准碰我们的蛋。
6: 走开，快点离开这儿。
9: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8: 刚才真的好险啊。
6: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
8: 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1: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6: 我的呢？
1: 快把蛋还回来。
9: 猜猜看，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
10: 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
1: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请汇报情况。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11: 我明白了，瓦吉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12: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4: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11: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0: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
1: 哥们，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
2: 鸟巢在那个地方，
3: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
2: 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3: 遵命，队长。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2: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3: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抓住了！
4: 嘿，你抓我鼻子干嘛？
3: 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4: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2: 贝尔塔，
4: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2: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3: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2: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
4: 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3: 不是鸟蛋，这个也不是鸟蛋。
5: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3: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6: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7: 木瓜喜欢。

0: 拿到了。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3: 你说什么，伙计？
4: 我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只见过自己的鱼卵，他们刚孵出来，很可爱，是不是？
5: 没错，确实很可爱。它是一条龙鱼，龙鱼爸爸把孩子们含在嘴里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6: 确实如此，在孩子们孵化之前，龙鱼爸爸不能够进食，这真的很辛苦。所以当雨林爆发洪水之后，我们就能靠着水来到树的顶端，那生活着很多美味的虫子。看来我搞错了，那不是虫子。
0: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0: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最好给它的父母报个平安。
0: 对，保罗一定会非常的开心。
7: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0: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们能稳稳待在这个位置，不能让你的孩子们再从鸟巢里掉下去了。
7: 肯定还会掉下去。
2: 真的吗？
0: 为什么？
7: 这是设置的家族传统，也是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8: 设置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了，
7: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0: 没错，我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1: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2: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0: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3: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4: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3: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0: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2: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3: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远近。
6: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蜜蜂。
5: 哦，我们终于到了派里克，我想带你来这儿见识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这里所有漂亮的花都依靠这种动物给它们进行授粉。
6: 漂亮的花还要授粉
7: 啊？妈妈，你说的动物是蜜蜂吧？
5: 回答正确。蜜蜂从花上采集花粉时，身上会沾到一些，通过飞行再把花粉传播给其他的花，这个过程就叫做授粉。授粉过后会长出新植物。用章鱼平板电脑的相机模式找找蜜蜂吧。
6: 一定是我操作不对，一只蜜蜂都看不到啊。
5: 有点奇怪，这儿明明没有蜜蜂的身影。但是平板电脑却接收到了蜜蜂的声音。哦，在这边。
7: 我听到嗡嗡声了，妈妈，蜜蜂一定就在附近。
5: 哦，小心一点，蜜蜂尾部有饰针，受到惊扰时会变得危险。如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要离得太近。你可以用双筒望远镜在安全的距离内观察它们。
7: 妈妈，你快看。
5: 哦，天哪，那棵倒下的树里有一个蜂巢。蜂巢的情况非常危险，我现在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圆珍珠，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河边发现了一棵倒下的树，树里的蜂巢情况非常危险。
9: 我的老天爷呀，很有可能蜂王被困在大树里了。
10: 你是说蜂王吗？难道蜂巢就像是一座城堡，蜂王会坐在他的宝座上，头戴黄金宝冠，周围全都是他忠诚的臣民，同时还履行着自己的皇室职责，当工作完成之后会举办一场舞会表示庆祝？
11: 并非如此，呱唧，蜂王要负责繁衍蜂群后代，蜂群会跟随并保护他。
9: 是的，如果没有蜂王，很多工蜂都会选择离开蜂群。如果没有蜜蜂帮助花授粉的话，草地里的植物就会

0: 变少，
1: 食物变少意味着有些小动物会饿肚子，它们可是相互依赖的。
2: 我知道了，兔兔兔、呱唧、皮医生，你们去长颈象艇集合。起重机钓竿能帮忙钓起倒在河里的大树，同时又不需要离蜂巢太近。
3: 放心吧，队长，我们还会穿上防风服来保护自己。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快去里面待。

0: 疼啊，我的小乖乖啊。
1: 他们只是嗡嗡作响的小家伙，别害怕，皮医生，那些小蜜蜂有可能比你还害怕。
2: 跟害怕比起来，他们可能更加困惑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去哪里。
3: 不用担心，你的防蜂服会给你提供安全的保障。
2: 我们现在得把蜂群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想要成功就必须先找到蜂王。
1: 找蜂王？帮我看看我的头盔戴得正不正。怎么了？又不是天天能见到女王大人。
3: 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到她，白衣艇才是去蜂巢找蜂王的最佳选择。好了，白衣艇，出发去找蜂王喽。
4: 哦，那些就是蜂房了吧，用来储存蜂蜜的地方，工蜂会用蜂蜡封口。
3: 你们好。我看见蜂王了，妈妈说过蜂王比工蜂的体型更长。
1: 兔兔兔，向女王鞠躬。
3: 好吧。
5: 那是什么独特的舞蹈？我之前从没见过。
3: 这不是什么舞蹈，我们就是在向你问好。
5: 哦，蜜蜂之间会通过跳舞互相交流，但是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蜜蜂。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你们蜂巢所在的大树倒在河里遭到了损坏，我们为你们找到了舒适的新住处，就在这片草地的另一边。
5: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但是务必要小心，蜂巢可是非常脆弱的。
2: 要做到移动整棵大树而不惊扰到蜂群，难度实在是太大了。皮医生，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移动这个蜂巢。
0: 移动这个蜂巢吗？好吧，我不害怕，因为我有防蜂服的保护。不要慌张。
2: 好了，兔兔兔，你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钓竿拖住蜂巢，穿越这片草地。呱唧，你用章鱼钳子把蜂巢轻轻搬到新的树上的时候，别忘了蜂王还在里面呢，千万小心。
1: 我以勇士的名义向您保证，女王陛下，我会像小猫一样温柔的。请女王大人来到新的城堡，新的蜂巢。
3: 蜂巢里面情况还好吗？
6: 我感觉不太好，因为有一大群工蜂消失不见了，只有工蜂才能把蜂巢固定在新的树上。
2: 奇怪，工蜂们好像并没有一起飞过来，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那棵树上，他们还认为那里才是自己家。
3: 我们必须帮他们指出到达新家的路线。
6: 只要有一只工蜂能够找到通往新家的路就行了，
2: 他会告诉其他工蜂。
3: 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4: 蜜蜂对花粉的味道很敏感，我们沿途用花粉做记号，这个方法一定可以指引他们来到新家。
5: 哦，真是个好主意。
3: 皮医生，呱唧，你们手里有章鱼喷雾器和新鲜的花粉，可以留下记号让蜜蜂们追踪了。

0: 静后妃，
1: 给他们一点时间，别着急，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只蜜蜂到达新家就可以了。
2: 你们快看呐、啊，有一只蜜蜂发现了记号，继续飞吧，我的朋友。这些记号就像是藏宝图一样，指向你的。
3: 你在说什么？
2: 徐医生，你现在千万不要慌张，只是有只蜜蜂落在你头盔上。
3: 我的小乖乖啊！
2: 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吓到这只小蜜蜂，它就快要到达新家了。
3: 你好啊，蜜蜂小姐，你可以试着从这条路线飞过去，怎么样？太好了，这只蜜蜂成功找到家了。
4: 你做到了，皮医生，现在它会告诉其他蜜蜂新家的位置。
5: 这些蜜蜂会告诉更多的蜜蜂。这样会有更多的蜜蜂知道新家。
2: 真是太

0: 蜜蜂们都找到新家了。
1: 有些还没有，
2: 有些蜜蜂离得太远，没有接收到新家的信息。
3: 我们可以通过操控白蚁艇去跟他们传递信息。
2: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4: 现在我们要去告诉那些困惑的蜜蜂，新蜂巢到底在哪里。
5: 用说的可不管用，你必须靠跳舞来传达。
4: 我必须靠什么？
5: 蜜蜂通常用这段舞蹈告诉其他蜜蜂去哪儿找东西，这样他们就知道新的蜂巢在哪儿了。
6: 想起来了，我们刚才就看到工蜂在这么跳舞，原来他们是那样进行交流的。
2: 必须让白蚁艇跳出同样的舞蹈才行，这样才能给困惑的蜜蜂指引正确方向。李医生，你能帮忙把白蚁艇带到之前蜂巢所在的大树那儿吗？
7: 可以。
8: 还好白蚁艇尾部没有可怕的饰针。
2: 看到你了，白蚁艇，我们给那些蜜蜂奉上一段难忘的白尾舞吧。管不了那么多了。
4: 哦，我的天哪，
2: 蜂王刚刚是怎么跳来着？

0: 蜂朝着正确的方向飞去了。
1: 天爷呀，那是蜂王本尊。尊敬的女王陛下，
0: 非常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为这蜂群所做的一切。哦，看到了吗，派里克，这片草地很快又会传出蜜蜂快乐的嗡嗡声了，他们会给植物授粉，保持植物健康。
2: 如果蜜蜂们很快乐，我也很快乐。
3: 我掌握了这种舞蹈的窍门。
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
1: 不带他，
2: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

0: 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2: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3: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4: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5: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6: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8: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9: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0: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3: 认清赌注，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15: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这是1933年春天的北平城，一处普通的店铺门前，一位年轻的洋车工人正在等候客人。突然，他站起身，闯进店中，大声说：“老张，请客在东来顺，大家都在那儿等你们。”随后，蹬着自己的洋车往东来顺那儿去。在他身后有几个人紧紧尾随，然后在经过几处热闹的街道之后，年轻人混在人群中迅速换装，机智地甩掉了跟踪的特务。这个拉洋车的年轻人名叫李天才，是宁夏旅平学生会的一员。他以洋车工人的身份为掩护，在北平的洋车工会和东城区俄语商学院

0: 建立了两个工作据点，并和华北总工会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络。李天才1908年出生于宁夏中宁县枣园乡，在枣园国民学校就读时，曾聆听过共产党员宣侠父钱征权铲除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宣讲，受到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1929年春，21岁的李天才考入宁夏省内最高学府宁夏省立第一中学。1930年，中共北方局派遣杜润之到宁夏，在银川建立了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杜润之把宁夏省立第一中学作为重要的工作阵地，在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李天才等一批学生紧紧团结在他的周围。1930年秋季开学后，学校在发放助学金时偏袒一部分追随校长徐宗儒的学生，引起另一部分学生的不满，学校秩序大乱。杜润之秘密指示李天才等进步学生团结起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保守势力和国民党宁夏当局。学生们组织罢课，但被警察持枪镇压，13名学生被抓走。
1: 快点！
0: 当局逮捕学生的行径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杜润之在进步师生中做工作，提出抗议。党组织还发动师生联络被捕学生的家长亲友，揭露学校内部，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在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宁夏当局免去徐宗儒的校长职务，任命杜立廷为校长，并释放了被捕学生。宁中学潮虽然取得了胜利成果，但国民党当局随即开始清查。他们在杜润之的信件和书籍中发现了红色言论，还通过邮局查出有大量进步刊物在宁中学生中流传，便以共党嫌疑罪名将杜润之、杜立廷等人逮捕。进步教师有的被解聘，有的被驱逐出宁夏。杜润之虽在狱中，但身份还未暴露。李天才通过各种关系仍和狱中的杜润之保持着联系。1931年4月，经杜润之介绍，李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8月，冯玉祥利用甘肃各派势力的矛盾，策动其旧部在兰州扣押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的马鸿斌，史称雷马事变。雷马事变后，马鸿斌部主力也成张部奉命开赴兰州救援，宁夏防务一时空虚。在狱中的杜润之得知情况后，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时机抓紧组织宁夏武装暴动。9月，李天才回到宁安泊后，积极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当年12月23日深夜，兵爆发动，但因为内线人员记错日期，兵爆随遭失败，李天才等人被捕。在狱中，李天才虽遭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1932年初，经多方营救，李天才被保释出狱。李天才回到中宁宁安堡后，秘密组织力量，分头策动地方驻军发动兵变。1932年3月，李天才回到中宁县，在枣园国民小学担任国文教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一次，他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个学生在作文中引用“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他在批语中说：“文章没有志气，贪生怕死是个弱者，青年应该大干一番，创造新时代，大丈夫治乱世，救民于水火之中才是伟人。”同年4月，杜润之经营救获释出狱，准备离开宁夏前往兰州。

路过中宁枣园李天才家时，约他一同前往。随后李天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策划的靖远水泉冰雹。冰雹失败后，李天才在甘宁两省受到通缉，他一心想继续投身革命，便潜回中宁老家，隐藏几日后化妆成拉船工，经包头到北平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这就有了开篇看到的那一幕。在北平，李天才找到了许多宁夏吕平学生会的同学，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深入工厂联络工人，组织赤色工会，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亡。然而危险如影随形。1933年8-9月间，李天才被特务监视，在北平门头沟遭敌逮捕，关押在天津监狱。在狱中，李天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惊人的意志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无计可施，动用酷刑将李天才杀害。李天才牺牲时年仅25岁，他用不怕牺牲、不负热血的青春，实现了大干一番、创造新时代的誓言。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信不信酒标是这样东西？
1: 我觉得酒标也是种艺术品，既能就传递他所想要表达信息，也可以陈列在一个地方让人观赏。
2: 我们应该关注和葡萄酒文化有关的一切的艺术领域。
3: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这个原作，就直接把这幅画就做成这个酒标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他这个
4: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选修课，他们目的是在这堂课当中能够看到宁夏以及世界各地优秀产区的酒标的图案，其次他们能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包装，最终能够让他对这个酒标文化有一个了解。我用酒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做作为一款干白的这种酒标。
5: 独特的课程让葡萄酒专业的学生们通过艺术理解葡萄酒的文化与风土。虽然只是节选修课，但学生们却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酒标。
2: 他们想法其实我觉得天马行空，就是他能实现这个就很好。
4: 我觉得了解葡萄酒文化，从酒标入手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我眼里，酒标呢不光是一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5: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大奖，灵感来自宋徽宗的陶鸠图，东方美酒的诗意全在方寸之间。
6: 那我们觉得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葡萄酒，我们得让它有自己的个性，或者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古代的宋代的一幅画，怎么把它变成我们的标签呢？最终我们碰撞下来的思路就是传统中国元素，但是现代表达。
7: 重回信心 ，restore trust， and we may our secret is it okay? Always the trust we can make the good ones for the customers. Yeah. As 2018 is the means of young, we want to explore the local terroir, not age.
5: 酒标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一语言，从传递品牌价值到连接文化共鸣。它的意义远超一张标签，
6: 但是葡萄酒它是全世界通用瓶型，基本上就是波尔多瓶、勃艮第瓶，所以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品牌个性的，其实就是小小的一片酒标。
5: 方寸之间，见天地。西格酒庄在酒标设计中

0: 将十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赋予当代表达。小小的标签承载起中国葡萄酒品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梦想，成为世界读懂中国葡萄酒的一扇窗。
1: 当这瓶酒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重要的接待场合，包括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2: 用针和线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加进去，有些时候不太被别人重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跟酒标文化做一个结合，这种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3: 我选择通过 NFC 芯片，就是插入一段背景音乐，然后在品酒的时候，音乐可以带给葡萄酒一些其他的风味。
4: 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能把葡萄种在火星上。

从品牌的坚持到小小酒标的东方诗意，从一堂课的火花到对文化融合的深刻理解，宁夏葡萄酒行业正在努力将教育、文化与产业连接起来，开启中国葡萄酒的无限可能。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7月15号正式入伏，三伏天我区南北天气差异显著，隐黄灌区白天酷暑难耐，紫外线强度极强，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典型的北方干热伏天特征。而南部固原、泾原、隆德、海原等山区，伏季依旧保持清凉湿润的气候特点，成为天然避暑区域。俗话说三伏天孩儿面，晴热并不是唯一主题。宁夏伏天处于副高边缘，弱冷空气、暖湿气流来回拉锯，阵雨分散，局地性极强，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险高，防汛最为当先。来看入伏前期的天气情况，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银川及以南有雷阵雨转普雨天气，同心、海原、固原部分乡镇可达30到60毫米。17号开始，大陆高压逐步稳定掌控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率先开启升温模式，空气湿度持续下降，天气由阴凉湿润转为干热暴晒。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石嘴山阴，21到28度。吴中雷阵雨，19到28度。固原。

0: 雷阵雨转中雨，18到21度。中卫雷阵雨，19到26度。屏东雷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民生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1: 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致辞。
0: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用花儿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1: 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故笔记》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2: 每天早上，西夏区同心院社区的志愿者有个固定动作，就是抬头望眼

0: 独居老人家中的窗帘，窗帘按时拉开，心里踏实一半。要是没动静，就会立刻过去敲敲窗户。一扇窗帘的开合，成了社区守护61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平安晴雨表。
1: 我先来了，我就先看看他的窗帘拉开没有。要是今天没有拉开的话，我就会敲窗户问问。
0: 为了让守护更及时，社区还绘制了民情地图，确保志愿者3分钟内就能赶到老人身边。从爱心代管钥匙到细心陪护就医，200多件生活难题就这样被悄悄化解。近年来，依托志愿服务等养老措施的有效支撑，银川市不断完善全链条多元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03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69个老年助餐点，落地家庭养老床位近2500张。
2: 我们会定期开展集体生日宴、健康义诊，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安全兜底、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独居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狮嘴山市平罗县东苑社区通过拆墙并院，打通6个连片小区阻隔，盘活整合公共闲置空间5000平方米，建成集休闲健身、文化宣教于一体的便民空间。
3: 现在呢，环境也好了，有时间了，早上了、晚上了都出去在小公园里面玩一玩、转一转，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都是挺不错的。
4: 将积极的在对接上级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在这个3个小委员呢增设各种这个配套设施，让我们小区居民这个幸福指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收是最实在的幸福。05市城区街道龙辰社区依托灵州之娘龙辰匠心坊特色服务阵地，与多个优质企业联手打造集技能培训、订单制作、成品回收、薪资结算于一体的居家就业服务平台，为妇女开辟零门槛、就近化、灵活化的增收渠道。
5: 接了点这个手工织坊的活，让我们在家闲置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挣点零花钱。
6: 给新中融这边完成了30余万件的一个订单量，其中呢还有一些跟高端某奢侈品牌的一些联名创作，咱们的产量和产能能更多的就是供应给咱们全市的这些宝妈和居家就业的一些妇女。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宁夏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靶向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加快建设全区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拓宽群众增收之路，推动智慧医疗落地基层，构建农村养老多元主体互补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计划筹建保障性住房1500套，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推进6000套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有声，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
7: 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

0: 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更新路段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营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山东省青岛市交通运输部门做交流发言。14号下午，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镇元龙村客货游融合发展、黄杨滩公路养护站、西夏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于7月14号至15号举办，来自美国、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全国各省区500余名中外商协会企业贸促系统、自治区相关部门、产业园区及企业代表参会，通过重点产业推介、贸易与产业合作洽谈、实地考察等活动，推动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共同服务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6名区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5大战略，重点发展10个重点产业，打造6个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宁夏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大家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传授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助力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15五发展机遇，把企业发展、产业布局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产业培育、对外开放合作，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宁夏，当好塞上故事讲述者、宁夏形象代言人、合作机遇推介人，大力宣讲宁夏发展成就、资源禀赋、政策红利、营商环境，让更多人了解宁夏、走进宁夏、投资宁夏。自治区政协将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

0: 求，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协商交流、建言资政平台，助力广大商协会企业家在宁更好发展，为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美丽新宁夏绘制巨力。7月14号，宁东基地长工委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号召凝聚发展力量，持续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十年来，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从2016年的700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000亿元，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十年间，宁东基地工业经济体量占全区1/3，入园企业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由29家增至135家，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东特色、创新智慧、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在中卫市黄河与大漠相拥的土地上，将悠扬的花儿从景区舞台唱到社区街巷，从固定展演融入日常烟火，用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2: 清晨6:30，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排练厅已是歌声嘹亮，张蕊带着20多名演艺人员正反复打磨新编花儿曲目。
3: 张蕊团长呀，在日常工作中就是特别的任劳任怨，无论是刮风下雨，有任何艰难的这些演出工作，始终都在一线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我们所有演员对张蕊团长都竖起大拇指，而且也深深地感谢他。
2: 在中卫市旅游景区，羊皮筏子筏工随口哼唱的原生态花儿是张蕊手把手教出来的移动非遗。他创编的《旅游花儿开》《中卫三乡》等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带着泥土芬芳，让非遗真正活在了民间。
4: 我看到这些表演的演员那么大太阳，也很不容易，然后给了我们游客很多的惊喜和一些感动吧，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宁夏中卫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嘛，然后非常的棒，雅集得很。
2: 从2009年入党至今，张蕊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句唱词，他用19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凡担当。
5: 其实荣誉越多呢，责任就越重了。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最饱满、最热情的状态去给他们进行演出、进行表演。那么非遗呢，它不光是挂在嘴上的传承，那么我们要唱出去，要传下去。
0: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姬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季栋梁从小生活在同心县，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段苦难经历赋予季栋梁深刻的创作灵感。多年来，他踩进生活的泥土里，扎根于深厚的西海固大地，用最原生态的手法，原汁原味讲述西海固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脱离致富的故事。
6: 写作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进入这个脱贫攻坚，写这部书呢，前后下跑西海固可能跑了有40-50次，他这个里面写到的村庄，应该有40-50个，写到的人物都属于什么东西？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西海固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扶贫，你要从交通、从教育、吃住行，这个全方位的。
0: 2022年，季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光芒。这本书也被誉为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在季栋梁心中，写《西海固笔记》是他

0: 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记录。
1: 这个地方的农村呢，是说，已经与我们以前说贫瘠家庭乡的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现在旅游很热，文旅做得非常好，基于黄土高原那种状态，又有像六盘山这样的市农，那么还有现在田园，那就是让全国人都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脱贫攻坚。那么这个步入小康社会以后，乡村振兴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0: 鲁迅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宁夏已有四位作家获得此殊荣。7月15号，以既能改变世界，既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
2: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三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7月9号至7月15号，台湾文艺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我区举办，2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夏岭等特色点位，了解宁夏的地域风貌、发展成果与人文底蕴。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逐一观摩了解贺兰燕雕刻、宁夏剪纸、泥塑等非遗项目，感受宁夏地域民俗文化与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3: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做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这是不得了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旅游行业应该需要大大的加强，真的，你们的设计非常的好，而且流畅度也非常的棒，有点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4: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0: 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近日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傣族舞蹈《月映傣音》，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京腔民谣《五家坡2021》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现场还推出《欢聚贺兰山》《看见贺兰山》两首全新原创作品，为塞上银川再添文化新名片。
5: 所以我们带着行走家园，还有掐蒜台，一起来到了贺兰山。我觉得这是民族的盛世，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高兴。
6: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我们会带上我们瑶族的歌曲，还有我们广西贺州的一个客家歌曲，带给我们宁夏的朋友们。
0: 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本季艺术季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核心主线，依托40天暑期文旅黄金期，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文艺工作者将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
2: 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的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发展。
1: 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长信乡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骑。

0: 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成绩。
1: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八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四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人马参赛组合近210队。
2: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山区河谷成为不少人的避暑选择。然而，山洪往往在毫无预兆时突然到来，公众应如何防范？
1: 山区溪沟遇洪水时，短时间内水位会快速上涨，水流裹挟泥沙石块冲向下游，可冲毁房屋、道路和桥梁。山洪流速极快，远超常人奔跑速度，极易错失逃生时机。对此，应急管理部提示，预防是应对山洪的关键。公众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出行前呢，要多留意气象预警，山区、河道这些地方尽量别去。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最好提前把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摸清楚。一旦遇到山洪，先别慌，赶紧看清洪水往哪儿冲，马上往两侧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游跑。
1: 应急人员提醒，遇到山洪，如果来不及跑到高处，就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坚固物体暂时躲避，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若被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干等漂浮物，保持头后仰、面朝上、脚朝前，避免撞击障碍物。脱险后别急着返回，及时报告位置，等待救援。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7月13号，自治区妇联2026年把爱带回家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在贺兰县启动。活动中，优秀爱心妈妈志愿者与结对困境儿童分享双向陪伴、彼此治愈的暖心帮扶故事。活动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暑期安全专题课堂、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丝路主播赋能产业行动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主播达人以及丝路沿线国家外籍主播等50余人系统学习技能提升、供需选品对接、特色产品推介等专业技能。2026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第二阶段北三区比赛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举办，来自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24支代表队、238名队员在青年男子组、女子组、中年女子组三个竞赛组别中展开角逐，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4: 盛夏七月正是麦收时节，这两天全区各地正在全力推进最后的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让丰收在田变为丰收到手。
2: 夏丰福沃野，麦熟丰收时。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取三解腻，蹲蹲蹲，蒸汽解馋，蹲蹲蹲，出游快乐，蹲蹲蹲，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
6: 那宣纸跟你一起，
7: 那宣纸跟你一起。
8: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9: 迅速的爆头，
8: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

0: 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

0: 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1: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 3.6 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

0: 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那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7: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0: 这几天

0: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3: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4: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3: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5: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
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

0: 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944年前后，在今天鄂托克旗三段地一带，活跃着一位中共地下情报员任天才。他以打短工的身份为掩护，搜集军事情报，践行共产党人的忠诚。任天才1919年出生于今天石嘴山市惠农区燕子墩乡西永固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小小年纪就在地主家干活为生。地主苛刻吝啬，经常以各种借口克扣工钱，他忍无可忍，投奔到亲戚董良弼家当了放羊娃。没想到1938年7月，马鸿逵部队抓兵时，董良弼买通保甲长，强行抓走任天才，顶替他的儿子当了兵。任天才的内心因剥削和压迫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国民党的部队里，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管理手段也极为残暴，稍有不慎便遭毒打，士兵一旦逃跑被抓，就被活埋或枪杀。尽管如此，士兵逃跑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几年的部队生活让任天才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他暗下决心要逃出牢笼。1941年6月，任天才所在部队给夹在平罗的士兵放假半个月，让他们回家下收。为了防止他们借机逃跑，部队临时将休假士兵进行编队，并指定由司班长李英选带队。李英选也饱尝当国民党兵的疾苦，早就打算寻机脱身。在从驻地吴中出发到平罗的路上，任天才和李英选多次商议，认为最好是渡过黄河投奔八路军。但马鸿逵部封锁黄河渡口，又在国统区实行反动的保甲连坐制度，他们只好暂时保持静默，另寻机会。半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马鸿逵部派两人来督促李英选召集人员尽快归队。李英选借口人不齐，打发其他人先行归队，留下任天才和另一位战士见机行事。夜里，他们住在姚府的一家小店里，待监督的两人入睡后，三人悄悄起身奔向黄河渡口。任天才等三人东渡黄河成功逃脱后，一路忍饥挨饿，昼伏夜行，直奔陕甘宁边区方向。在鄂托克旗暂时落脚时，他们遇到了共产党员邵文章。邵文章向他们介绍了边区的基本情况，鼓励他们到边区去，并让他们带着介绍信去定边的广发西旅店联系相关人员。不久，任天才来到定边，与中共党员王岩顺利接头，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经过短期培训，组织上派任天才随王岩前往鄂托克旗三段地一带做地下工作。他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以做短工为掩护，一面打探搜集国民党马鸿逵部军事情报，一面策动国民党兵脱逃。他常年赶着一辆小喽啰车，以到捡胡拉捡做幌子出没于敌占区，千方百计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1944年夏，任天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的使命感让他更加坚定了为革命而奋斗的信念。在蒙汉支队歼灭反动地主武装鄂托克旗保安司令齐恩成的战斗中，他主动搜集情报，并为部队带路，为消灭这股匪徒做出了贡献。1947年3月，马鸿逵部集中兵力进犯三边地区，解放军实行战略撤退。在撤离三段地时，组织上考虑到任天才熟悉当地情况，决定让他留下来坚持斗争。

三月中旬的一天，任天才去大庙一带搜集情报后返家时，被埋伏在附近的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动用了各种酷刑，但任天才抱定了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组织和同志的决心，始终咬定自己是个逃荒者。然而在监狱里，任天才被当年部队里的上司指认而暴露了身份，他再一次遭受严刑拷打，被打入死囚牢。1947年10月的一天，任天才被绑上了刑场，浑身伤痕累累，身体极度虚弱。他对前来诀别的四弟说：“我是为了咱们穷人过上好光阴，才遭敌人迫害的。国民党的日子长不了。”他还嘱咐四弟到赫托克旗去收拾遗物，暗示四弟到那里参加革命。任天才被国民党刽子手枪杀时年仅28岁，当地人民群众称赞他是硬骨头汉子，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小雪电台，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1: 30岁的李春雪是吴中市利通区的一名语文老师，而小雪电台是她给丈夫丁涛的专属频道。
2: 我的爱人叫丁涛，他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现役军人，军婚就是两地分居比较多嘛，有的时候联系不上，你什么都得你自己扛。
1: 丁涛的哨所藏在雪线之上，手机信号是奢侈品。
3: 妈妈，
1: 李春雪试过写信，
3: 菲菲，
1: 但琐碎的日常、孩子的笑声和他的思念，都需要更有温度的介质去传递。
2: 我就想着把这个东西我录制下来，它就像音乐一样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就算没网的时候它也可以反复来听，不光是给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我想啊，那段时间原来我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做过这样勇敢而又浪漫的事情。
1: 结婚10年，丁涛的名字在多数

0: 日子里是缺席的代名词。李春雪的常态是一个人，一个人照顾年迈的父母双亲，一个人接送孩子，一个人应对生活的所有。在日复一日的漫长守望里，他也曾对着手机里丁涛模糊的照片问过，值得吗？直到2021年冬天，他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1: 我们进去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山是看不到尽头的，路也是没有尽头的，荒无人烟，连车都要走十几个小时，然后见不到人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上，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了40天。那是他第一次深刻懂得了，所谓家国，不过是有人把风雪挡在身前，把团圆留给身后。
1: 所以当我踏进他们营房，看到他们生活的那种条件时，我就想，他承受的可能比我们军嫂承受的更多。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就像军人、消防员，所以军嫂他也必须要有人去做。他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0: 从雪山回来后，李春雪的语文课上多了些特别的内容。
2: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解了很多英雄。那么在你们的心目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呢？
3: 我认为最可爱的人是守卫我们的边防军叔叔。
4: 我认为是不惧风雪的交警叔叔。
5: 我认为是一直守护着我们的消防员叔叔。
6: 这不是普通的班会，而是一场跨越山河的爱国课。他告诉孩子们，爱国是心间滚烫的赤诚，是脚下丈量的山河，也是和他一样千千万万在聚少离多的日子中温暖的坚守。在国境线和三尺讲台之间，李春雪郑重许下了你守护边防，我守护家的诺言。
7: 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是边关男儿的热血熔铸，也是家中守望者的柔情淬炼。也正是有了他们家国同心的忠诚守护，才有这盛世繁华。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欣姐，饭来了。跟董事长通过电话了？
1: 通过了，也同意了。
0: 那不挺好的吗？还不高兴？
1: 我是放弃了公司的分红，他才同意的。盲盒没有盈利之前，我不享受公司的。
0: 凭什么呀？欣姐，你是为公司赚钱，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
1: 我们大雅斋的线装书和高金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很难有大的发展了。
0: 你光替公司着想，有没有人替你着想啊？
1: 放心吧，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一分钱都别想少我的。
2: 大雅斋宣纸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
3: 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的形象，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一种叛逆的感觉。
4: 老徐，我呢对老天爷敬了杯酒。老天爷说了，下一场雨请一个礼拜，又下一场雨太阳又出来一个礼拜。你瞅瞅这多好啊，多白啊，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料皮了。
5: 是啊，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哎，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4: 这话你说的对啊。
6: 林师傅，哎呦
4: 呦，弟妹弟妹，哎呀，你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
6: 怎么能不拿东西呢？你这一年才能下山几回啊？我跟老轩老说来看看你，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
4: 我能缺啥？啊，有天有地有檀树，我啥都不缺。
6: 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
5: 拿着吧，山上凉。挡挡寒气也是好的。哎，
6: 就是的。你不是膝盖不好吗？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你带着。哎呦，暖和。
5: 谢经理，你不用勉强。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宣家的纸，那这合作就算了吧。
7: 别呀，玄总。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您就给做点不就得了吗？你想啊，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肥水没流到别人那儿去，不都在您宣家田里吗？
8: 我们老总听说您这儿的纸好，
7: 又给紫禁博物院解决了困难，当场就决定以后松鹤斋的手工纸都在您宣家进。
8: 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5: 徐经理，我不是为难你，我上次就说过，我们宣家不做古法纸。

0: 他们董事长很高兴，海宝说，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一年能有四五百万的订单呢。啊，徐经理还说了，松鹤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还有交流活动。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只要我们能合作成，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
1: 我跟宋国斋已经说了，我们不合作。徐经理也说了，如果不合作，他跟董事长那边不好交代，再说别的合作也不可能了。
2: 什么意思啊？在威胁上了？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吗？
0: 德行！我知道你们对古法纸有偏见，这点我特别不理解。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敬祖先的，那古法纸就是祖先造的纸啊，我们恢复古法纸不就是在敬祖先吗？那再者说啊，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千年的古法工艺吗？
3: 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泽，去做那些手不手工、机不机械的纸，这怎么能对得对自己？
4: 够了，够了，够了！
5: 师傅，我们不能再……
6: 闭嘴吧你！宣家轮不到你讲话，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
3: 你别拦我！
4: 吃饭。
7: 薛老哥，我也不明白了，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赶紧让他走吧。
8: 别动我！别动我！我最后要你走，别动我！等你怎么了？啊！你还想挨打是吗？
3: 他来了！
8: 坐下，
3: 吃饭。
8: 坐下。
7: 哎呀，
8: 永年，闹到现在这一步，你不能再由着他。嗯，
3: 都坐下。
0: 杨东，你继续说。你们几个人真是好笑，就只会在这道貌岸然的指责我。来，你们说说，你们有谁真正为宣家考虑过？
8: 你说什么呢？
0: 那现在再说就宣家，你提出个方案来，你能提出来，我跟你。还有你。 少发，你有工资行吗？
9: 我们是在济南，工资有什么不对的？
0: 宣家要没了，还有什么工资拿？宣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一个字儿都没要。为宣家真正考虑的人只有我。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古法纸？因为古法纸是宣家活下去的根基呢。
8: 我敢当面跟师傅这么说话，是因为我问心无愧，只有我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
10: 你还不如直接说，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0: 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
10: 你看看，你看看，说的道貌岸然的，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
8: 行了行了，你说完了吗？
10: 说完了。
8: 我们宣家从古至今做的纸都是古法，只不过我们做的是守正创新的古法，不是那些因循守旧、刻板的古法。张都，我带你去看看，我们。 先从原材料说起，啊，这些啊，它是要经过日晒雨淋，再摆到石灰里去漂白，然后再拿到晒场去晒3年，这和用漂白粉和其他的化学工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宣家就保留了晒场，从选材料，一直到燎皮燎草的阶段。 我们都保留了古法工艺，
11: 这是制浆。

0: 这样就节约了几倍的人工，但是质量呢，却没有任何区别。难道你说，这个电嘴它就不是古法，还非得要人工才是古法吗？这洗浆池，就是接通了上下的循环水，这比传统的带料，它更干净。这个宣纸啊，它还对工艺的追求，这青色禅意白如雪，这是我们对工艺品质的追求提升啊。以前呢，就是把纸啊贴在日光下的青石板上去晒。 一天呢，只能晒十几张最多，也就是晒几十张，遇到下雨就晒不成了。我们这个地方，黄梅季节一下雨就一个月。好在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柴烧煤烧的烘焙墙，一直到现在，就实现了电焙墙。它既解决了清洁能源，同时那个温度又实现了精准把控，纸的质量。
1: 那比过去那要好得多了。你说，干嘛不用呢？您啊，就没理解我的思路。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证明宣家的千年传承。那老百姓们他们不懂，但是他们愿意相信，古法就是传承。
0: 你那不是在做纸，是在做绣，在装样。
1: 那是您对我的误解，我想要做的是怎么让宣家再次荣耀。你做的那些做古法纸的视频，如果说卖的纸全部要还原于古法那个价格，它肯定在上万元以上。 除了紫金博物院有特殊用途，派得上用，那老百姓谁买得起呀？如果你宣传的是古法，卖的就不是古法，那你就不是诚信经营，你是在骗人，在行骗呐！
0: 师傅呀，现在时代变了，客户们他们最在乎的不是诚不诚信，而是高不高端。
1: 那古法纸就是定位高端，只有定位高端了，宣家的品牌那才能高端啊！掌舵，我们宣家千年的传承，我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是装样子装出来的吗？
0: 哦，您绝对不是，所以现在。
1: 所以现在宣家的情况才没有多好啊！在宣家以前，天下都是用麻呀、啊桑皮呀、啊、垢皮和楮皮这些来做纸。如果宣家不懂得创新，那就不会是几代人煞费苦心、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用青檀皮、沙田稻草来做纸，那就不会有今天享誉天下的宣纸。我今天。 我只跟你讲做纸的态度。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你给我滚一边去！老宣，
2: 师傅，
1: 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在宣家不许做。 你认为的古法纸，不从自便。
2: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3: 张度，
4: 你什么呢？
2: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你
4: 来，张度，你再说一遍，来。
1: 我宣永年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装样子，咱们就是个做纸的工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点不影响进步。

0: 上头。
1: 他是你师父。
0: 行了行了，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都回车间，回车间干活去啊，没事了没事了，回去吧啊。哎。

0: 徐经理都等半天了。哟，徐经理，哎呀，江老，哎呀，你这群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呀！
1: 什么呀？早知道您来，我还打什么太极呀？早就沐浴更衣，到门口候着了。
2: 不敢不敢不敢，您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爸。
1: 徐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专程来赔罪的，自己一个人还不敢来，非拉上我，您就别阴阳怪气的了。
0: 我阴阳怪气？哼，我哪敢呢？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想跟谁翻车跟谁翻车。哎呀，江老，可能，哎，这里面可能有一点点误会。 怎么说呢？其实吧，不想合作的真不是我，是他宣永年宣总他不想合作。您可能还不知道，紫禁博物院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我心想，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可没想到，你这。
1: 薛永年他死犟啊！他，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还得给你个交代。
1: 我真没这意思，江老。我今天来，一是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再就是呢，有一个新情况，想请您老给拿拿主意。
0: 坐。
1: 好。是这样啊，薛永年的徒弟。 张杜，提了一个建议，就是按照紫禁博物院的要求，做一刀古法纸，再做一刀宣甲的纸，然后请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再比比看，您觉得这事儿？
0: 行。比纸？
1: 啊，
0: 谁跟谁比啊？
1: 就是
0: 徒弟和师傅。
1: 对呀。哈。
0: 这有点意思啊！江老，
1: 你别逗我啊！我还真是没想到，宣家这小河沟子里边还卧着一条过江龙。哎，
0: 这回跟那老经理喝一壶的。那紫禁博物院那边，
1: 交给我了。
0: 啊，
1: 只要薛永元他同意跟他徒弟比纸，
0: 啊，
1: 曾院长那边我亲自去说服了。
0: 哎呀，江老，这可太好了，太好了！如果这事儿成了，我一定好好的改。不用，我就是想瞧一乐。嗨，来来来，
3: 怎么了？什么事儿？你师傅可要和张杜进行一场师徒大 PK？
4: 师徒大 PK？ 你自己看看视频。
5: 那究竟是我所做的千年古法纸会更受专家们的青睐，还是我师傅薛永年所做的传统手工纸会更胜一筹呢？请看我们决战紫禁之巅。
6: 哎，你说这宣老爷子对张杜这么好，
5: 拿他就跟自家孩子一样，
6: 这都说啊，这紫禁博物院是认准古法纸啊，我也认可这小子。
7: 谁说的？哇，外边都这么传，
8: 这视频都在这儿了，这还错得了啊？人家现在都看好张杜，他拿这个打赌下注呢。
9: 你是不是也参与了？
8: 我能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吗？这什么性质？这其实灭祖啊！这应该清理门户。这要在古代，这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0: 哎，这事儿你深有体会啊！嘿，二虎，
11: 别，
10: 说什么呢？你别。

0: 急了，你这个。
1: 坐坐坐坐坐，咱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2: 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啊，张柱做的是太不合适了。你师傅是谁？那可是国家级的飞机传承人，这被自己徒弟挑战，万一
0: 这万一张柱要赢了，宣永年可丢大人了。
3: 这个张柱。原来觉得这小子挺好，装出来的，是个演员嘛，哼。
4: 嗯，关键啊，宣叔叔以前那么气怒，这回真气死。那宣叔叔现在什么态度啊？
5: 没好问，不过想也知道，这比也不是，不比也不是，哎，骑虎难下呗。
4: 宣家这次呀，真是麻烦大了。
3: 遥想当年。越痛视弟子章太炎反清为不忠不孝，愤然宣告屈原无视弟子。
5: 廖主任，您说的这个章太炎反清的故事啊，这是进步思想，和张柱是两码事儿。
3: 鸡蛋里挑骨头，我这是在表达我的悲愤之情。
5: 我没有说。
4: 主任，您这哪是鸡蛋里挑骨头啊，鸡蛋都要让你说成鸭蛋了。
3: 你们两个什么态度？比那张度哈不到哪儿去。
5: 我没。
6: 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他心术不正，但我没想到他这么坏啊，像坏透顶了他。
7: 就是啊，老轩呐，你就是太善良了，看走了眼。你是农夫，他是蛇，
8: 谁说不是呢？你看。我们为了跟苏鹤斋合作呀，费了多少力气呀，现在好了，全让这小子给搅活慌了。
6: 宣师傅，你还要立他当传人啊？他比我们宣言可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7: 就是啊，哎呀，你们都少说两句吧，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9: 嗯，哎，师哥，你遇事啊你看得最明白，你给大家说个章程啊。
10: 行，师哥你就说吧。
7: 要我说呀，就不能比也没法比。
8: 那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宣家，那怕事儿呢。这
6: 就是嘛，这事要传出去啊，桃花镇做纸的都要笑死我们了。
8: 对呀，
9: 就是啊。
7: 你要让我想啊，有三个不能比。这第一啊，紫君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咱们比了就是输。
6: 对呀，这江都啊就是算准了这一点，他赢了宣师傅啊，他就当大师了。
7: 这第二条，师傅跟徒弟比，这还没出手呢就失了身份，这老话讲啊叫为老不尊。这第三个呀，万一比输了，咱们就得给孙鹤斋啊去做古法纸，输了名誉不说，还坏了咱老仙家的规矩。所以我说呀，这是三不能比。
11: 老柯子呢，说的也对，现在就是啊，你肚子再胀，这口气啊也得咽下去。没想到临老还被徒弟逼着要夹着尾巴做人。
12: 哎，这口气咱不咽。
7: 宣言回来了。
12: 他张度想比那就陪他比，不过不能跟我爸比，他不配。我来。
13: 帅啊，
1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宣家怕过谁啊？是不是嘛？
6: 就是。
7: 宣言，
12: 哎，
7: 你这个主意不错。永年呀，这宣言说的对啊，让宣言跟张度比，两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辱没不了咱宣家的名誉。
9: 没错，哎，这就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6: 看看看看。这关键的时候，那还是得看我儿子，
14: 还得是我们宣言。

0: 不是，哎，老何怎么办？怎么就输了呢？我不仅要赢，我还要把孙鹤斋的业务给拿回来。
1: 好，好，好，
2: 有规矩。
1: 我跟老轩交了宣言，十几年，还怕他这个新手吗？
3: 我来帮宣言抬脸。
2: 有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不怕。
1: 一炷馨香，透云霄。白鹿闲书，杜石桥。宣示祖先，开云路哎！
4: 千

0: 星斗仪，只将凝作月光仪。水文洞，心诚魂印塑真元。
1: B 组指样 ，pH 值数值检测开始。
2: A 组指样，抗老化实验开始。时间记录：9月17日13:55:40。
3: A 组指样，纤维组织结构与杂质测定。
4: AB 两款指样 ，pH 值复检完毕。
3: 记录 ：B 组指样耐折度数据 ，A 组指样采用埃莱门多夫法撕裂度实验。
1: 收到。
5: 哎，你好，那个。问你一下，就是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啊？
6: 现在我们专家组正在开会研讨。结果出来我通知你。
5: 谢谢啊。怎么这么磨合群啊？
7: 都一个多钟头了，就不能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叫我们过来？哎，张度，要不然咱们回去吧。
8: 他们都是学识渊博、学贯古今的专家学者，态度专业、严谨、审慎。你也严肃点儿。
5: 一个整天做梦都想当大师的假大师，今天是要见到真大师了啊。
9: 理化实验的结果出来了？
10: 是的，可能是原材料和水源相同，两组样纸的理化数据非常接近，都达到了标准。但是在白度、均匀度和杂质测试这三项来看， B 组样纸的表现更好。
9: B 组，这不是宣家的手工纸吗？
10: 是的。
9: 行，你忙去吧。
11: 哎呀，这都定好的事儿，还折腾干嘛呀？
12: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那就定了吧。就选古法纸。
13: 哎，怎么叫大家？怎么就统一了？我是来观光的游客，不作数，是吗？
12: 你个老东西，你不是游客，你倒是发言啊！再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3: 那也是被你们几个老东西给气死了，只是拿来用的，是都不是就定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叫古法纸啊，天津的包子还叫狗不理呢。你喂喂狗试试，看它理不理。各位都是专家，说话做事要严谨，要负责任的，不能狗带嚼子胡勒。
9: 不是老姜，你才胡勒呢！这古法纸和古不理能一回事吗？好，那我问你，这次咱们修复的字画是明清的，你这个古法纸，所谓的古法是哪朝哪代的古法？啊，一天让你吃三顿饭都吃一样，你还不愿意呢？这宣纸千年。从选料、配方到制作工序，那都一成不变吗？

0: 你们搞研究搞了一辈子了，不能因为古法旨这三个字的噱头就给你们灌了迷魂汤。
1: 这老东西啊，这辈子那嘴就跟小刀子似的，不戳伤人他心里难受。
0: 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
2: 哎，我说老强，你这干嘛生气啊？
3: 啊，这个姿势体大啊，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啊，
2: 你这个老焦也表明态度了是吧？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保证做到这个公平公正。
0: 你不公正，我骂死你。
1: 来吧，那就试纸吧，
4: 来，好，试试
1: 纸啊，
3: 试试。
5: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哎，张杜啊，张杜，你说你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想当一个大师呢？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哎，你就是真想当个大师，你当个易经大师，当个国学大师，你就出家也能做个大师，对吧？那不都比捞纸强百倍吗？好，就算是你捞纸真捞成了一个大师，那不还是个捞纸的吗？厉害。
1: 嘿，
3: 这老小子有模有样，天衣无缝，你还不服不行。
0: 先别说服不服，你们几个老家伙呀，好好的看看这两张纸

0: 粗看别无二致，细看却有区分。
1: 你就别学我咬文嚼字了，就直接说哪张纸好。
0: 负责任的说啊，还是轩家的传统手工纸更好。
2: 润墨自然灵动，
3: 你别说啊，透着那么一股灵气儿。江大师啊，您怎么说啊？
4: 赶紧显摆吧，别剩着了。
5: 你们要真想知道，就把那两个做纸的小子叫上来，仔细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6: 几位老师们好。
0: 坐。宣言，哎，张栋。我们专家组呀，对你们二位造的纸啊，分别进行了理化方面和艺术方面的分析研判。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和你们好好聊一聊，在造纸上，你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感受？谁先来呢？
6: 好，那我先来。我在造这刀纸的时候，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首诗。我觉得这首诗就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情。
0: 诗？你好，讲一讲。
6: 好。
7: 一脸雪浪出深山，天楚声中见大官，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间。
0: 挺好，托物言志，
6: 寄情生情。
0: 你这首诗啊，临摹了王冕的墨梅，不由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你是不向人间争艳色，只留清气满坤钱。把乾坤换成了坤钱也可以啊。
8: 这诗还能临摹啊？
0: 那当然了，不过呀，这有一个

0: 伦理边界、多创性增量、语境充构度、文本变异率、营商杂录里有这个偷语、偷译、偷视三级评判。最忌偷语，偷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抄袭。
1: 我只是借尸研制罢了，让评委们见笑。
0: 哎，老师，你谈谈吗？啊，
2: 我们这桃花镇上啊，挨家挨户的都造纸，镇上的小孩呢，都会一段顺口溜：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阿二，不像样。这捞纸的大师傅是最牛的。那会儿挨家挨户都穷，一到过年谁家有糖有点心，不用问，捞纸师傅家里肯定有。所以我6岁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要学捞纸，我爸一口就答应了，但是他把我给蒙了，他根本就没教我捞纸，那整天就带我去啊，去那个青潭林还有水稻田里干活，但我那会儿小，他老打我，我也不敢问，我就只能整天陪着他，一待就是一整天。那我爸跟林伯两个人，那就是两个闷葫芦，啊，一声不吭，埋头就是干，从天亮到天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我就看着那一棵棵的青檀树慢慢的长大，被砍下来一根根的枝条，剥下来一缕缕的青檀皮，被制成一捆捆的药品。看着那一茬茬的水稻成熟，稻秸秆被割下来，做成潦草。整整3年啊，3年，一张纸都没让我捞过，啊，还反反复复的让我去背祖训那几句话：青檀3年成材，稻草3伏炼骨，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这有一天我实在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捞纸？他说啊，我早就教你捞了。每当我捞纸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一片片的青檀林，还有那一片在春风中节节拔高，秋风里稻穗饱满的水稻田。时至今日，我再看到那青檀林和水稻田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感觉，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千年轩家，他们是我轩家的一部分，用他们造的纸，那和我们是一样的，是会呼吸有情绪的活物，是藏在纸中千年不散的神。
3: 说得好，纸寿千年，因为它是活的才有寿命，它要是个死的东西，你就过上个1亿年，它还是个死东西。
2: 对，
3: 正因为它是活的，才有了纸的神，才有了我们书画的韵。
4: 该着你老小子出风头啊，这句句在理儿，是那么回事儿。
0: 今儿啊，我们被这个年轻人啊给好好的上了一课。
5: 还没听出来吗？他就是轩家人，千年轩纸，千年轩家呀。
4: 你们发现没有，这小子身上有他师父那魂不吝的洒脱劲儿，这说起话来啊，4六不靠，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但是啊，这声声带响啊，
2: 这都是我师父带的好。
6: 你小子行，那几位老专家我都伺候不了，可一提到你，嘿，个顶个的夸。
2: 这都是前辈们的褒奖，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
6: 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他们联名向上请示，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了。 不容易啊。
7: 明白。
6: 咱们的合作就这么定下来了，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就一条，你们的品质连带着我们松鹤斋的荣誉不能掉链子。
7: 请您放心，我们宣家视死如命，
6: 合作愉快。
8: 这和松鹤斋合作的这份合同还真让你给签成了。老徐，哎，
7: 徐经理会跟你们讲啊，需要什么样的纸，要多少，定什么价格，还有打款方式，那个副业上都有写，你们慢慢研究，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儿子，板凳没坐热呢就走啊？
7: 大雅斋那边在搞文创宣传，整天催我过去，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弄呢，我得赶紧过去。
3: 轩言，那个
9: 上次你跟张杜比赛还赢了，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了，家里要给你祝贺祝贺。
8: 哦，是是是，你爸早说了。
7: 好，我最近忙，要不这样吧，等我最近忙完了再回来一块吃。
9: 我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杜说了什么没有？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

0: 1-8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大雅斋宣纸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请四位领导揭幕。
5: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
6: 董事长，您是对那800万的开销有质疑？
7: 我给你800万，你回馈给我1000万，我当然愿意把所有的钱搁到你个人腰包里了。
6: 所以
7: 从今天开始，大雅斋1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
8: 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6: 你说的都对，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
9: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还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张杜说了什么没有？
1: 他没说什么。
2: 你爸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
1: 爸，你是不是心里打不定主意，到底留不留他？
0: 你怎么想的？
1: 我还是不发表意见了，我走了。
2: 儿子，
0: 宣言，宣言，我平时呢也做得不是太好，老拿你当出气筒，这次就全靠你了。
1: 你们好好的，比什么都强。我走了。
2: 儿子，儿子，忙完了回来，别忘了家里还有个你爸你妈。
1: 知道了。

0: 师兄，哎，你把衣服放在那儿，我来洗。
1: 哎呀，就两件衣服，我自己行。
0: 哎呀，两件衣服我来，你歇着吧。
2: 师娘，
0: 有事儿吗？
2: 我来跟您道个别。
0: 一定要走吗？哎哎，你不跟你师父告个别呀？

0: 师父，嗯，徒弟狂悖不孝，对不起。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今后怎么打算？还做纸吗？做古法纸。是。
1: 师父，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我只能这么做。个人的路各自走，啊，谁也替代不了谁。嗯。战度，
2: 师娘，
1: 舍不得你。之前厂子困难的时候，你一直一分钱都不要，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我跟你。

0: 师父都记在心里了。但是宣家有宣家的规矩，不能欠着工钱不给呀。我也没有你的账号，这钱是你这几个月的工资、补助，还有利息、奖金什么的，师娘都给你存着呢，没有照顾好你。
1: 不行，师娘，这个我不能要。
0: 拿着，你在外头少不了花钱。拿着，听话听话。
2: 要是你没出去啊，我这个老宅子呢，虽然房子旧了点破了点，但是呢，你随时都可以来住。日后你有出息了，你要想搬走，都随你意。
1: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0: 这是我们的金陵十二钗系列，我们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你们看啊，首批发行的这六款，今天我们做活动特价，还有六款我们会陆续发出，一款比一款更精彩。今天呢，我们是活动日，我们推出了第七款高阶版的哼哼。如果你们今天集齐了前面的这六款，
1: 这款呢是我们新推出的新型环保辅导彩绘画，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呢是使用的是纸
2: 效果不错呀，就这几个文创档口人多，我是越来越有。
3: 而且我们
4: 送
3: 了山水画和中国十二生肖。
4: 我呢是打算啊，把咱们盲盒的系列再多做几个。你像中华传奇人物、文房四宝精灵，到时候哪款卖得爆，咱就主打哪一款。
5: 你只管设计你的，我们全力支持。这边。
6: 但是我不太建议你把精力放在横向发展，我是觉得你应该纵向挖掘一下。去做更有文化内涵、有故事的角色。
4: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在内涵我做的东西没有内涵。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你在给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你文化根基的支撑可以再饱满一些、再丰富一些。我只是建议。
7: 辛总，这是您点的咖啡。
6: 不是你笑什么呀？挺吓人的，你出来吧。
4: 不是，我是笑你啊！现在说话还会注意别人情绪了，有点不像你。
6: 我是怕我太直着说你受不了。
4: 你试都没试过，怎么就知道我受不了啊？来，你直说，我听听。
6: 我的意见呢是，内容先行，叙事驱动。没有文化根基的文创，它就是快消品。而且，情绪价值不是去讨好消费者，是要跟消费者产生一个情感共振。而且文创呢，一定是建立在宣纸的文化根基之上，去挖掘宣纸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手工价值，和受众呢建立一个浓厚的情感连接。不然就像那狗咬尾巴一样，一直在那快消圈里面打转转。
4: 哎呀，还真是挺酸爽的，挺好。
8: 哎，你刚才说文化沙龙，政府啊，什么支持？
6: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追踪
2: 我马上通知辛总。
6: 你感兴趣？
2: 辛姐。
5: 怎么了？
2: 董事长来公司了，通知所有高管马上分别谈话，您是名单上最后一个。而且我还听说，除了张副总之外，没有人知道董事长今天要来。今天张副总去接董事长的时候，连司机都没有带，董事长人还没来，他
5: 说重点。
2: 董事长打听的都是关于您做文创的事儿。
5: 这有什么可问的？
2: 树欲静而风不止，您还是小心应对吧，千万别跟董事长起冲突。
9: 我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明，我愿意相信身边的每一个人。

0: 个人，但是这个人得值得我信任。
1: 明白。
2: 欣姐，你看。
3: 张正，这个号码是谁的？
2: 不知道，估计是谁的小号。
3: 意思很明了了，张，张副总，账，董事长在查账。
2: 查账只要把财务叫去谈话就可以了呀。
3: 不是查公司的账，查我的账。
2: 董事长这样搞就太让人寒心了吧，谁都不信任，谁能给他好好干啊？
3: 他就是太相信张副总了。
4: 您刚才提的二号的那笔采购啊，是这样，我当时找张副总签字，这张副总出差了没回来，我就去找辛总了。辛总说你生产不能耽误啊，就让我把这个采购的详细清单整理清楚，又叮嘱我进出库登记签字要清楚留底，他还找了财务做了说明，说这个采购费先支出，啊，事后再找张副总督签字。
5: 后来反正这事确实怪我，一忙起来我就没有及时找张副总签字。但是，我能保证整个采购流程手续齐全，采购金额与之前的没有任何出入，
4: 这些。您都可以查到。
0: 上个月的招待费用激增了一倍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0: 我觉得这个木质的呀，恐怕有时候啊，你得考虑受众嘛，对吧？
1: 董事长，一路辛苦了。哎呦，
0: 你先忙吧啊！一路辛苦了。来来来，给您冲了一杯咖啡。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笑>嗯，你看啊，同样是咖啡，你做的味道和别人就完全不一样。谢谢董事长夸奖。哎呀，
1: 出差顺路，来看看你们。
0: 坐。
1: 大家呀，都希望董事长能经常过来看看我们，给我们提出一点意见，我们才有更大的空间进步嘛。哎，不能光想着进步啊，有时候啊。 大踏步的撤退，就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我也想着今天晚上就打冲锋，明天一早上就把敌人的百万大军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商场如战场啊！哎呀，辛总啊，我呢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啊。
0: 啊，您说。
1: 盲盒的项目就到此为止吧，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的业务回到线装书上来。
0: 董事长，您是不是对这个项目目前的状况不太了解？我可以跟你。
1: 这是集团的决策。那，
0: 我能知道为什么吗？集团的决策还需要理由吗？董事长。 这个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的千好万好，如果现在突然叫停，我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不然的话以后我工作没办法开展的，我说什么大家都不会信的。
1: 沈总啊，你这是在逼宫啊？
0: 我没有逼宫。
1: 我就是想要您对我的信任，这个项目我一直都在全力的推进。我这是在为你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啊？公司的收益要超过50%，这是你自己承诺的吧？你没忘了吧？
0: 我没忘，我做得到。
1: 你怎么做到？
0: 董事长，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了很正向的反馈，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我相信。
1: 不是你相信，是我要相信，是市场要相信。经营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呀？风险可控，对不对？不是赌博，800万就这么白白的打了水漂了，收益呢？我没有看到收益啊。

0: 不行，我只强调一点，从今天开始，大雅斋一分钱都不允许投入盲盒项目。哎，都停下，把手头活全都给我停了。老黄，你过来，干什么这是？啊，每天没日没夜的。 就剩下这些赔钱的玩意儿，瞎耽误功夫吗？这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公司损失就不是损失了。我告诉你，从今往后，跟这些什么破盲盒有关的工作全都给我停了。下一步工作，等着我开会给你布置。哦，对了，抓紧时间把这个季度所有的财务报表送到我的办公室，马上。
1: 领导换人了吗？

0: 别看我了，俊爷，我再敬你一个，就当饭算我们的散伙饭吧。哎，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别说什么散伙不散伙的，你刚才说你们那个张副总代表董事长把文创生产这条线给停了，那你答应你们董事长那个50%的增长不就化为泡影了？接下来这张副总就要全面接管你们的公司，你在公司里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0: 你说的都对。
2: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我什么都做不了。
3: 欣姐表面厉害，还是太善良了，不然怎么会被张副总这种小人得志？还有董事长，他脑子是被张副总植入了吗？
0: 雨晴，董事长现在压力大，集团准备 IPO 上市是容不得任何闪失的。你还帮他说话？
1: 欣然，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咱们合作的这一阵子，什么都是你来做的。 接下来就交给我，我们不但要让事业继续下去，还要学会反击。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去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第三方的资金托底，只要我们有第三方资金，项目入股，我们就一定能博赢。你答应你们董事长这些事儿也都能完成。你知道你现在最应该做什么吗？去跟你们董事长去讲，现在终止，就代表着前期的投入都打水漂了，而且现在。
4: 资金已经有了，就算是输，他也不会有损失。
5: 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轩爷，你知不知道后续是需要2-3百万的投入的？你上哪儿去找那么多资金啊？
6: 这个你就别管了，我有我的存钱罐。
1: 存钱罐？
6: 啊。说说吧，你这回。
1: 有些什么套子让我往里钻呢？
6: 骗你发财！每次都说这个，挺烦了，挺腻了，换换吧啊！
1: 本来想着嘛，有钱带你一块赚，我还是自个儿跟着新总干吧。<笑>
6: 你简单说说就行。
1: 哎，算了，我这都是套路。
6: 以下你的套路钻不钻的是我的事儿啊。
1: 你是不是还是俗？耍我是吧？行，玄烨，肖明同志，我很重视这次谈话，请你坐下听我说完。说吧。其实你现在根本没必要着急，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跟辛总即便感情上是有发展的，那也只能是友情啊。 哥哥妹妹这样不干不尬的叫着，绝不可能是你期待已久的甜美爱情。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1: 因为辛总根本就不喜欢你这款。你们两个现在是差着层次呢。你呢，是属于在基本层，有个温饱，能有吃喝啊，就自我满足了。人家辛总那是什么？那在最高层，人家追求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6: 不，你把我都搞晕了，你能不能说的直白点？什么意思？
1: 提升你自我的档次，干文化产业。
6: 我那造纸不就是在搞文化产业吗？
1: 你那个经营许可证上怎么写的？生产加工制造。

0: 你是不是想搞个什么大生意？
1: 有文化二字吗？那怎么搞啊？搞什么？
0: 既能提升你的档次，又能让你跟辛总两个人的情感关系上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啊，你跟辛总合伙做文化产业，
2: 一箭双雕。
0: 哎。
2: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0: 辛总现在啊，正处在一个危难之际。如果这会儿你伸出援手，给他鼎力相助一下啊，这叫什么？这叫英雄救美，这叫效果加倍，这叫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哦，哎
3: 呦，明白了，明白了，你这办法真好，这是好事，好事。哎哎，但是这个文化产业这方面我是真不懂啊，你这市场前景到底好不好？你告诉我。
0: 你懂不懂的无所谓，这不有我的吗？
3: 你现在就跟我说说。
4: 进来，
3: 辛总，辛总好，辛总好，辛总好，我来向你取取经，
5: 再争取一下进步的空间，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4: 肖总客气了，请坐。
3: 哎，好，
4: 我去给你倒茶。
3: 哎，不不不，我不渴，不渴，不渴。
4: 肖总热吧？我去把空调开低点。
3: 啊，不不不麻烦，不麻烦，把扣解开就行。
5: 哎呀，说实话啊，我平时穿着都比较随性，这不今天特地为来见你，所以才穿的这么板正。这往后咱要成为一家人呐，我就不必这么客套了，是吧？
4: 肖总，我发过去的生产计划还有财务报表，您那边都看了吧？
5: 你大可不必送给我看。我对辛总你是绝对的信任，
4: 信任只是合作的基础嘛，有了信任之后，我们后续的发展就会开得更加的顺利，所以我还是希望肖总能够仔细的看一看，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5: 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3: 我的实力你大可放心。
5: 第二笔资金我决定在项目执行到优惠推广活动之后及时的跟进，这样可以避免产能出现的问题。你笑什么？
4: 肖总啊，肖总，计划书你看的是非常的仔细。
5: 哎，这计划书毕竟是辛总你辛辛苦苦写的，我要是不仔细看，那真的是对不起你。
4: 你放心，那我这边一定尽全力保障好肖总你的收益。
5: 好，真好。真好看
4: 啊。肖总
5: 啊，
4: 要不我派人带你去生产车间看看。
5: 啊，不不不不不，你的管理水平啊我早就见识过了，我是一万个放心，这生产销售方面我绝不插手，我只负责解决钱的问题。
4: 我真的非常的感谢肖总你及时伸出来的援手。哎呀，
5: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
3: 你这儿有好多书啊。
5: 哎呀，这么多的书。哦呦，这么多的书。你都看过吗？
4: 肖总
5: 啊，
4: 还有别的事儿吗？
5: 是什么什么事儿？
3: 你怎么进来了？不是让你在外边等着吗？你这孩子太听话了。
6: 丁阿姨，我刚观察了一下，您这儿真好，我爸的厂跟这儿一比，土的直掉渣。
3: 看这孩子，刚放假，这非缠着我说要过来见你，说想你了。
6: 我就喜欢辛阿姨，
7: 阿姨也喜欢你。
6: 我在学校还梦见你了呢。
7: 你梦见阿姨什么了？
6: 爸，
5: 嗯，
6: 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穿针引线制造机会？
5: 聪明，不愧是我女儿啊！
6: 你这么老，笑起来满脸褶子，脸皮还这么薄，人家欣然阿姨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5: 所以老爸。

0: 我还想请你帮忙吗？帮你可以，但是我有我的原则。说吧，准备要多少钱？1000。你呀，太善良了。
1: 你们那个什么张副总，他就是一个伺机而动，在你必经之路上，只要逮准时机，就要咬你一口的毒蛇。
2: 对，要狠狠治他，把他的毒牙全部拔掉，否则后患无穷。
3: 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我们大雅斋和镇上的吴玉良是有合同的，我们所有生产线上下来的纸毛子全部都归他，一年他要付给我们10万块钱。但是我知道张副总经常偷偷的把纸毛子拉到废品收购站上去卖，而且赚了不少。哎，张总来了，张，您来了。
1: 别，少来这套，什么意思啊？什么两吨？不可能，我从厂子里面称的好好的啊，3吨半。肯定是两吨。那个过秤的时候我拍照片，我给你看看。
2: 我不干，我看这些了。是谁呀？这是。
1: 哎哎，你干什么啊你？快点，给我赶紧下来。
2: 哎，老爸。
1: 家里装修，先处理点买一些废纸盒子用用。我都打包好了，不卖。哎，老爸，我给你多加一点，帮帮忙啊，着急用。啊，那等一下啊。
2: 哎，好好。
1: 我跟你说点气，别跟我玩这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以后咱俩就别合作了。
2: 张总，您消消气，消消气，那我就给您算3吨，都不假了，好吧？
1: 行吧，到时候赶紧把账转给我。
2: 哎哎，好。
1: 张总，慢点啊，慢点啊，张总！哎，你刚才要多少啊？不是要纸壳子吗？
2: 纸壳子的事儿，明我问一下我媳妇儿。
1: 你刚才不是很着急吗？
2: 哎，他不着急，这个事儿着急。
1: 你这什么？你告诉我，你是谁啊？
2: 废品公司的吴玉良认识吗？
1: 谁不认识吴总啊？我们这行业老大。
2: 我是吴总的助理，啊，咱们聊聊吧。
3: 不作不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天烦万烦，家子一点烦啊！我每年按时交存粗款，你给我拖出去卖了！
4: 你想让大家知道是吧？视频在我手上啊。
5: 我马上报警抓你！这！
6: 你我好好说吧。好好说，你们俩那个腿！你给我做事注意点。
5: 行了，
6: 别打了！
5: 来来来，赶紧回去该干嘛干嘛。
6: 干这呢？
5: 够了！胡总，住手！胡总，我大雅斋的人有问题。 咱们有事解决事儿，处理不能书面。你在我的地方上又打又骂的，不合适吧？
7: 我
5: 不闹事，请辛总给我还我一个公道。行，于青，把吴总和几位兄弟请到会客室喝茶，请吧。
7: 这边请。
3: 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我饶不了他。
5: 行了，起来吧，别再丢人现眼。
3: 回屋说，哎，帮我，我因为以前就不是个玩意儿，我这都上这天我还告你一状，我朱主给你作对，我以后保证不敢了，行吗？你帮帮我，帮帮我，我以后为你安全把关，你救救我，救救我，
5: 别在这说了，进屋说。 你现在麻烦大了。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在大雅斋就待不下去了。

0: 待不下去还不是最主要的麻烦。吴玉良现在逮着你不放，他要真告你。雨晴，查了吗？
1: 查过了。根据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涉及金额3万到10万以下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废品站老板交代张副总，一共卖给他3次，总金额多少，我就不说了吧。
2: 系统，我可不能坐牢，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求你帮忙，我以后一定为你鞍前马后的，我给你烧头香。
0: 我还没死。别哭了。雨晴，去把吴总请进来。
1: 好。

0: 吴总，请坐。怎么搞？是赔钱呢，还是我报警？坐下说，喝会茶。吴总，事情呢我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你和张副总私人的事情，跟我大雅斋无关，可以管，也可以不管。 但是呢，看在你跟我们公司合作了那么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提两点建议，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你说，
0: 你可以告他，让他坐牢。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张副总是我们董事长非常信任的人，你得理不饶人，把他送进去了，那么你跟大雅斋的合作就到头了。
2: 我可以不告他，他总要赔钱吧？
0: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吴总，咱们之间是不认识的，我饭也没有吃过你一口的，茶我都没喝过你一口的，所以咱们俩谈不上有任何交集。那你呢？是跟我们的前任总经理签的合同，我大雅斋一年的纸毛子给你，打包价10万，你早就赚翻了吧？ 但是现在我是大雅斋的总经理，吴总，我跟你说句实话啊，今年合同到期了，我是不想跟你再续约了。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年大概5-6十万，那么我凭什么要把这个钱给你赚呢？我可以安排公司自己的人脉嘛。
1: 哎，徐总，我可听说过，这小子对你不怎么样，你这么帮他，我为了你。
0: 我就算不合作，我也把它告进去。吴总，他对我好不好，那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您插不上嘴的。你如果真想告他呢，你还不一定告得了。他拉到废品收购站上的那些纸，我说是纸毛子，他就是纸毛子。我要说他是成品纸，他就是成品纸，怎么界定是我说了算。那现在我要告诉你。
2: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成品纸，这些事情跟你就没关系了。你要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但是，你不能让我吃这闷亏呀！吴总，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本来我是不想跟你合作的，但是今天你卖给我面子，那我就给你留条财路，合同我们俩继续签。
3: 行，辛总都这么大量了，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下次我给你盯查来。小子，好好学着点，好好感谢辛总。辛总，先走了。
4: 慢走啊，吴总。
3: 辛总，谢谢你，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4: 干什么你？
5: 以后你老子干嘛？放手！从来没见张副总这么乖过，早请示晚汇报的。您说什么都当圣旨。不过我觉得您还是太仁慈了，像张副总这种的，就该狠狠治他，判他个几年。
0: 他毕竟也有妻儿老小，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0: 我把张副总弄走了，到时候集团又会派过来李总、唐总，我还得继续跟他们斗。把心思都放在勾心斗角上面了，那我们大雅斋还怎么发展下去？
1: 您说的也对，就这样维持现状也挺好。

出名家属，马大人去交费。哎。

0: 哎，桃子，起了吧？嗯，对，那个，我在医院接我妈出院，那个，你借我点钱吧，我到时候还你。
1: 手续办好了没有？这屋里头好多东西，你得收拾呀。这衣服啊，特别难受，我得赶紧换一件啊。
0: 哎，大姨，我跟我妈在路上。对，她现在刚出院，但是恢复的还挺好。嗯，行，那一会儿见啊。哎，谢谢大姨。
2: 什么意思啊？这不回家呀？
3: 去哪儿啊？这是啊？
0: 嗯，先去大姨家待两天。
1: 你看看你大姨夫那半吊子的样儿，他那脸我可不看啊！我不去。
3: 你不喜欢他，你可以不理他嘛。而且他天天打牌，也不怎么回家。
4: 那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没什么钱了，我没有钱给你请护工，我现在挣的连护工。我现在挣都没有护工挣得多，你知道吧？
1: 我说让你给我请护工了吗？我自己都说了我能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挺好的，我能照顾好我自己。三姐，你给我停车，我不去。
4: 不是妈，你干嘛呀？
1: 让你停车呢，
4: 能不能换位思考，为我考虑一下呀？
1: 我换位思考，你调回来最好。
3: 妈，你讲不讲道理啊？司机，掉头，导航完成。
5: 好的。
6: 哎，依然，怎么样？阿姨接回来了吗？
0: 刚来。
6: 哎，那你准备让阿姨住哪儿啊？
0: 嗯，不知道呢。这不是想着先给我妈打饭，打完饭再给她找住的地儿。
6: 那还那么麻烦干嘛呀？住咱们宿舍呀。我给阿姨腾地儿。
0: 不用啊，那么麻烦。嗯。
6: 如果阿姨住这的话，我就可以去我闺蜜家了。快给阿姨打饭去吧，我去宿舍看看阿姨去。
0: 谢谢你啊，桃子。
7: 这就能看了。不过伯伯，我可先跟你说好了啊，这小短剧一刷起来，那根本就停不下来。
8: 白天哪有时间看呢？就晚上看一会儿。哎，这不花钱吗？
7: 你手机里有钱吗？
8: 哦，对了，我的钱都你妈给我管着。哎，那个时间，那个怎么

0: 爸啊，那个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您给我做的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说呀，乾隆御板监的小测验是你给我做的吧？
1: 真不信，干活呢。
0: 知道你干活的，问你呢。
1: 什么乾隆御板监？
0: 哪有你？

0: 你不能不带我哎！哎，你小子，换一个。
1: 走慢了。前面那……王主任，那就是我们彭书记。哦，彭书记，这是依然的妈妈，有事找您。哟，依然妈妈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吃饭了没有？快快快，去食堂吃一口。
2: 不吃，不吃，我就想，单独跟您聊两句。
1: 哦，行，办公室去聊。
2: 你们聊。
1: 不不不是，办公室也不去了，我就两句话，很快的您说完。好好好，什么事儿啊？那您说，是这样的。我们家依然呐、啊、小，他这没好好跟我商量，这就考到咱这桃花镇来了。哎，不是，我不是说咱桃花镇不好啊，没这意思。主要是，这儿离我们家距离太远了。他爸走了，这现在我这身体也不太好。我，
3: 依然妈妈，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
1: 哎，彭书记，你家有孩子吧？
3: 有啊，
1: 你看，那就太好了。这谁愿意让孩子往农村跑呢？而且一个女孩子家，将来她这结婚生孩子，这都不方便呀。孩子这眼光没那么长远，咱这做妈的，那总得为她长远的打算，你说是不是？
3: 严妈妈
1: 啊，
3: 你说了这么多，你是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1: 彭书记，
3: 嗯。
1: 您是然然的领导，您就帮帮忙，你把他弄到县里头去，哪怕是借调都行啊。我们只要这个事儿能办成了，我们俩真是对您千恩万谢。
3: 依然妈妈，
1: 好。
3: 其实我们镇上的很多干部都是年轻人，而且好多都不是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困难。你看，你刚才还问我，我也是当妈的，对吧？咱们都有孩子，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咱们这些当妈的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我已经明确表过态，反对办宣纸文化节。文房四宝节那就更离谱了呀。
1: 我们党委班子已经讨论通过了，
2: 我拒绝执行。哎呦，
3: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现在是咱们经发版的代主任了，刚开完党委会这2天就正式任命了。
4: 我啊，
3: 他们还给廖主任安排了个新职位。
4: 廖主任，刚桃子都跟我说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觉得这对你不公平。
2: 别演了，
3: 我去找王书记。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报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7: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民生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1: 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致辞。
0: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用花儿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1: 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2: 每天早上，西夏区同心院社区的志愿者有个固定动作，就是抬头望一眼独居老人家中的窗帘。窗帘按时拉开，心里踏实一半。要是没动静，就会立刻过去敲敲窗户。一扇窗帘的开合，成了社区守护61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平安晴雨表。
3: 我先来了，我就先看看他的窗帘拉开没有。要是今天没有拉开的话，我就会敲窗户问问。
2: 为了让守护更及时，社区还绘制了民情地图，确保志愿者3分钟内就能赶到老人身边。从爱心代管钥匙到细心陪护就医，200多件生活难题就这样被悄悄化解。近年来，依托志愿服务等养老措施的有效支撑，银川市不断完善全链条多元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03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69个老年助餐点，落地家庭养老床位近2500张。
4: 我们会定期开展集体生日宴、健康义诊，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安全兜底、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独居老人，让他们安闲晚年。
2: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狮嘴山市平罗县东苑社区通过拆墙并院，打通6个连片小区阻隔，盘活整合公共闲置空间5000平方米，建成集休闲健身、文化宣教于一体的便民空间。
5: 现在呢，都环境也好了，有时间了，早上了、晚上了，都出去在小公园里面玩一玩、转一转，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都是挺不错的。
6: 将积极的在对接上级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在这个3个小医院呢增设各种这个配套设施，让我们小区的居民这个幸福指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收是最实在的幸福。灵武市城区街道龙辰社区依托灵州之娘龙辰匠心坊特色服务阵地，与多个优质企业联手打造集技能培训、订单制作、成品回收、薪资结算于一体的居家就业服务平台，为妇女开辟零门槛、就近化、灵活化的增收渠道。
7: 接了点这个手工织坊的活，让我们在家闲置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挣点零花钱。
8: 给新中荣这边完成了30余万件的一个订单量，其中呢还有一些跟高端某奢侈品牌的一些联名创作，咱们的产量和产能能更多的就是供应给咱们全市的这些宝妈和居家就业的一些妇女。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宁夏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靶向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加快建设全区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拓宽群众增收之路，推动智慧医疗落地基层，构建农村养老多元主体互补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计划筹建保障性住房1500套，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推进6000套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有声，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
1: 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更新路段整治提升三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营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

0: 体化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山东省青岛市交通运输部门做交流发言。14号下午，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镇元龙村客货油融合发展、黄杨滩公路养护站、西夏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于7月14号至15号举办，来自美国、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全国各省区500余名中外商协会、企业、贸促系统、自治区相关部门、产业园区及企业代表参会，通过重点产业推介、贸易与产业合作洽谈、实地考察等活动，推动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共同服务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6名区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5大战略，重点发展10个重点产业，打造6个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宁夏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大家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传授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助力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15五发展机遇，把企业发展、产业布局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产业培育、对外开放合作，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宁夏，当好塞上故事讲述者、宁夏形象代言人、合作机遇推介人，大力宣讲宁夏发展成就、资源禀赋、政策红利、营商环境，让更多人了解宁夏、走进宁夏、投资宁夏。自治区政协将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协商交流、建言资政平台，助力广大商协会企业家在宁更好发展，为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美丽新宁夏绘制巨力。7月14号，宁东基地长工委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号召凝聚发展力量，持续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10年来，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从2016年的700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000亿元，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10年间，宁东基地工业经济体量占全区1/3，入园企业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由29家增至135家，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东特色、创新智慧、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在中卫市黄河与大漠相拥的土地上，将悠扬的花儿从景区舞台唱到社区街巷，从固定展演融入日常烟火，用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0: 清晨六点半，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排练厅已是歌声嘹亮，张蕊带着20多名演艺人员正反复打磨新编花儿曲目。
1: 张蕊团长呀，在日常工作中就是特别的任劳任怨，无论是刮风下雨，有任何艰难的这些演出工作，始终都在一线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我们所有演员对张蕊团长都竖起大拇指，而且也深深地感谢他。
0: 在中卫市旅游景区，羊皮筏子筏工随口哼唱的原生态花儿是张蕊手把手教出来的移动非遗。他创编的《旅游花儿开》《中卫三乡》等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带着泥土芬芳，让非遗真正活在了民间。
2: 哦，看到这些表演的演员那么大太阳，也很不容易，然后给了我们游客很多的惊喜和一些感动吧，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宁夏中卫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嘛，然后非常的棒，雅致的很。
0: 从2009年入党至今，张蕊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句唱词。他用19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凡担当。
3: 其实荣誉越多呢，责任就越重了。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最饱满、最热情的状态去给他们进行演出、进行表演。那么非遗呢，它不光是挂在嘴上的传承，那么我们要唱出去，要传下去。
4: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姬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5: 姬栋梁从小生活在同心县，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段苦难经历赋予姬栋梁深刻的创作灵感。多年来，他踩进生活的泥土里，扎根于深厚的西海固大地，用最原生态的手法，原汁原味讲述西海固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脱离致富的故事。
6: 写作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进入这个脱贫攻坚，写这部书呢，前后下跑西海固可能跑了有40-50次，他这个里面写到村庄，应该有40-50个。写到的人物都属于什么东西？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西海固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扶贫，你要从交通、从教育、吃住行，这个全方位的。
5: 2022年，姬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光芒。这本书也被誉为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在姬栋梁心中，写《西海固笔记》是他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记录。
6: 这个地方的农村呢，是啥？已经与我们以前说贫瘠家庭下呢，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现在旅游很热，文旅做得非常好，既有黄土高原那种状态，又有像六盘山这样的市道，那么还有现在田园，那就是让全国人都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脱贫攻坚。那么这个步入小康社会以后，乡村振兴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5: 鲁迅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宁夏已有4位作家获得此殊荣。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
7: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5: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7月9号至7月15号，台湾。

0: 文艺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我区举办，2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夏岭等特色点位，了解宁夏的地域风貌、发展成果与人文底蕴。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逐一观摩了解贺兰燕雕刻、宁夏剪纸、泥塑等非遗项目，感受宁夏地域民俗文化与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1: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做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这是不得了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旅游行业应该需要大大的加强，真的，你们的设计非常的好，而且流畅度也非常的棒，有点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2: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0: 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近日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傣族舞蹈《月映傣音》，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京腔民谣《武家坡2021》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现场还推出《欢聚贺兰山》《看见贺兰山》两首全新原创作品，为塞上银川再添文化新名片。
3: 所以我们带着行走家园，还有掐蒜台，一起来到了贺兰山。我觉得这是民族的盛事，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高兴。
4: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我们会带上我们瑶族的歌曲，还有我们广西贺州的一个贺家歌曲，带给我们宁夏的朋友们。
0: 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本季艺术季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核心主线，依托40天暑期文旅黄金期，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文艺工作者将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
5: 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的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长信乡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棋手正抓紧最后窗口期，与赛区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力求以人马合一最佳状态迎接全国对决。
6: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7: 我在备战的是50厘米跟60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0: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八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四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人马参赛组合近210队。
8: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山区河谷成为不少人的避暑选择。然而，山洪往往在毫无预兆时突然到来，公众应如何防范？
0: 山区溪沟遇洪水时，短时间内水位会快速上涨，水流裹挟泥沙石块冲向下游，可冲毁房屋、道路和桥梁。山洪流速极快，远超常人奔跑速度，极易错失逃生时机。对此，应急管理部提示，预防是应对山洪的关键。公众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出行前呢，要多留意气象预警，山区、河道这些地方尽量别去。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最好提前把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摸清楚。 一旦遇到山洪，先别慌，赶紧看清洪水往哪儿冲，马上往两侧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游跑。
0: 应急人员提醒，遇到山洪，如果来不及跑到高处，就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坚固物体暂时躲避，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若被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干等漂浮物，保持

0: 后别急着返回，及时报告位置，等待救援。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13号，自治区妇联2026年把爱带回家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在贺兰县启动。活动中，优秀爱心妈妈志愿者与结对困境儿童分享双向陪伴、彼此治愈的暖心帮扶故事。活动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暑期安全专题课堂、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丝路主播赋能产业行动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主播达人以及丝路沿线国家外籍主播等50余人系统学习技能提升、供需选品对接、特色产品推介等专业技能。2026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第二阶段北三区比赛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举办，来自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24支代表队、238名队员在青年男子组、女子组、中年女子组三个竞赛组别中展开角逐，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1: 盛夏七月正是麦收时节，这两天全区各地正在全力推进最后的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让丰收在田变为丰收到手。
3: 夏丰福沃野，麦熟丰收时。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7月15号正式入伏，三伏天我区南北天气差异显著，隐黄灌区白天酷暑难耐，紫外线强度极强，昼夜温差较大，呈现典型的北方干热伏天特征。而南部固原、泾原、隆德、海原等山区，伏季依旧保持清凉湿润的气候特点，成为天然避暑区域。俗话说三伏天，孩儿面，晴热并不是唯一主题。宁夏伏天处于副高边缘，弱冷空气、暖湿气流来回拉锯，阵雨分散，局地性极强，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险高，防汛最为当先。来看入伏前期的天气情况，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银川及以南有雷阵雨转普雨天气，同心、海原、固原部分乡镇可达30到60毫米。17号开始，大陆高压逐步稳定掌控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北部率先开启升温模式，空气湿度持续下降，天气由阴凉湿润转为干热暴晒。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石嘴山阴，21到28度。吴中雷阵雨，19到28度。

0: 故园，雷阵雨转中雨，18到21度。中卫，雷阵雨，19到26度。宁东，雷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味觉记忆。在这里，风土不只是风景，更是风味的来处。食材不只是食物，更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走进宁夏的鲜味地图，聆听那些藏在食材背后关于土地、河流与双手的深情故事。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几乎所有中国的美食家都认为这里的羊肉质地最佳。
1: 我们拍摄《舌尖》的时候做过一个全国性的羊肉的调研，在羊肉的这个短链脂肪酸方面，宁夏的羊表现的是最出色的，也就是说它的腥膻味肯定是最少的。
2: 在这片被黄河深情眷顾的土地上，宁夏滩羊以鲜嫩二字不仅征服了国内美食家的味蕾，也让不少外国美食爱好者对其独特的风味心驰神往。每一口宁夏滩羊都是对舌尖的极致诱惑。
1: 每次去宁夏，不管是去吃手抓，吃冻的羊肉，
3: 清炖羊肉，
1: 冻的这个吃羊脖子，那我觉得我都会吃得很开心。
4: 咱们这个清炖羊肉呢，你看看似简单，对吧？实际上呢，它不简单。完了以后，人要不停地站在这个锅边上要打40分钟。过去我们来讲，要操心，还有一个啥呢？用很少的调料，用最简单的调料，用很少的调料来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个是我们的一大特色，是以清汤为主。最后出来以后，你要一口吃去以后，你要吃到那个羊肉的奶香味，所以呢才会让这个我们一些大师呢，他花这个时间呀，花这个功夫呀，去这个敬畏食材。
5: 在做我们这个羊排的时候，我把淮扬菜的一个原汁原味呢也融入进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们银川的食材非常好。
6: 放一点点盐，吃起来口感就非常的鲜嫩。
7: 宁夏食材杠杠的，尤其这个牛羊肉，我们一吃一点膻味没有，很纯正，是吧？味道也非常好。我们这两天呢也到一些社会餐饮，我们去品鉴，觉得在这把牛羊肉做得淋漓尽致。
8: 宁夏的滩羊非常出名，好羊肉其实用不了多少调料，就是放一点简单的葱姜，再放一点茴香，一点花椒，烹制好的菜肴需要耐心，在经过1.5小时的小火慢炖之后，这锅羊肉已经达到了它最好的状态。
2: 宁夏滩羊以其得天独厚的食材优势征服了众人味蕾，它的鲜与嫩让天南海北的大厨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保持原汁原味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而在这场美食边界的探索中，宁夏滩羊展现出了惊人的融合力。无论是与淮扬菜的精致本味相结合，还是与京味的醇厚相交融，都能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美味火花，也让每一道菜肴都充满了惊喜与期待。大自然慷慨的恩赐离不开宁夏人用心守护和精心培育，在科学养殖的助力下，宁夏滩羊构建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已经向着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而全国劳动模范寇启芳用心血与智慧为滩羊的繁育保驾护航的同时， 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滩羊妈妈。
9: 滩羊的那个体细胞克隆的羊就从我们这个实验出来，是国内的首创的第一只羊。干细胞克隆羊已经做了，正在进行着啊，是如果要成功的话呢，是世界首创的。我这个大半辈子，也就是一辈子吧，20多年来就研究我们这个滩羊，让我们这个滩羊，过去它下的时候，我让它多下钩，它长得慢，我让它长得快啊，整个把它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以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都就养滩羊的积极性也就多了，他们也就盈利了啊，我们这个滩羊这个品种也就保护住了啊，保护住了。
2: 美味之所以成为传奇，离不开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在宁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它们享受着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甘甜的黄河水。
10: 宁夏的滩羊呢，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优势品种。我们呢，从分子层面去给它进行解释，发现它的这个四氢酸占比啊，照其他地区的这个羊含量比较低，这是一种挥发性脂肪酸。同时呢，它的这个一型肌原纤维呢占比比较高，且那个排列紧密，所以它的嫩度呢也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羊。造成这些的原因呢，基本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生活在这个盐渍化的土壤之中，所以使它这个品质啊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些羊。
2: 天地恩赐，凭借着卓越的鲜嫩风味，盐池滩羊六登国宴、三登 G20 峰会，收获了来自世界的拥趸者们，成为展现中国美食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宁夏滩羊承载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凝聚着宁夏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热爱，期待着更多人能品尝着来自塞上的人间至味。

纳之位，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0: 是十几斤。
1: 十几斤？
2: 天哪，好大呀！
1: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
3: 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
1: 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0: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3: 对，宁夏风情。
0: 嗯，
3: 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0: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3: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0: 特别鲜，
3: 非常的鲜。
0: 对。
4: 在30年前呀，我师傅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3: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4: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3: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4: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蓉。
3: 鱼蓉。
4: 哎，
3: 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4: 对对对对对。
1: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4: 怎么样？
3: 惊艳到我了
4: 啊！
3: 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4: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3: 丝毫没有。
4: 对对对，
1: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5: 黄河的馈赠，自然的礼遇，不仅滋养着两岸沃野千里，更造就了宁夏人情有独钟的面情节和传承至今的面文化。在众多宁夏特色面食中，流传百余年的中宁蒿子面风味独特，让无数人魂牵梦萦，情系黄河。2021年，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它是一碗有温度、有感情的面，文化自信的一碗面。
5: 蒿子面有了更多机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讲述世界面食在中国，中国面食看宁夏的生动故事。
7: 哎，树往开那声。
5: 于振林，
7: 对，
5: 中宁蒿子面制作技艺第四代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带徒授艺，传承发展这项非遗技艺。
8: 我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传承人，一定要把它传承弘扬，要发展，要传承它的红，要留住它的根。
5: 这是于振林自创的擀面方法。正所谓胸中有丘壑，手下有乾坤。他把自己的手艺总结为用心、用情、用力。说话间，半径1米多的面饼，2米长的细面条一气呵成，仿佛黄河一般行云流水。
8: 那么为什么说是咱们的这个蒿子面是金金黄黄的？蒿子粉呀、碱水呀，还有咱们的高筋面粉呀，混为一体的，它列了哪

0: 中宁县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沙蒿是一种生长在半沙漠地带的野生植物，蒿子面就取材于沙蒿的蒿子。有记载说，大约在宋代，蒿子就已作为食品添加剂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如果说蒿子是沙漠带给中宁人的厚礼，那制作蒿子面的小麦就是黄河对渭宁平原的垂爱。黄河自西向东从中宁穿境而过，凭借灌溉之力，这里的小麦种植历史由来已久。
1: 面筋含量是31%，
2: 达到了国家优质小麦的标准。
0: 特别通过当今科技的赋能，渭宁平原出产的小麦更是颗粒饱满，品质优良。
3: 是年初63号，就是从面粉的品质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品种可以做多种食品最好的一个原料，弹性也好，面也筋道。
0: 直至现在，依然有更多的科研人员扎根在渭宁平原，继续研究永良系列小麦。他们用智慧和汗水，让宁夏小麦成为面食最好的原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历史上究竟是谁发现了蒿子的功效，但黄河两岸的人民始终秉持匠心，用精心采摘而来的蒿子磨粉后，配合优质小麦和提前熬制的碱水，使得蒿子面色泽金黄，面条筋道，再浇上配以枸杞、羊肉等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臊子汤，这一碗碗蒿子面就像黄河水一样，滋养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天天见面，节节有面。如今，蒿子面已成为黄河边餐桌上不可缺少的礼俗标配和地方文旅特色 IP， 吸引着众多游客慕名品鉴，不断为宁夏味道圈粉引流。
4: 从滩羊的草原气息，到鲤鱼的黄河基因，再到蒿子面的沙漠智慧，仅仅是宁夏丰厚味觉谱系中的几笔亮色，这片土地的味道远不止于此。这滋味是宁夏的，更是中华民族多元饮食文化中一抹独特而温暖的底色。
5: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6: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在这里相遇，急需治理的沙化草原面积达116万亩。为了打好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把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圆满完成好，内蒙古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克旗分厂的傅洪峰带领团队创新构建了生态加民生的治理模式。
1: 初期啊，下去落实工作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区这个落地啊，包括跟农牧民那个协调工作，真是很艰难。包括看到那个大面积那个退化沙化草原，感觉治理起来很困难的。那个组织，把我们派到这里了，我们就得有一份责任，有份担当。那么按照那个上级主管部门和区委政府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一点点的，开展工作，植树造林。
0: 为此，他们以蚂蚁森林项目为杠杆，撬动3.6万亩沙地重生，用管户补贴机制激活农牧民成为生态合伙人，更以500亩林药复合试验田探索沙棘经济带。在他们的蓝图中，每一株幼苗都是生态防线，更是产业转型的火种。
1: 更多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重点还得多考虑一些农牧民将来的发展方向和增收的问题。
0: 3年前，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还滚动着流动沙丘，如今90万亩治沙版图上，82%的新绿已再次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群生态铁军正用科技之犁与市场之药重构沙地命运的新纪元。
1: 到我项目区啊，就是特别是沙化严重那个，就说头两年，就说连棵草连棵树都没有那个，快成沙漠的那种的。现在去，那就那个树包括那个灌木啊，都郁郁葱葱的。感觉这玩意只是钱真没白花，工作没白做。
0: 希拉木伦河如今在生态治理的呵护下更加清澈，更加美丽。它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一条民族团结的纽带，将生态治理与民族团结紧密相连。

2025年11月9日，克什克腾旗迎来了2025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在京鹏镇长善村，凌晨4点，王浩就起床开始准备今天的开工仪式了。伴随着声声祝词，这门流传在克什克腾草原多年的古法榨油工艺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开榨仪式。

0: 从那个一开始选料到炒料到磨料到蒸制，然后到装包，然后到捶打这块儿，整个工序都是完全按照过去的工序过来的，也没一点也没改变。咱古法炸的油呢，它不管味道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赤峰是克什克腾旗京鹏镇长善村，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捶打麻油的传承地。明清时期，山东人孟吉星将捶打麻油技艺传入这个小山村，并在此开设老油房，传到王浩这一代已经是第七代了。胡麻也称亚麻，一年生

0: 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已有记载，胡麻的种植需要温和凉爽的气候，克什克腾旗地处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希拉木伦河在此发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充足的光照、优良的水质为胡麻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亚麻籽呢，还是主要是咱们自己种植，种植这块就涉及就人多了，带动了两个乡。我们这个古巴扎油选这个亚麻籽呢，是克什克腾亚麻籽，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从种子这块选育都是我们合作社在做，我们合作社又成了亚麻籽种植协会。
0: 锤打麻油工序复杂，从生的胡麻籽到压榨出油，需要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首先要把精选干净的胡麻籽放到大锅里翻炒，高温破坏了胡麻籽的细胞结构，随着胡麻籽爆裂的响声，香味开始四处弥漫。
1: 我们锤打麻油这块一直就是每年都在教徒授徒这块，现在我们是自治区级就业工坊，自治区传承人员有一个，赤峰市级传承人员有两个，还有一个是咱们旗级传承人。现在每年我们就传承人不断带，每年都在培养新的人。咱们就是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个亚麻籽种好，而且呢把这个亚麻籽也加工好，然后做成品牌，通过这个产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克旗，了解我们锤打麻油，这样你更进一步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经过研磨、蒸制、装舵等过程后，就来到了最关键的锤打环节了。伴随着石锤敲打铅头发出的沉重撞击声，对榨糖中的坯饼施加巨大的压力。依靠这种物理压力，经过挤压加热，迫使油脂渗出，整间油房顿时芳香四溢。
2: 炒时间长了嘛，它就是知道这个高锅的温度，达到这个最高的温度了。如果说你再添火，火大它就糊了嘛。
3: 烤好的料是热的呢，就是时间短；要是蒸的、烤的凉了，就蒸的时间长。
4: 我比他们几个晚来了2年，跟逐渐回朱师傅，原来估计得3年吧，现在就给他当厨的了，主要负责蒸、摆桌子。
0: 随着老手艺开始成为一种远去的情怀，这种古老的手工榨油形式在以机械操作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显得有点另类。但锤打麻油这个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工艺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在王浩的老油房里，锤打麻油技术正在被代代传承。古法榨油的香气与希拉木伦河的清流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故事。各民族在共同的家园里，共同传承着文化，共同创造着财富。

0: 一大早，伴随着响亮的鞭炮声，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捕鱼序幕。
1: 我打鱼，
2: 我打鱼，
1: 我打鱼，好不高兴。
0: 辽阔的达里湖银装素裹，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渔业工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精细而有序的冬捕作业准备工作。达里湖属于高原碱性内陆湖，也称达里诺尔湖，生产鲫鱼和华子鱼。由于独特的气候、水质和生态环境，这里的鱼产品营养丰富，肉质细嫩，备受消费者青睐。达里湖冬捕习俗已经延续了上百年，守护就是传承。如今在达里湖渔场，许多人都是鱼二代或鱼三代，他们从父辈手中接过冰川，延续着古老的传承。2011年，达里湖冬捕习俗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每到冬捕时节，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在这片冰天雪地中，近距离了解冬捕的传统习俗，感受喜庆的氛围，分享这一年中最后的丰收喜悦。

这所坐落在达里湖畔、拥有着红色基因的马贝小学，是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所嘎查吉民族小学，建校已有7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克什克腾旗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对牧区的孩子来说，草地当书桌，天空当课堂的岁月已一去不返。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琳琅满目的图书，代表着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照耀北疆。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极开展多项青少年交流计划，全旗教育事业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蓬勃发展。克什克腾旗，这片被称作草原明珠、内蒙古缩影的土地，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这里不仅是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朝鲜族等10几个民族共建共居的家园，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草原放在首位，立足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围绕中国北疆风景大道旅游线路达达县、克什克腾世界地质公园9大园区，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积极筹办北疆草原文化节、乌兰布统草原音乐节、内蒙古好物节、达里湖东部旅游季和草原那达慕等系列文旅活动，通过旅游让更多的老百姓走上致富的道路，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建美好家园。这不仅是克什克腾旗的愿景，更是中华大地上的共同追求。希拉穆伦河，这条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将继续流淌在克什克腾旗的广袤草原上，滋养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克什克腾旗既是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的热土，也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生机勃发、成果丰硕的幸福之地。

0: 色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来来来，什么？你把他讲，高兴，撒野，你把他撒。哎，我那个糖呢？喂，哎，你也撒。这，姑爷，不喝了，黑的。嗯，我爷，
1: 再来一碗。
0: 什么东西？实话讲。哎，啥情况嘛？干完没听见？
2: 咱俩吃糖吧，咱俩睡去了吧。大伙子，听我说啊，一句话。刚才一句话都没说。哎呦，
0: 这出去半年多，回来一身都无坑，
2: 这不是先得不了我狮子吗？啊，
0: 你们发现没有？
2: 他为啥不戴帽子？我身上有个疤，那帽子遮着。
3: 啥？孟财，啥还有个疤？哎，德福，这随从咋了嘛？啊，你问问啊，问了，啥都不说。这随子弹，我想回家。
2: 我哥，哥哥要回家，哥哥要回家，放开我！别怕，别怕，谢谢，别怕。做噩梦了？你吓得一头汗，不害怕了？都回家了吗？怕啥了？跟哥说说，梦见啥了？

0: 告阿嬷早上，对不起咱爸。对不起咱姑，更对不起高啊。
1: 我没办法在外边造他了。
0: 咱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大家都想死你了，知道吗？回家就对了，回来又搁你，没人在你半边咋地了，想哭就哭出来啊，把委屈给哥说。打。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
2: 。
0: 不容易啥了，嘎娃不回来，他一个人回来，咱捡你姑了。
2: 好了，咱们别在这儿杵着了，坐回家。
0: 回不成了。
2: 第三吧。
3: 嘎，儿以后再也不气你了。这都半年了，我想我妈个德华，我也想我姑了。
0: 什么样子？知道鬼行了，这回来了能不让你妈见了？你妈想你都快想疯了。
3: 那为啥不让我回呢？
0: 不是不让回了吗？是回不成吗？
2: 为啥回不成吗？
0: 这。你雇了吗？你姑的病，这现在白天了还好些，啥吃啥喝的没个啥，一到晚上就不行嘛，这闹觉的左邻右舍都睡不了个安稳觉了，没办法嘛。我跟你妈这，一个人守前半夜，一个人守后半夜，都不敢打个盹儿。那天你妈实在撑不住了，眯了一下，叫你姑都跑了。这大半夜的，满村人出去寻了。你说是个疯疯癫癫的，我都能跑到当年这嘎娃跟德宝气得我贴到边上去了。这都实在没办法了，在这看医生也看不好，我跟你妈就请了个阴阳。那阴阳说你姑我是心弦断了，得把弦续上了，那围着咱家我屋子转了几圈，到你姑儿转了几圈，还有围着村子这转了几圈，不知道哪儿造了个麻绳，说绳能把你姑心弦给续上了，那续上不行还得弹了，就得不停在你姑耳边尿叨，这是嘎娃跟德宝去了新疆挣钱，挣了大钱就回来了。
4: 呀，你咋信这个呢？这都是迷信，咱不能信这些。
0: 干脆不信嘛，这是担心了嘛，这看这情况刚好一点，德宝一个人回来了，没见嘎娃。咋跟你姑说了？说实话不行，这谎话又怕编不圆，这再刺激一下肯定得犯病嘛。我这才蹲在村口拦你俩了吗？那你们想看这事咋弄吗？
3: 爸，我这还有点钱，我想领个姑去大医院看呀。
0: 哎呀，这大半年的，你搁为点公司一半都花到你姑身上了，大医院去几回看了不管用嘛，这才想着偏方了回来。
4: 啊。

0: 我看还是先别刺激我母亲，得把回来的消息尽量表让村里人知道。
1: 对嘛，我也是这个意思。等宝儿回来，再不让你妈见呀，我看你妈也该断了弦了。
0: 让我妈过来呢嘛，让她过来跟德宝见一面。
2: 我就想回去，要是我妈赶的面，我想见德华跟我姑。你哪怕叫我偷偷见一下也行嘛。
3: 庄子里头人多嘴杂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了嘛。
0: 德宝，我觉得大说的对，现在姑这个情况，除了嘎娃回来，嘎娃要是没回来，你就先别见了。

0: 哦，妈，宝贝东西是折包给你给我打麦的，还有给你个骨碟。那知道嘞，吃完饭啊，嗯，一去你谷屋里待着，不让他发现妈不在啊。
1: 你放心去吧，我吃完面就还我答。
0: 好。
1: 嗯，哎呀，味极很。
0: 呀，来，再给你尝尝。
2: 姑，面好吃不？大，这菜还拿绳拴着呢。
1: 没办法，稍微扛不住，人都跑不在了。你吃饭吧，我收拾。
2: 啊。
3: 行吧，姑，看看给你带啥了？新鞋子，阿姑看新鞋子。哎呀，这个死紧看，好看不？啊？ 花衬衫，哎呀，这个你穿上肯定好看。哥，花衬衫。
0: 我还要吃面。

0: 来，
1: 妈，我在外边饿肚子了，这剩一碗面呢。
0: 这嗓真的是摔跤磕的。吃饱了，
1: 再一碗面汤就更美了。
0: 哎呀，你回来，打算干啥呢？
1: 我哥想让我去福建打工呢。
0: 去福建好，我听你哥说，白苗每个月都给白校长寄钱回来呢。
1: 妈，不管我到哪儿，都会好好赚钱的。这回嘎娃没找回来，我欠我姑的。以后等我赚大钱了，我就带我姑去上海、去北京，哪能治好我姑的病，我就带我姑去哪儿。
0: 俺娃有志气，妈呀，支持你。哎，
1: 妈，这有2500块钱，我留给你跟我大，还有我姑用。
0: 哎，我不要啊。这钱你留着，你不是要去福建呢吗？你见着人家卖面啥的，不得买个像样的礼物？
1: 我这有钱，你我不缺钱，你拿着吧。
0: 哎，这半年多，你跟卖面通信着没有？
1: 妈，我都20多岁了，你不要为我操心了吗？
0: 你
1: 家里有我姑就够让你跟我大费心的了。
0: 我能不为？

0: 操心吧。哦，你啥时候把麦苗给我取回来，我呀就再也不为你操心了。
1: 明明啊，于是不要着急理论，先反省自己身上的问题。主任要求严格是合理的，各司其职嘛。

0: 姐姐呀，杨主任的院子太阳还毒了。哎，咱们再练一下吧。哎，
1: 练不了了。
0: 再练一下吧。咱今天能不能不要加点儿了？今天晚上有舞会，咱去看看。啥舞会？想去。市团委组织的联谊舞会。 在咱厂里办，其他好几个厂的工人都要来，热闹的很。你咋真轻松你一张？得说刘家强谢欣邀请你来。哎，你俩歇了这么长时间的心，得是要见面了。哎，苗姐，我们一起嘛，都练了这么长时间了，可以稍微休息几天嘛。
2: 就是嘛，咱一块儿去，刚好看一下人家舞会是干啥的嘛。
3: 九红姐，咱一块儿去，走嘛！那舞会跳舞，学学嘛！各位亲爱的工友们，来宾们，我们的联谊会又如期举办了。今天呢，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的大家庭，下面请大家热烈欢迎来自海籍的女工朋友们。 我们团委组织联谊会呢，是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想让大家多交一些朋友，好舒缓一下离乡的愁绪。总之，不管是老工友还是新伙伴，今天晚上一定要玩得开心。最后，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我去了，程红姐，这把剑，谁惹你了？你好，我是刘家强，能请你跳支舞吗？
1: 刘家强，谢谢。

0: 穿的。
1: 你好，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啊，
0: 不了，谢谢。
1: 不会，我可以教你啊。
0: 不用了，谢谢谢谢。
1: 那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
0: 那不会跳舞啊。
2: 能请你一起跳支舞吗？
1: 以后可以请你跳，请你跳支舞好吗？
3: 你咋不去跳舞呢？
0: 年纪轻，
3: 我找点朋友。
0: 我喜欢情歌，不喜欢跳舞。

0: 我叫王国辉，我是司机班的，开车的。你好。
1: 哦，你好，我叫白麦苗。
0: 哦，你为什么不去跳舞啊？
1: 我喜欢听歌。哦，
0: 这么巧啊！我跟你说哈，我也喜欢听歌。我开车的时候，我车上就会放音乐，张学友的，有张信哲的，还有一首叫《姐妹》的歌，很好听。你们女孩子啊，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我带你去。
1: 整的吗？那啥时候走？
0: 今天是十号，我哥说十五号是密宁村建村仪式。这两天他摸黑摸白的忙，我也不想麻烦他。
1: 那走十六号。

0: 一卷怎么回来呢？
1: 怎么用？刘亚强是要请他吃宵夜呢。
0: 那你们怎么跟着呢？
1: 这不跟卖面一样吗？
0: 说啥呢？
2: 哎，行了行了，赶紧睡吧。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我宿舍的工友都想家了，我和他们一样想。我准备到年底申请休假，我算过，那时你也该放假了。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最怕的事就是学校放假，说没了学生的校长，就像一棵孤单无趣的树。不过这个假期你不会孤单，有我陪着你。
5: 你陪我，就你这个臭脾气啊，不跟老子较劲，我就谢天谢地了。
6: 老师，
5: 哎，德宝，你回来了，坐坐坐。
6: 这学生不少嘛。
5: 啊，去年才37个，今年一下子涨到66个，教室都快挤爆了。哎，
6: 教得过来吗？
5: 算上我，一共3个老师，一个人负责2个年级，不算太累。再说，这最艰苦的时候就快过去了。你刚回来还不知道，咱闽宁村正在建设小学了。听程县长说，咱这个小学是高标准、高规格，师资配备也是最全最好的。等这个小学盖起来了，我这个校长就轻松多了。
7: 美兰，是想问问麦苗的情况吧？哦，你那封信我给你转过去了。咋才一封了，后来咋就不写了呢？

0: 大宝，你这飞鸣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哎呀，他这个臭脾气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跟谁赌气那是要赌上一辈子的。不过这次不能完全怪他，你就是不可带他一起走，也要只给他说嘛，不要骗他。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他有多难受，好多天都不好好吃饭，就把自己蒙在这个小屋里也不肯出来。
1: 他在那边咋样吗？
0: 哎，打工嘛，自然是要苦一点，不过他还好，适应得很快。哎，今天他给我来信了，你看啊，他这个信上说他在那边很快乐，工作也很顺利，看来这半年啊，他不光适应了那边的生活，自己也变得成熟多了。哎，他给我写信就是不喜，我想啊，你们年轻人之间沟通才又报喜又报忧，互相分享也互相分担。他跟你赌气，你啊可别跟他赌气啊。
2: 哥哥。
0: 哎，
2: 老师，三年级请你上语文课。
0: 啊，我妈来。
2: 好。
0: 啊，
1: 老师，那你先忙，那我先走了。
0: 啊，我要上课就不拧你了。哎，德宝，这个你拿着，上面有喵喵的地址，给他写信，啊。去吧。
3: 老师，
4: 你一走哦，我就想起94年在宁德用水稻杆做培养基的时候，也是冬菇出了问题。你看，
5: 老师啊，你怎么可以住在种蘑菇的棚子里呢？这里晚上温差很大，很冷啊！要不是小黄去领棉被，我也不知道啊。
4: 工作在哪，我们就住哪了。
3: 老乡啊，其实是这样子啊，我们手里的数据哈，都是基于胡建的基业，但胡建跟宁夏六万又不沙当，我们虽然都估算了差异，但也继续估算了，所以我们就只能住在孤棚里了，然后随时监控。
5: 后来后来啊，都不要那么紧张嘛。老师，你看，我太太从福建寄来了一些特产，我们一起吃饭呢。
4: 虾米叫母金丢啊？我种不出来怎么办？
5: 你这么大教授，怎么会种不出来吗？种不出来，我们一起不要回福建啦，在宁夏老乡面前把福建人脸都丢光了。
4: 不啦，
5: 吃饭啦，来。
4: 这不是丢不丢脸的问题啊，这回不是科学研究可以错纠错改正，这回必须成功，成功了农民才会跟着种，种出来才有钱吗？才给换肉吃换菜吃，才不至于可怜到在大街上讨一把青菜啊。
5: 谢谢你了，老师。
6: 陈先生，
7: 老吴，
6: 李教授，
7: 这个话没有啊？
6: 还没有。
7: 来，一起吃。
6: 我准备在金盘村开一个动员会，所以我来向林教授请教一下种蘑菇的事情。
7: 做很好啊，哎，边吃边说。
8: 老爸，
9: 哎，哥，
1: 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的？
9: 我要组织大家开个会呢。
1: 哦。
9: 刚才我去找福建的大教授了解了呀，那一会儿开会要跟大家讲一下种蘑菇的事儿。
1: 蘑菇，我是啥嘛？能挣钱不嘛？
9: 挣钱嘛？陈县长说，在他们福建，好多人都是靠这个专家发明的这个菌草蘑菇赚了钱，还形成了产业。他说，种这个蘑菇就是投资小、周期短、赚钱快，只要你肯学，人人都能干。最主要的是，它不费耕地。你看，咱们这个院子里就能种。 这叫庭院司经济。所以我要动员大家，各家各户都种起来。
1: 嗯。哎哥，我去福建打工的事，你帮我问了吗？
9: 问了嘛。陈县长都给你联系好了，是个制鞋厂，他和老板关系好，你去了以后呢，直接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了就能上班了。这个是陈县长给老板写的信，里边还有地址呢，你收好。
10: 想好了吗？啥时候走呢？
1: 再说吧。
9: 啥叫再说嘛？你想好的事嘛，你就果断做决定嘛。我给你打听了，你那个制鞋厂啊，离麦苗打工那个厂不远，你去了就能见着了。赶紧做决定，我去动员大家开会去。

0: 这么粗重的菌，这是萨马萨马，这是萨马，大家看啊，这个蛊就是双胞蛊。
1: 这个福建来的大教授说呀，这个是通过实验炫出来的，这种蛊啊，特别适合在咱们这个地方种。
2: 这东西种出来干啥嘛？卫生好啊？
0: 肯定是的，人吃的嘛。
1: 人能吃这？
0: 这能吃？
1: 咋不能吃嘛？这专门是人吃的。这个林教授说，城里人还最爱吃这个东西。
3: 粮食不像粮食，草不像草，长得拐马骨头的，城里人吃了能咋？
0: 有营养啊。
1: 那个教授说，这个双苞谷啊，里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蛋白质，还有那个叫啥草酸，啥菌糖，反正是吃了以后补身子还不发胖。哦，胖有啥不好？胖了人富态，我跟你说，这城里人就是胡食贵，这啥东西嘛，这啥都能往肚子里头吃。
0: 就是嘛，
1: 你看看这胳膊，瘦的都快跟我玉米杆子一样细了，
0: 你这还不发胖？这酸。
4: 我酸的，哎，他们城里人要是爱吃酸的，为啥不把我醋往肚子里灌呀？一方水土一方人，人家爱吃啥，咱管不了。我就觉得呢，既然这个蛊能挣钱，咱就得种。这个蛊要是种好了呀，要比那个去福建打工还挣钱。这你还能挣钱啊？福建打工？各位说，你们是咱们村这个几位大能人，我就想着。
0: 你们先逮头种，你们种出来了，增了钱，你想想，那个号召力就不一般了。你们看，
5: 那这咋种的嘛？
0: 种这个蘑菇啊，要先建一个大棚，就是在棚里种。
5: 这个棚得花多少钱？
0: 建这个棚呢，大概要花个2000块钱。
1: 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000块钱，2
0: 但是交收成，哎呀，这个东西
1: 哎，咱掏2000块钱盖个棚，种这啥？这菇。咱谁掏得起嘛？谁有这钱的？没有这钱嘛？
2: 是吧？
3: 对。
4: 我觉得这次弄不成。
5: 他光说咱种菇比福建打工挣钱，咱是拿钱换钱。我换不来钱不就毙了？
6: 哎，就是嘛，
7: 对这
6: 不亏啊。
8: 那咱这钱都是
9: 卷下钩子愣松干才挣下我一点。
8: 是，
9: 那不是那我再投进去，这一毛钱都回不来，我寻谁呀？
10: 哎，说的对，咱就是有钱，咱也不能干这件事，先哄着把棚建了，后面的事。谁说的准吗？
8: 好好好好，
0: 大家听我说完，是

0: 想要大家投一些钱，但是呢，要投入才有回报呢嘛，这么艰难的问题嘛，我们的目光要放长远一些嘛。教授说了，这个股3个月就种出来了，一种出来就能卖钱，到时候就源源不断的能挣钱了，那个成本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还说。
1: 到时候大棚建好了以后呢，那个技术员会到各家各户去教大家咋种这个谷。钱不够的呢，我们去农村信用社办个贷款嘛。哎，
2: 这事要既然这么好，那你咋不种呢？啊，
3: 你又有钱嘛？
4: 就是嘛，你又得报，
3: 在外头啊没挣着钱嘞，那你才种。哎，
1: 就是嘛，哎，你又有钱，你都不种，俺这货没钱嘞，要借钱你叫俺种呢？
0: 不行，捞不成，咱们只会挣粮食，我粮食还能吃饱肚子，我不能当饭吃。
5: 我种是嘛，我啥时候说我不种了？我肯定种的嘛，这么好的事情我不干嘛，让你们干，所以你们就放心，跟我一块儿把这个谷种了，好不好？
6: 行嘛，那你先种出来，俺都信了。
7: 就这意思。

0: 等我吧。
1: 裴先生，村民们还是不敢冒险，咋说都说不通。他们不干，想投入，也不敢借钱。但陈先生，你放心，这个事情一定得做。村民不干，村干部带头，我算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小学老师，还有两个农机站的干部，必须带头干，必须干好。我一定要让村民们看到甜头。
0: 你可以拿出大鹏的钱吗？你姑姑在生病，妹妹又要上高中。
1: 我贷款，我贷款要把这事干好。
0: 林教授生活保证过，只要肯大鹏，他和他的团队就会全力以赴，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保证可以种出蘑菇来。
2: 怎么样啊，老师？
3: 这个燕子大小正好合适建棚啊。
1: 太好了，那个秸秆料都准备好了，还有那个加温的炉子、罐子都准备好了。
3: 马书记啊，你这个人呢，认真踏实，学习能力强，一定能种得出菇来。等种出菇赚了钱，就给全村做榜样。
1: 等我努力，咱们坐下说吧，
4: 过来坐。
1: 好吃。
5: 哥，
1: 回来了。
5: 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陈县长。
5: 你好啊。
1: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林教授。
5: 这是你弟弟
1: 啊，我弟弟马德宝，
0: 刚从外地回来啊，
5: 个子比你高啊，营养比你好啊，
1: 高一点儿。
5: 要不要一起来听一听啊？
1: 好，
5: 来啊，
1: 你们先坐。给县长他们介绍。
3: 这个标准实验棚啊，已经可以准确的控制棚里的温度和湿度了。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建棚和管理，应该能种得出菇来。
1: 那我就来做个示范。我们这儿的人简单，讲个眼见为实。等我把菇种出来，挣了钱，我相信大家自然就跟着干了。嗯，
5: 等我，贷款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材料我都准备好了，我打算今天去办。
6: 哥，我想试一试。
1: 试啥？
6: 我有钱盖屋棚。

0: 除了给咱爸妈的，我还剩真血，应该够的吧？
1: 你不是要去欧界吗？
0: 我不去了，我那天开会的时候听了，现在建骨棚3个月之后出骨，到时候就是反季节上市，市场好，价钱高，卖价好。我想跟林教授学种蘑菇。
2: 人倒挺精啊，但种蘑菇很辛苦的，那菇棚里面又闷又臭，你受得了吗？
0: 我能在4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晒沙子，能在半人高的煤矿里边挖煤，一天都治不了几次药，我还怕吃这点苦？
3: 你不行，算了，你要是3天热劲过去了，不干了咋办？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这次种菇是要给全村人做示范呢，明白吗？
4: 你哥哥啊，是村子里第一个搭棚种菇的人，这重要性你明不明白呀？
0: 清楚。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我可以写个保证书，你们就看看干活吧。
1: 坐下来听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瓦啊，这个前后墙的高度啊，决定了孤棚的坡度。阳光很重要，要充分利用阳光，提升温度。但是注意哦，是充分利用，不是阳光直射，明白吗？
1: 充分利用阳光，但又不能直射。
0: 你明天拿个棒子，接啊，我得慢慢琢磨。
1: 好好好。
0: 哎呀，不明白没关系啊。我们正在编写手册，你们呢就边看边写。以这阳光的入射角，还有棚坡面的透光率、反射率，还有塑料薄膜的吸收率来看呢，宁夏地区的孤棚坡度在25度角左右为宜啊。所以我们建墙的时候呢，北面的墙一定要比南面墙高。啊，行了，明天开始。 给你们上课，小韩，
2: 老师，
0: 上帮忙啊！
2: 来，我帮着。

0: 你看我这原因是什么？穷家，那又帮一卷洗衣服，关着他嘞。
1: 他人不舒服，那伸手就给洗了。这几天下班你一直都闷头睡觉，这是啥思嘞？
0: 就是，你看我刘家强在宿舍底下交代了几回，你也没哈欠。
1: 啥思呀？是他自找。
0: 哎，咱把衣服抛到这儿，先去洗澡走。
2: 行，
0: 走走走，姐，你咱先进去洗澡了。嗯。

0: 一娟，姐给你把衣服晾外头了，赶快。一娟，你都多少天没抹脸了？欠了好多自个儿擦脸油了，你自己记着说啊。下回一病把脖子身上都抹了。
1: 是不是你？
2: 啥？
1: 我的内衣泡在盆子里嘞，我再回去的时候就没带了。有人说看见你弄了我的盆子，你开枪噻！你不起啥子呀？我的内衣嘞？你藏哪儿了？
2: 谁没见过内衣？
3: 就是，
1: 你们就是没见过。
2: 你啥意思你？
1: 偷人家东西，没得脸，没得。干啥呢？你过来，你先照照镜子。就你这平板身材，你看我们小红姐能不能穿你内衣？想丢啥子？我都不要乱说，你又没见过。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陈三吉的人，他是个杀人魔，他杀了陈三吉不咱，扯剪那个木老虎叶吉不咱，还有刘家强，他最不死人。
1: 我是一卷，包围一卷，咱不理他，咱是来打工赚钱的，钱也没赚到，钱也没赚到呀，钱也没。会挣到的，咱们一定要好好练习，一定要通过考核，拿高工资，拿奖金，再不能让人看不起了。
2: 我是要哭，哭啥嘛？

0: 姐，别怕，想咱们在海基宰红果子的时候，你的手是最快的，你就当是宰红果子着呢，给他们见识见识。
1: 加油！
2: 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开始。

0: 全部通过，第一名是麦苗，恭喜你。
1: 还敢看不起咱海金女工？
2: 是，
1: 在咱西海固守过的
3: 都是最坚强、最能干的人。
4: 对的。

0: 哎，德旺，这棚子涨不出火，那你不就赔大了吗？
1: 德旺，这花多少钱？
2: 一点钱。
0: 德旺，
1: 点儿，
0: 这能成了吗？
2: 快点，快点。
0: 旺，
3: 哎，我问你，你捂这棚，真的是你从新疆带回来的钱？
2: 啊。
3: 陈先生让咱干这事情，按说是政府行为，这多少也得给点资助款、补助金啥的，多少给一点。
2: 这你得问我哥，反正我建棚是我自掏腰包。
4: 再问我啥？
0: 小伙，你咱有时候就想问一下，德宝这蘑菇棚就不给钱了？
4: 哎呀，大又说，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政府要是给钱了，我能不告诉大家吗？我不就是想着。这么好一个挣钱的事吗？为啥不干呢？
0: 别动！
4: 哎，田虎，
3: 哎，这弄啥呀？
4: 挣钱呀嘛，庆祝一下嘛！
3: 耶，
2: 还要开
4: 门红！
5: 哎，啊！
4: 我本来呀、啊，还想晚上把大家召集一下，让你给讲一下呢。这古棚一建好，人都来了，要不你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5: 好啊好啊。
3: 哎呀，算了，现在讲俺们也听不懂。俺庄家人说了，出水才看两腿泥，等你我这古卖了钱了，没个说让他们讲。我们就听得懂哈啊。
0: 走了走了走了。
6: 回来喽！哎呀，不要走嘛。
2: 叔叔
6: 姑娘，你是不是想学种蘑菇啊？
2: 来啊，过来说啊。
7: 那可像学种蘑菇呢。
4: 我们村的水花聪明得很，以前我们是同学，学习比我还好呢。
2: 到时候要是听教授讲那些发酵温度、杀菌、立柱，肯定比我听的还明白。
7: 我家里没钱建棚，也不同意贷款。
2: 那你来帮我吧，我哥村里比较忙，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我。咱说好，我忙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到时候给你分钱。
7: 啊，好，你也让姐来干就最好了。
8: 只要你肯干呢，教授就肯教。
6: 对对对对，
8: 你很快就会学会。学会以后就会挣到钱，只要能吃苦，能赖劳，熬一道是有期，要坚持一下。
7: 啊，我不怕。那教授，我几时捡来这儿，你先教我行吗？
6: 你随时来学呀。
7: 谢谢谢谢。
0: 老板，哎，教授，
2: 哎，教授。
6: 要慢慢习惯哈，这可是好东西呀、啊！怎么样，你那个草药现在怎么样了？
2: 那俺手册加的石灰应该没问题。姑娘说，这拉这一车东西，这味实在太冲了嘛！啊，
9: 老宝，林教授哈把主料跟辅料俩都等着倒来了，
10: 是啊，就跟着林教授好好学堆料呢。
6: 堆料，我觉得草料可以了，直接堆料。
11: 那就好。
6: 陈养料、主料、又草料和混回
2: 啊，
6: 这是我们带过来的，是已经处理好的混回，可以直接建堆。下次你就要自己闷回了。
2: 啊！我的妈呀！
6: 你不是说不怕吃苦的吗？
2: 我说过我不怕吃苦，但我没说过我不怕吃笨啊。
12: 堆回堆回就是混回，不管是鸡的、牛的、马的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用哪种回做主料，都要考虑两个因素：保水性、透气性，同时还要注意草料和混回的比例。混回太高了，这个料堆就粘性太重，透气性差，出菇率自然就低了。
2: 不是说花肥越多越好，对吧？
12: 挺聪明的嘛，理解对了。虾米东西都不在多，重要的是适量均衡。
2: 哎，林教授。下次咱把这抽粉 少弄一点。
1: 爸，没有味道的，
2: 多弄一点。
1: 有味道的，少弄一点，
2: 行不行？
9: 德宝，可忙耍小聪明呢、啊。这些堆料哈，都是林教授啊，经过反复实验了、啊，才特别调配出来的哟。跟味道不味道呀，不关系呢。
1: 那就是说，这越臭越能挣钱，对不对？
2: 对吧？
1: 哎，丢。
2: 啊，不臭了。
1: 嗯
2: 嗯，不臭了，那个一点都不臭了。
11: 那受不了了，这话给我劲儿的，教授。
2: 我的妈，你这咋了？啊？
11: 他俩把我熏死了。
2: 我听个大师说，你这投资建棚种蘑菇还真是。
11: 你忙啥呢？回来就找你，也见不着你人影。
2: 知道你回来了，我最近没见你是因为最近忙个大事，就咱谈差不多。
11: 啥大事？给你寻对象了？
2: 寻啥对象？哎，你这都
11: 这有个好的，哎，
2: 谁能看上咱这穷酸样子？真是。
11: 到底啥正事嘛？你说不说嘛？你不说我听不清。
2: 哎呀，我的妈，臭死人了！
11: 咋？
2: 跟你炫炫炫！
11: 你懂个啥嘛？想要甜就先得臭，没有今天的臭，哪来未来的甜？
2: 你神你！你都在这胡折腾，你知道吗？你把你我投资的钱去买个拖拉机去，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拉个运输赚个钱，多好呀！
11: 我跟你说。我这古棚只要一出锅，一查就能卖四五千呢。
2: 嗯，在吹，我可听人家说了，你真没完，在福建都不理你，你在这赌气呢，中吗？
11: 谁胡说的？是我自己不想去福建的。
2: 好好好
11: 好。哎，来了，我到上去啊。咱农村人，从来都不怕屎尿味儿的。从小就闻惯了嘛，但在这屎尿里边如果加个东西，我的妈呀，这味实在是太冲了。
13: 这叫辅料，那主要是补充主料的营养成分不足，还有培养料综合它的酸性，提高尿堆的发酵质量。这辅料通常有几种：尿素、石膏、石灰等等。
7: 要不这块我来吧，我不怕臭。
13: 随发。好，现在啊，我来讲难点，都过来。我给你们手册上都有啊，一定要记下来。
14: 来，帮我弄一下啊。
13: 哎，好。我们现在做的是培养尿的一次发酵，发酵成功后移到沟床进行二次发酵，接下来就可以播进种子。这培养尿到固态以15厘米的厚度来算的话，每平方米内含混回32公斤，草尿19公斤，含氮量不低于1.2%，含水量不低于40%。大德宝，你算算你的沟棚需要多少混回和草尿？
15: 德宝，你看好你的盆量。孤床哈，长4米量，宽1.2米量，一共哈4组孤床量，每一组哦3层，你算下。
7: 德宝的古棚，一共是50.6平方米，分别是，林教授，你看我算的数对不对？
13: 水发，你真的不错，我觉得你就应该自己建棚种沟。
15: 刘亮。
7: 这是我能来学，能来帮忙就已经很好了。林教授，我想以后挣下些钱，自己建棚。
13: 好，你学学人家。
16: 嗯，爸，你是掏脑子去了吗？真抽的。

0: 哎，你咋了？你掉毛子了？咱老肥装姑娘。呀，那还得在外头把脑子磕坏了啊？有个爸没事儿。
1: 夸张。
2: 哎，淑华姐，你来了。哎，
3: 是。哎，我一个人行，你就别进来了。
2: 看你个人在这儿，心里过意不去嘛。
3: 你早说说的那些，我都记下来了。是会要啥用，料要弄好。哎，我刚才看了一下，俩还没熬好呢。啊，再等一下。
2: 淑华姐，
3: 哎，
2: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3: 算实话呢。
2: 咱真要抹黑抹明的干。 你相信真的会像林教授说的那样，种出谷增上钱吗？你不信服林教授？我从小干城的事就少，干着他的事就多。我大，我哥，村里人，还有，都瞧不起我。
3: 所以这回我就特别害怕他们笑话我，我就害怕到最后这件事情也干涉他了，对吧？我在你这儿跟教授学的这些天里，我反正是越来越有信心。你教授教咱干的这事叫科学，咱只要认真学习，严格按照老师教的做到位。 我相信，就你这个大鹏，将来一定能赚到大钱。到时候，曼苗也会相信你。其实，他本来也就一直都相信你的。放心了，
2: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3: 是吧，
2: 姐？我一定好好干，一定种出果。
3: 德波，
2: 啊？
3: 你从小脑子就灵。 有些事情不懂，是数年的太少。我理解的比你快，不是因为我脑子比你聪明，是我上过初中，学过数理化的一些基础。其实你哥弟子比我还厚着呢，他们是件培训学，是因为他要在村里和开发办两头忙，顾不上。我那儿有些唠嗑帮，你要真心愿意学。
2: 我愿意教你，
3: 舒小姐。嗯，其实我一直都拿你当亲姐看的。哎，
2: 当初你要嫁给我哥，啥你的我的，这棚都是咱一家人。
3: 是不是一家人啊？你都该管我叫姐，对不对？废什么话呢？干活。
2: 干活。
3: 四回要撒云啊！
2: 啊。

0: 老公，你还是出去吧。啊，这里味道太大了。
1: 我说实话，健康同志。
0: 那用手摸匀啊。啊，一定要摸匀。

0: 行，德宝啊，是这块料，都按照我教的来的啊。
1: 主要是水花叶干的，它纤细，手也巧，

0: 交给你干的活你自己不干，都指派给别人了哈。哎呀，
1: 那当时说要给水娃借工钱，他不要。我想着，哎呀，让他多干点活，这样到时候他也就不会跟我客气了。
0: 我看啊，你就是怕吃苦啊，搞得你来帮人家一样。
1: 我俩互相帮忙嘛。再说我也没有偷懒嘛，我每天晚上也电灯熬油地做研究。
0: 你能做什么研究啊？
2: 棚子都搭好了，你还要做什么研究啊？
1: 我得研究这搭棚的材料的价格，在那儿卖，这运费加上价格，咋样最划算？还有这加温的炉子，这粪肥，你想下一批或者下下一批，如果村里人都开始种谷，到时候批量一起卖，咋样最省钱嘛？
2: 哇，你很有前瞻性嘛！
0: 想那么远干嘛？这批种不好就没有后面。你先把这批种好，今年要播种，你先跟我说，这颗粒型菌种啊，要用什么方法来播种？
1: 颗粒型菌种比较容易分散，咱们可以用散播的方式，将60%的菌种撒到培养料上。
3: 永福哥，我没有骗你，真的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万生去。林专家真的当大伙的面夸水花姐，说水花姐是个好苗子，理解力强，学得快。哎，姐，今下午是要种下啥种子？姐，
4: 不是下种子，是播菌种。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种啥不种啥的，跟官家有屁关系，不能去。
6: 我是去学技术，又不是干啥丢人的事。为啥不能去？
5: 那啥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7: 看出几次
1: 了？彩
7: 色。
1: 水花姐，
8: 大宝
1: 来了。
0: 我还想嘞。今天下菌种啊，要水花不来学，那损失就大了。
8: 哎，林教授，这个我一定得学，我不能半途而废。
0: 好，小二呢？
9: 好，
0: 把菌种下拿来。
9: 哦，我去搞。老板喝。水花姐，
0: 现在是最好的播菌种的时候，你们看哈，这是颗粒型菌种。按照德宝刚才说的方法，大家撒播，在料面上撒60%，然后再把种块啊换进培养料里头。大家跟我学的一起做。
2: 哎，老师给我一只，我也要学。
0: 光记得你是县长啊，忘你是我学生。
2: 行，
0: 我也教教你。
2: 谢谢。
0: 你们过来看啊，还是水花做的最好啊！一定要记住啊，手一定要轻，千万不能压得太实，

这会儿回来了，哎，回来了，小燕，我回来了，佣夫。

0: 孕妇，小爷，
1: 哎，秀儿，
2: 外界，
1: 把孕妇让你带点。啊，
2: 娃睡了。我本来想等娃醒了再给你带回去，我就想着你回去怕孕妇哥给脸色看，这不是准备给你送回去吗？对。你咋了这是？
1: 别走。妈，你先等回家。
2: 哎，你上哪儿去见？
1: 我问上去见啊，等回家。

0: 你回家吧，我对不起你。本来你就不该嫁给我。我知道你嫁给我心里有多憋屈，你对我越狠，我心里就徒弟难受。我骂你，刁难你，你还是对我好。
1: 这会儿，我这辈子还不起你这个情，你让我死了吧，我下辈子再还你。要不是为了我，要不是为了马水娇，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对我好。
0: 我现在是个废人，是个累赘。我想知道，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还会耿耿于怀吗？

0: 是我，咋样？以后在浪费，我说，我给你拉。
1: 你这开谁的这是？哎，
2: 不干胡说。哎呀，那谁屋的车，别人能乱开吗？啊，都是只想给你说干个大事嘛。啊，都是我的，贷款买着拖拉机，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哎，还能跑个运输。你看，关键四个字，人累不着。
1: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2: 你姑咋样嘛？
0: 不是我，是我。哎，
2: 不管是你，不管是你，手头是关心你偷出的我钱，啥时候能回爸爸？
1: 快点，快点！
2: 哎呀，不是早说你，有些事情咱看不见。

能乱投资，我钱要是打了水漂，到时候哭都没有念了。我跟你说，你有钱要是卖个这拖拉机搁到家里，起码咱看得见摸得着嘛。

0: 你不靠谱哈，
1: 踩了个大脚我。
2: 张英叔，我知道你卖的，我想给你卖个新的。
0: 滚，滚滚滚，张英叔，我都那么多钱，反正我老是凑的。我来
3: 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4: 哎，来了十块钱，来来来。

0: 这里的自然条件啊，很适合反季节种菇啊。
1: 太乖，我都舍不得宰，
0: 这菇脱得快不快？
1: 快，快都不敢相信。
0: 不但快，收菇也要快，快就是这个菇的特点啊。哎，让小黄先试换一下。
2: 啊，这是头茶菇啊，产菇初期密度高，然后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尽量做到菇根不带菌丝，不伤及幼菇。
0: 你手快点，手快点，
2: 你快就着急嘛。然后这个球子啊，要这样轻轻的往下压，然后捏住菌盖，然后慢慢的摇动，最后旋转将菇体取出啊。然后重要的来喽，记住口诀：一捏、二压、三摇。一捏、二压、三摇。
0: 好好，你们下手吧。
1: 一、二压。哎，
0: 这么大力，你以为掰一米啊？你看，形象弄毁了，卖不出价钱啊。看看水发，学学恩家怎么用的巧力啊。青年啊，哎，这就对了嘛，出一茶菇不容易，毁一个就少挣一分钱呐、

0: 林教授，这里边太热了，你出去歇会儿吧。哎，
1: 咱几个轮流出去歇，一会儿不要中暑了。
2: 现在可不能出去啊！啊，
0: 为啥？
3: 现在呼吸的新鲜空气啊，吹了凉风啊，你再进来啊，我这更加受不了啊，所以只能一口气啊把工作做完了。
4: 水芳，
5: 哎，
4: 你学得很快啊，我看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养蛊好手。我们大家一起一鼓作气，呱
3: 干
6: 啊，呱
2: 干。

这卖蘑菇是不是需要吆喝？你看这样吆喝行不行？卖蘑菇嘞，新鲜的蘑菇，闻着臭，吃着香。<笑>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嗒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先把手。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4: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5: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6: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6: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6: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一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5: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可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7: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8: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9: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
2: 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7: 过去，常以忠君爱贵为念。

0: 但又因为一人一代消失而悲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1: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 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勤工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6: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5: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5: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达，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

0: 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集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1: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0: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1: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2: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的。

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

0: 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会长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保释，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哎，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人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友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友谊于青年，一贯的友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5: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视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那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1: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

0: 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30万居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1: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2: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到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1: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3: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4: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之外，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0: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4: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学生，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 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5: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0: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6: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7: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在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

0: 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2: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2: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3: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

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

0: 淡的光荣，经别我而惨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苦并怜，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到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来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兵连，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死。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兵连，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五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我也得写啊。
1: 嗯，
0: 我不会写字。
1: 真傻，
0: 我真不会写字啊。
1: 行了，拿着吧。
0: 这钱他我就不要了。
1: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兴，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2: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建议把罗师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5: 可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4: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5: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4: 别动队。
6: 有。
4: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6: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4: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7: 哎，陶北啊，陶北啊，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8: 有。
4: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8: 有有。
4: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5: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4: 到底有没有信心？
7: 哎，特派，特派，特派，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嘛。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9: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10: 真解放了吗？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找部队。
2: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3: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2: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4: 团长，
3: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2: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3: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
1: 嗯，报告，
2: 进来。
1: 团长，是哪
3: 儿？阿姆桑，阿姆桑，
0: 现在我就知道你们活着回来的。
2: 阿姆桑，
1: 团长，
2: 来，坐下说，
0: 快坐，快坐。
5: 想死。
6: 团长，我被刘大卯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2: 来喝水。
6: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3: 慢点，
2: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6: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2: 我听石仔跟我说过，她是郑阳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6: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2: 你说的这情况实在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6: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2: 不，你还不能归队。
6: 为什么？
4: 你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6: 不是，我
4: 有新任务要给你。
6: 是什么任务？
2: 刘大卯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6: 这
2: 怎么，阿玛桑，有困难吗？
4: 阿玛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6: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2: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地在一起吧。

0: 我们一定安全地把豆花带回来。
1: 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有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
0: 豆花，是我。
1: 阿木桑。
2: 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1: 我是说丫蛋儿。怎么了？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丫蛋儿给抓走。不会吧？
0: 丫蛋儿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
1: 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啊。丫蛋儿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
0: 你要上提篮洞？
1: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
0: 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1: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我。

0: 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敢。
1: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0: 等会儿，你这是干嘛？你等会儿，我答应。
2: 二少奶奶，豆花来了。
3: 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看你了。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儿了？
3: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1: 路上危险，没遇到什么坏人吧？
0: 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
1: 二少奶奶。
2: 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不补身子。谭木匠，
1: 哎，
2: 拿去厨房炖上。
1: 哎，好好好。
2: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是不是想嫁给他？
3: 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 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怎么做主啊？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2: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3: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Thank you.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居然有人看上你了。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让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迫着牛头喝水吧？
2: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2: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3: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4: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长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的。
5: 住手！哥们，你不能这样。
6: 不能哪样？这是提篮洞的规矩，知不知道？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7: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1: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北狼。
1: 好嘞。
7: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5: 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8: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啊！我同意政副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7: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
1: 我愿意。

0: 我愿意。
1: 这就对了，绣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2: 王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3: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4: 对，武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5: 那就今天晚上吧。
3: 哎，就是嘛，
4: 晚上有酒喝了。
1: 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6: 叫我呀？
5: 叫你了，快过来！
7: 贵人给你下，来来来，贵人给你下。
1: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8: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1: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7: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9: 好。
7: 来来来，咬一个。
1: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0: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1: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0: 想喝酒了。
1: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0: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啊，干嘛呢？
1: 哦，哎呦，我刚才酒喝多了，找个地方解手。
0: 解手，要不你到这地方来？
1: 去。哦，哎呦。

0: 站住！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呀，我
2: 是这样的。

0: 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是，
0: 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2: 洞里不能瞎转，
1: 滚蛋。
0: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豆花，我看这提篮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我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
0: 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呢。
1: 二少奶奶，说什么呀？
0: 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2: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0: 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鸭蛋。
2: 你放心吧。
1: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
0: 走吧。
3: 慢。姚美。
0: 怎么了？
3: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0: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3: 我们现在提篮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1: 司令，你要让阿木桑打仗？
3: 来了提篮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0: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3: 姚妹，我知道，可是提篮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篮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篮洞来，留下吧。
0: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1: 二少奶奶，
0: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
2: 哎，没事，豆花。
3: 姚妹，姚妹，
2: 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1: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2: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1: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2: 那怎么能成？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
1: 死了，那种话你也说？
2: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个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1: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穿回来给你看。
2: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1: 哎，
2: 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
1: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4: 是啊。
1: 你是月亮寨的吗？
4: 是啊。你是？
1: 你认识阿木桑吗？
4: 认识。
1: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4: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啊？
1: 是的，是要改大。
4: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
1: 哎，
4: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们刚成亲。
4: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1: 是啊，是挺快的。
4: 您在哪？

0: 哪结的婚？
1: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0: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1: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0: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1: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伴儿辛苦了，
0: 我劫了一批凉饭子啊，凉。
1: 哎呀，好，
2: 白花大米。
0: 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
4: 一个也走不了。
0: 哎，我们三个，
5: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哎，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5: 哦，
1: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点儿。
6: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7: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6: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无疑是一枚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
8: 实在
9: 到，
8: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9: 没问题。
8: 好，
9: 同志们，
8: 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知伙房两点开饭，两点半准时出发，五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五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10: 到，
8: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10: 是。
8: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你的。哎，我跟你们说，一会儿共军打进来，你们去投降。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去，拿着枪，甩出去骨头啊！记住没有？

0: 打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桑，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着。

把枪给我放下。受点伤就要自杀啊？跟我走。

0: 跑，那边跑，快！
1: 是的，团长，刘大宝呢？刘大宝带身绕背，向这个方向跑了。
0: 马上追！
2: 是，
0: 把提篮弄得脱位，跟我连根拔掉。
2: 团长，

0: 这是女人的衣服，这是周小妹的衣服，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在这儿等我。

0: 幺妹儿，不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保存体力。
2: 二梦，
3: 二梦，来，给我上马。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2: 那你呢？
3: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2: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3: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4: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是生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5: 哎呀，幺妹儿，你们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你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2: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5: 他还养多久啊？
2: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5: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呢，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2: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也不知道够不够。
5: 够了够了够了。哎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

0: 当滴答当滴答，当当当滴答滴答当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丫头们，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是坏人了，妈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恨我，我也没办法。

0: 二木，你别怕啊。二木，取出来了。我去看看。豆花，
1: 二少奶奶，
0: 进来。
2: 妈妈，
0: 哎，老大，走。转转啊，近一点，近一点啊，晚点。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豆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豆花就是鸭蛋的妈。
2: 豆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没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滩上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2: 你徐建正要闷着，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3: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2: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3: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3: 丫头乖，乖乖哭啊，乖乖。
2: 等会儿。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3: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2: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3: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我把命还给她。
2: 等会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长怎么办？等会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相信阿木桑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哎呀，
3: 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

0: 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肃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幺妹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农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派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十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归案，保证完成任务。好，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了，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了。
2: 白毛巾发生情况，走看看去。

0: 302排5班班长木岛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救人派，
2: 这些土匪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我怀疑这些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3: 班长，现在匪患横行，曹仁茂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我们会干，现在要开始盯上我们巡山小队了，看还差不会停止的。
4: 擒贼先擒王，师代，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时间上我们耗不齐。
5: 是。
6: 再喝一杯。
7: 兄弟，我心里难受。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的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我对不起他们呐。
6: 师太，你不要太自责了，
8: 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
6: 这不是你的错。
9: 你们说什么呢？
7: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
8: 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7: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
9: 有仇是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
7: 小花，娘们最近来看过鸭蛋吗？
9: 娘们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7: 他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他。他现在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
9: 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8: 是的，赶紧。
7: 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3营3连2排5班的木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呀。

0: 敬礼。
1: 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宝还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敬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这方面的血统，只有做皇是天经的。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是什么。宋江只有一条路，就算他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叔叔，你在说我妈妈吗？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你怎么了？我望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的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不要说！
2: 这都是人。

0: 二爷。司令。
1: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3: 到，
1: 带着大伙回营房。
4: 是，跑步走。
1: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4: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1: 好样的，

0: 二木，
1: 哥，
0: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0: 好，袁伟，你辛苦了。
3: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0: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4: 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
5: 什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快！

0: 你们能不能从廊桥走出去，给我一个安生啊？
1: 是我姑妈。
2: 什么姑妈呀，他们在这乱叫会暴露我们的。
3: 哥，你们赶紧走。
2: 二宝，你要干什么？
3: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2: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3: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1: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3: 杨文，听我说，

0: 一定得抓住你。
1: 给我追！

0: 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

0: 了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二木，你看，
0: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2: 快！走！小美，你不能去！
3: 阿诺，
2: 不要出声！
3: 阿诺，走！
2: 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像个男人，二木死了像个男人啊！别哭。

0: 是个土匪啊？那你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快快呀！哎，你们，来，这边有尸体，你们，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1: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一梅，你赢了，
0: 别说，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1: 你给我站住！
0: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1: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1: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2: 怡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2: 走。

0: 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歇会儿吧。
1: 找地方歇会儿，行，在这儿吧。
0: 行。

0: 上哪儿找血？血都没了。
1: 哎，同志，同志，我们侦察排有十多名战士呢，
2: 都能献血。
3: 对，我们都能献血。
0: 好，准备验血。

0: 么了？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
1: 忍着啊，忍着。啊！
0: 哎呀！忍着啊！好，抽脚。啊！
2: 啊！完了，太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说我们就这么一直走，会不会走不到头啊？
1: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0: 你说阿莫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莫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1: 别瞎想了啊，不活着你怎么趴我背上？好了，别哭了啊！
0: 再没有

0: 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找点吃的。
0: 刘司令呢？
1: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0: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1: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0: 其他人员呢？
1: 都在阳春庙呢。
0: 走，带我去看看。
1: 好，就在前面。
2: 哎，快点，慢点，三六啊！怎么样？
3: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6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
3: 这么多弟兄
0: 都得散呐。
4: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啊，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鸣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1: 我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眼睛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我们飞虎队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郑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木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2: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的。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 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3: 战胜困难。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认不认我呀？二木怪不怪我呀？

0: 要问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呦，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
2: 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
0: 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3: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
4: 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3: 凭你一人。
4: 这是不是桃花庵？
3: 正是。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4: 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3: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4: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3: 阿弥陀佛。
0: 妈的，怪了吧唧的。
5: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某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6: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5: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7: 到，
5: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7: 是
5: 是，去吧。

0: 杨伟，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他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你能行吗？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0: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1: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0: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我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节前，大黄村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整座村庄因为柚子大丰收变得热闹起来。刚从柚子交易市场回来的廖国强匆匆来到柚农的家里。
1: 喂，哥廖，好彩哦！
2: 哎
1: 呀，今年就历史前途上扬啊！今年嘅柚嘅行情啊，就稍微个好啊，嗰啲嘅价钱同你说，
2: 嗰位唔知够嘅，
1: 五个好唔好？
2: 好，好，
1: 好，你就留俾我啊！
0: 廖国强是村里的柚子代理人，负责柚子的销售。今年柚子一上市，价格就涨了许多，他兴奋地和柚农们算起了账。
1: 咱台风山一年3000万，按照今年的行情，比正常的年份多3到5000，就可以增收1000多万。哇，你太大了！再讲还没
0: 人。1000多万元，平均到500多户村民手中，相当于每户增加2万多元收入。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大黄村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的东南部，村庄三面环山，自北向南流的梅江从北面经过。这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70多座传统的围笼屋保存完好，他们和农家新建的3-4层小楼共同组成大黄村的过去和现在。如今村里绝大多数土地都种上了柚树，每年的柚子产量高达3500多万斤，是广东一带柚子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挂满枝头的黄金果让村民过上了富足的日子。2022年，大黄村人均收入达到28000多元。
2: 个个都漂亮，
3: 又红又黄。
0: 这段时间许耀东家的果园迎来了大丰收，种了30多年柚子，许耀东一眼就能分辨出柚子的好坏。
2: 我们挑柚子一般是有的果子长得这头啊比较长的，就长得圆圆

0: 呢，柚子就三斤多就可以的，太大就不好吃的。嗯，可以吧？
1: 嗯，以往吃柚子有的时候会吃到一点点苦味，但这一点都没有，水分
0: 你有讲究的就这一点，水分够，这样就好。嗯，
1: 好
0: 吃起来不会有渣啊那种感觉。嗯，现在已经成熟了。
2: 啊，讲起柚子，许耀东说的头头是道。现在的大荒村种柚子，人人都是把好手。但在3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对柚子种植十分陌生。大荒村山多地少，历史上人们只能依靠土地里有限的水稻产出勉强维持温饱，日子过得很是艰难。为了谋出路，1985年，大荒村所在的松口镇引进了沙田柚种植。然而在此之前，大荒村的祖祖辈辈没人种过柚子，到底能不能行，大家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客家有句老话，牛紧眉毛做赢人，意思是拼尽全力才能赢取胜利。看着广东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改革开放过上了好日子，大荒村人的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
0: 胆子比较大一点了，嗯，什么东西要尝试嘛，不尝试哪里知道呢，不尝试你就永远都不成功。
2: 说干就干，为了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大荒村人开始开垦荒山，整理坡地，种下树苗。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满山的柚子树终于迎来挂果期。可是当大家满心欢喜地剥开柚子一看，全都傻了眼。
0: 开出来那个皮都比那个肉大的，肉是小小的，皮很厚的，皮这么厚，哇，肉这么小，我们这边都不要了。
1: 哦，所以当时你那些果子也卖出去，
0: 卖是卖出去就便宜了，卖不起价钱了。
2: 原来由于缺乏经验，果农们对柚子树施肥过于频繁，导致果品质量下降。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大荒村人却没有气馁。种不好树可以从头学，致富的希望不能丢。大家总结了经验教训，又请来技术人员指导，不断改良品种。靠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大荒村人用了30多年时间，把5000多亩山地开辟成优质果园。亩产也由过去的3-4千斤提高到如今的7000多斤，为梅州赢得了金柚之乡的美名。
3: 这一筐有多少啊？
0: 这一筐啊，4斤左右，四五十斤吧。
3: 四五十斤啊？啊，
0: 差不多。要不要试一下能不能挑得起啊？挑起来嘛，挑的是钱哦。
2: 一筐柚子近100元，在幼农的眼中，肩膀上挑着的就是一筐筐致富的黄金果。
3: 啊，不行，放下放下，肩膀好痛，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0: 不行是吧？
3: 阿姨，我没干过这个活啊。阿姨这是在笑，看来我帮您抱几个下去挺好的。走吧，我们摘柚子，挑担子。我都是个实实在在的新手，跟许大哥他们比不了。不过今天跟着大家，还是感觉自己比平时多了一份力气。在这个季节，在这片茂密的柚子林里，今天真的看到了当地柚农们面对丰收时的那份喜悦和干劲儿。等等我。
2: 运到山下的柚子，汇拢到金柚产业园里。2013年，随着柚子产量连年增加，为了方便村民储藏、加工和交易，大荒村建起了这座占地2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不到10年时间，这里已经成为梅州一带最大的柚子存储和交易中心。每年有1.5亿斤柚子在这里流转。在柚子成熟的2-3个月里，平均每天都有160多万斤柚子从大荒村销往各地市场。
3: 包装好的都销往哪里？
4: 广州啊。
3: 都是广州吗？
4: 广州、福山
2: 啊。村民廖月忠在产业园里拥有一座占地1400多平方米的加工厂， 他从幼农那里收来柚子，

0: 在这里加工销售。
1: 像您这样的规模在村子里是什么样的水平？
2: 这个还是中班的，还有更大型的，两三十万斤都有。
1: 像您的呢？
2: 卖三万多斤的。
1: 您算过吗？大概能有多少收益？
2: 赚一毛钱左右的。
1: 每一斤赚一毛？
2: 是啊。都几毛钱的。
0: 销售旺季，每天收入3000多块钱，这在大黄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梅州的右架梅县店，梅县的右架松口店，松口的右架大黄店。从种植加工到销售，大黄村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柚子产业链，也为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3: 过来了，农户要摘柚子过来呀。
4: 上半年呢，就是管管自己的柚子，打打零工。像这个时候每天基本上就是300-400块钱，最主要就是能看到小孩，能照顾到孩子，照顾到老人，是不是？有10万块钱都好过去外面做工，做了那么辛苦。
5: 很漂亮，
6: 每次已经很美了。
0: 守着家乡的柚子树，人们再也不用为生计四处奔忙。在幼龄的怀抱中，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逸。一大早，村里的食铺就开了张，猪油拌的客家腌面撒上了小葱和蒜末，让早起的食客大快朵颐。刚出炉的起炉饼香甜可口，相传是祖辈们闯南洋必带的干粮，延续了数百年的家乡味，慰藉着客家游子的乡愁，也留存着遥远的故土记忆。
1: 大哥，
7: 喂，你好，
1: 你好，廖大哥，我听说您家里有珍藏的廖氏族谱，
7: 有，
8: 先坐一下吧，
1: 谢谢谢谢。
0: 大黄村廖家的族谱上记载着村庄的由来。
7: 这个是我们梅县旗梅乡梅家。明朝洪武年间，我们的遗世子是从福建到了梅州。
1: 大黄沙就是现在的大黄村吗？
8: 对对对对，其实大黄沙呢一直沿用到那个上个世纪70年代。我记得呢，听老人家说，就是我们大黄村有一个古渡口，有一个100亩左右的那个沙滩，夕阳照下来的时候，整个沙滩是金光焕闪闪的，好像黄金一样。
0: 梅江畔金色的沙滩吸引着迁徙而来的人们，在历经了长久的跋涉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地。历史上由于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有数次大规模迁移，人们扶老携幼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在这条漫长的迁徙路上，有的人停留下来，有的人继续向前，直到福建、广东甚至更远的地方。由于客居他乡，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一个名字，客家。对故土的眷恋，让客家人在持续的颠沛流离中，始终保留着来自中原故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7: 吃当奉祀公祠，
1: 这是最早什么时候？
0: 大黄村里的廖氏宗祠已有近300年历史，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
8: 其实客家人的文化最关键的就是家乡的文化，还有那种根的文化。我的根就在我的祠堂里面，我知道我的祖先是在哪里。
1: 修建宗祠在长远角度来看，对族人是一个凝聚力，
8: 绝对是一个凝聚力。每年春节8月15还有那个端午节的时候，如果外面的这些游子放得下工作，都会回来。
1: 根在这里，家在这里。
8: 对对对，
1: 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也在这里。
8: 对对对，
0: 远离故土，才更知道家园的可贵；历经苦难，才更明白幸福得来不易。当年迁徙路上的血泪，化作建设新家园的动力；骨血里的拼搏顽强，也在。

助推乡村振兴的巨大精神力量。600多年过去，梅江岸边荒凉的沙滩已变成一年四季花果飘香的土地。午后天气炎热，大黄村人聚在

0: 生活。喜欢音乐的人组建了乡村乐队，吹拉弹唱里有自得的乐趣和发自内心的满足。
1: 那么多白的呢，这边
2: 全部把那白的还是红的都把那白把那全部采完。
0: 村子里一片惬意安宁，廖江红却在自家的柚子地里急得焦头烂额。马上要下雨了，他还有四五十亩地的柚子没摘完，
1: 在这几天一定要帮我采完喽，不采完那我有什么用是吧？到时那个没人要喽。
2: 不管他了是吗？明天哈。
0: 喂，那边。廖江红是村里柚子合作社的负责人，之前忙着帮社里其他人把柚子都摘完削完，结果自家的柚子剩到了最后。
1: 去年这边我早都搞完了。你看现在还满山都是柚子哎，哎呦，讨厌！
0: 尽管笑容有些无奈，廖江红却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如今的老廖人缘好是有口皆碑的，可是回想当年组建合作社时，却是另一番情景。
1: 行。都知道我是谁，谁听到我就怕说你说判合作社，谁跟你合作啊？合作个鬼啊！真是。
0: 合作社成立之前，村里的柚子主要依靠外来的客商收购，因为产量高，为了卖出柚子，村民之间纷纷低价竞争，一时间村里鸡飞狗跳，邻里失和。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辛苦种下的柚子赚不了多少钱，开始沉迷于牌桌，廖江红就是其中之一。
1: 天天无所事事，包括我儿子出生以后，我都还是一个样，天天跑出去，啊，今天什么地方啊，打牌啊什么，行，马上到，这样子，哎呦，现在人家叫我去打牌，拜拜，没时间喽。
3: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转变？什么触动了您呢？
1: 哎呀，想来想去，我儿子那么大了，读书那个说那个说的不好听的话。哎呀，那个时候读书2块钱，那个看电影的钱都没有。
0: 当时儿子的学校组织看电影，要交2块的电影票钱，可廖江红翻遍了家里每个角落也拿不出来。看着儿子失望的目光，这位父亲羞愧难当。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那时廖江红听说附近的村庄因为组建合作社，柚子卖出了好价钱，觉得这是一条出路。2014年，在村委会的帮助下，廖江红成立了大荒村第一家柚子合作社。一开始没人愿意加入他的合作社，可廖江红没放弃，为了取得乡邻的信任，他开始四处跑销路。
3: 怎么去找商户呢？
1: 哪里都去，我背着一个书包满天跑。那个老板他说让开一点让开一点，我很忙我很忙，这样子这样子多的多得不得了啊！没事，我一定会干好，就让他们看见我，我不会吹牛的，不但是要干还要干得好。
0: 客家人常说再苦再难也不能半路转水，意思是做什么事都不能半途而废。那时候的廖江红就是靠着这样的信念跑遍了全中国，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梅州大荒村的柚子。7-8年的奔波让廖江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如今已有100多户村民加入了他的合作社。虽然整日里忙个不停，老廖却觉得乐在其中。
1: 让小孩看看你老爸那么老了，那么大年纪还要在那里奋斗，还在那里做，哎，说句老实话，天天忙天天忙，但是现在不去忙啊，好像是感觉空空的，心里面没事做啊，很空虚的样子，不实在人啊，就要去做事。

0: 今天的大黄村已经成立了36家柚子合作社，98%的村民加入其中，不仅做本村的生意，还带动了周边乡镇的柚子销售。每年合作社经手的柚子多达2.5亿斤。敢拼敢闯的大黄村人，把小小柚子做成了大产业，也让自己的家乡从里到外变得更加生气勃勃。
1: 只要肯干，就有未来。踏踏实实敢闯敢拼，这是大黄村人的创业之道。不过，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产业兴旺，学习知识、提升眼界、丰富文体活动、整治村庄环境，人们在乡村里树立起了文明的新风尚，把生活经营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村里的阅览室成了许多人一有空闲就爱去的地方，活动广场也是一年四季都热热闹闹。村里还会每年请来县城里的医生，为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体检。生活有了保障，村庄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也被提上了日程。一座围龙屋，一部客家史。围龙屋是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大多依山而建，占地从数百平方米到数千平方米。半月形的池塘和半月形的屋舍组成了形如太极的整体造型，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古老智慧。村民廖西红的祖宅就是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围龙屋。
2: 这是我们生长在这里的家。
1: 我听说这间围龙屋的历史很早，
2: 100多年了，是我的爷爷啊，在印尼那边经商，赚了钱就回家里搞这个房子。
0: 大黄村所在的梅州市有着世界客都的美誉。从清朝初年开始，为了谋求生计，许多客家人顺梅江而下，踏上了闯南洋的漫漫长路。牛颈眉毛做营人的客家精神也随着客家人的脚步带到了远方。他们拼搏敢闯，累积下财富后又寄回家乡，建起了一座座围龙屋。
1: 一共有多少个房间？
2: 66个。
1: 那可以容纳很多人在这儿生活
2: 啊。是啊，多的时候60几个人在这里住下了。妈呀，你呀！
0: 久立风霜的围龙屋庇护了一代又一代客家子孙，也把遥远的思乡情留在了故乡的土地上。闯荡天下的不仅是当年的客家先辈，如今大黄村的柚子也漂洋过海，卖到世界很多地方。这两天，柚子代理人古东胜接到了一笔来自荷兰20万斤的订单。
3: 有就吧，你能挨干干脆脆。哎呀，我来也有，那就真是我买柚耶。
4: 你看看有11嘛，还是有11？2块钱
3: 都不算过。看看有1块哦，就应该就1块哦，好吧？哎呀，要几好个，一样就两百个，慢慢来嘛，不是这样嘛，好。
0: 在幼农和客商之间两头跑，找订单谈价格是柚子代理人的日常工作。这些年柚子产量的迅速提高，让国内销量出现了饱和。大黄村的40多位代理人开始想方设法开辟国际市场。
1: 古大哥，
5: 哎，
1: 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这一会儿正在进行包装，是吧？
5: 是、哦，
1: 都销往哪里啊？
5: 这个是销往美国，
1: 那
5: 这个是新西兰。
0: 2019年，古东胜听说有欧洲客商来中国采购柚子，他立刻赶了过去。为了拿到这第一笔来自海外的订单，古东胜承诺愿意先把柚子运到国外，遇到任何问题都自己承担。
3: 那时候没有想过那些。反正就亏了就亏了，那时候就有那种冲劲，最坏的想法就是这样，亏了再来，就这样从头再来嘛，
1: 还是有一股闯劲。
3: 是，就是想着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推出去。

0: 这是大荒村人第一次让自家种出的柚子漂洋过海。柚子装进了集装箱，需要在海上航行40多天才能到达目的地。缺少海上存储的经验，让大荒村人吃了不少亏。
1: 肺有点烂，后面呢，就我们做时间长了，仓库里有那个杀菌的烂柚子，就会不会了，就会很少很少。做生意没办法，有时候只能是担这个风险去做，什么都有风险啊，没风险的生意你做不大啊。
0: 掌握了柚子海上保鲜的窍门，敢闯的人们在起伏的山海里也拼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如今大荒村和英国、荷兰、芬兰等10多个国家都有订单往来，每年有500多万斤柚子运送到世界各地。

0: 丰收的喜悦还在延续，中秋节到了，在外工作的人们纷纷赶回家乡和家人团圆。晚饭后，廖西红一家忙碌起来，大伙儿搬出老方桌，摆上月饼、糕点和柚子，这是客家人每到中秋都会举行的仪式，拜月亮。
1: 代表明年又更好，
2: 就是好运又来了。
3: 对，
2: 又来了。
0: 柚子、游子，离乡的人最渴望与家人团聚，人们用柚子来祭拜月亮，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好运又来，团团圆圆。
1: 拜，二拜，三拜。
0: 此刻，无论身处何方，一轮圆月会把亲人的牵挂和思念传递到彼此的心里。这座古老的客家村落，历经磨难却一往无前，就如同升腾的烟花，一定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0: 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层层梯田从山脚延绵到山顶，梯田里种下的玉米、谷子、高粱已经成熟，金灿灿的果实点缀在起伏的群山间，也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2022年，王金庄好事连连，万亩梯田迎来了大丰收，玉米、谷子、花椒等农作物总产量达到了880多万斤，相当于每亩梯田都能有1650元的收益，全村人均年收入接近20000元。更让村民们高兴的是，世代耕作的实验梯田也在2022年入选了联合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总长1800多公里的实验，27000多块大大小小的梯田，组成一幅壮美的风景图画，令人惊叹。
1: 站在王金庄的山顶上眺望，远处是太行山的群峰峻岭，脚下就是当地最为壮观的梯田。这里的梯田风光与众不同，它没有哈尼梯田的秀丽舒缓，也没有紫雀界梯田的陡直俊俏，大大小小坚硬的石块累砌成的石堰遍布了整个山体，让人感受到的是人力雕刻自然的震撼和坚硬。数百年间，这里的人们仿佛愚公移山一般，在太行山间建设出珍贵的田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富足与希望。
0: 地处河北省邯郸市的王金庄位于太行山腹地，村庄距离涉县县城不到20公里，由5个自然村落、1400多户人家组成。直到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传统村落的风貌。王金庄的历史是由一块块石头累砌而成的，500多条青石铺张的街巷沿着山势纵横交错，村庄遍布的石屋石桥石碾石磨，保留着岁月的痕迹。700多年来，王金庄仍就地取材，凿山取石，打造出一座石头家园。
1: 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地方耕作下田总是要上坡呢。
2: 是抬腿就上山，山高石头多，上面叫跑坡。
1: 那这些房子也都是这样，就建在山坡上。
2: 对，就是依山就是嘛，这房子都建在两边山坡上。房子后面就是梯田，祖祖辈辈都在修梯田。
0: 山下生活，山上耕种，是王金庄人的日常。王金庄所在的太行山东麓属于缺土少雨的石灰岩山区，为了在贫瘠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弃石为堰，聚土成田。寸寸光阴开凿出的层层梯田，伴随王金庄走过艰难，度过苦难，在今天成为举世瞩目的农业遗产，为这方水土带来新的生机。如今王金庄人更忙了，他们在梯田里种植谷子、黑枣，把花椒卖到了远方，又依托着梯田风光办起农家乐，迎接八方来客。村庄每天都在变化着，但仍有一些老传统被保留了下来。
1: 大爷你好，我这是刚下田回来。这驴有多少年了？
2: 10年。
1: 哦，10几年了。
2: 啊，
1: 这算是家里的重劳力了哈。
2: 啊，对。
1: 哦，它能驮多少东西啊？
2: 能驮20多斤吧。
3: 还得吃面啊。
2: 你们坐啊，这。
0: 王金庄山高坡陡，吃苦耐劳的毛驴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拉磨一地都离不开它。驴在田边留下的粪便，也成为梯田所需要的天然肥料。
4: 驴好不好养？
0: 古老的耕作模式传续至今，既省钱又环保。王金庄也因此被人们称作“驮在驴背上的村庄”。
2: 有点深密的感情，所以世世代代从古到今，我们这儿一直都在养驴。每年，冬至那一天，我们都要给驴追至生日。你妈说我们当地有个俗语嘛，说打一千，冒一万，冬至数就给碗面。
1: 就是说他平时出力很多，
2: 对，
1: 到了冬至这。

0: 钱要犒劳犒劳
1: 啊。对对对对，
2: 埋头苦干不喊冤，
0: 嗯，
2: 来年还得接着干，
0: 来年接着干、嗯、
2: 啊。
3: 不叫苦不喊冤，明年接着干，来，走走走走走。
4: 每逢秋收，老王在外地的儿子都会回到家乡，帮父母干些农活。
1: 好厉害！
2: 这是这是爷爷，
1: 影响生长的，要说是肉的里面。
5: 从一号给我挂了一个
4: 半。虽然儿子常年在外，干起农活已不是很熟练。但在老王心里，有儿子陪伴还是美滋滋的。
1: 好厉害！别叫别叫了，别上土，这这这这这，我上土掉八大地了。
4: 在王金庄人眼里，梯田里的土比金子还要珍贵。人们每次干完农活，都要把鞋上沾的土倒回田里。
1: 鞋里不要寿命，看看鞋。
4: 这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源于祖辈们在大山里讨生活的艰辛。元代时，人们为躲避战乱，来到太行山深处，让这里有了人烟。到了明朝初年，人口增多，本就稀少的耕地，加上频繁的旱涝灾害，让大山里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
6: 这是什么？
5: 这是空缺。
1: 王金庄这边好有这样一句话吗？年年灾情多，不是旱灾就是涝灾。所以说，水土流失了以后，地里庄稼保存不下来，所以说三年吃不住。
0: 就是水旱不从人的一个地方，
1: 对，
0: 特别的难以耕作。
1: 对，它就是靠天吃饭。天不下雨就不能种地。
4: 为了活下去，人们只能往更高的山上去寻找出路。王金庄的先祖们就在这座流传着愚公移山故事的太行山上开山造田。这里都是石头山，修筑梯田要先用大石头垫底，铺上碎石，再垒出两米多高的石堰。实验里填进的土壤极其珍贵，靠人们用手一点点从石头缝里抠出来，因此这里的梯田土层极薄，有的厚度还不到20厘米，
1: 相当不容易。在修梯田的时候，祖辈们在冬季修梯田，手都冻裂了，绷着裂子，
0: 都是斜口
1: 啊，斜口子。
0: 嗯，
1: 过去没有什么胶带，都是用一石包袱上撕一个，一那草撕一条子，擦一擦，顶着星星往回走，
0: 早出晚归
1: 啊！因为孩子早走的时候，孩子还睡觉了，回来以后孩子睡觉了，
0: 哦、
1: 所以说孩子八水不认爹。
0: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干呢？
1: 靠啥吃啥，吃啥养啥，土地这就是咱的生命力嘛，就是生命的根。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生存，他只有向山坡上摇粮。
4: 根据人们估算，每开出一亩梯田，一家人最少需要2年的时间。仅仅依靠双手，王金庄人在700多年的时间里改变了大山的样貌，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道道梯田仿佛太行山人的筋骨和脊梁，把愚公移山的精神烙印在山谷之上。如今，王金庄所在的歙县完好留存着21万多亩梯田。曾经10年久旱的贫瘠大山，如今已是五谷丰登的良田沃野。当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专家来到这里，站在山脚下仰望层层叠叠的石堰，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和梯田打了30多年交道的贺县林，是这次歙县实验梯田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7: 2022年的5月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对外公布，认定我们为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首先就是这个系统能够满足当地人生计安全的需要，
0: 到今天依然有价值。
7: 对，它是多少年以来。

0: 鱼一直在满足当地人的生计需要，然后它第二个地呢，这个它要有一个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还需要有当地的这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说立秋摘花椒，白露打核桃，双脚要摘柿子，这个谚语其实就是传统的知识，又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保证了人们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代一代的传承。
1: 世代累积的生存技巧造就了养育无数人的实验梯田，如今它作为全球可持续生态农业的典范展现在世界面前。
2: 或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里曾经的自然条件几乎不可能让人耕作和生存，但是王金庄的先民们却靠着自己的双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这里扎下根来。数百年间，人们靠着强大的毅力开发出土地，经营着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在这份引人惊叹的奇迹背后，饱含着的是人们对乡土的坚守和眷恋。
1: 这两年，大山里的日子越过越好，单单梯田出产的小米都卖到了10多元一斤。腰包鼓了，村里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发放400多元的养老金。看着好日子起了头，大家往前奔的劲头就更足了。阵阵花椒的香气从村子西面的一座小院里飘散出来，村民们正在把晾晒好的花椒放进机器进行精加工。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是王金庄最早的花椒市场，如今也是华北地区较大的花椒交易市场。在这里，一年花椒的成交额就有2个多亿。
2: 香啊！一走上来全都是花椒的味儿，这个就是咱们当地的吗？
3: 当地的小花椒，咱们这你看的是现在愣景。都挂着门了，实际都去外边搞货去了，
2: 去上货了，到各地去收货，
3: 到陕西那边搞回花椒来，来这个地方再加工，重新加工，加工后再放往全国各地。啊，这是我
1: 王金庄的这个花椒市场，不仅销售本地的太行花椒，周边地区出产的花椒也通过这个平台销往各地。老赵是村里最早开始做花椒生意的人。聊起家乡的花椒，他有说不完的话。过去王金庄人一直以种粮为生，可梯田土薄，粮食的产量只够村里人的温饱。20世纪60、70年代，有人无意中发现花椒树的根系能够稳固实验，保护梯田，于是大家开始在实验四周种上花椒树，既能给梯田锁边，又能增加一份收入。一如当年累石成田的先祖，王金庄人花费了40-50年的时间，在层层叠叠的梯田里种下了30多万棵花椒树，也让王金庄成为邯郸市最大的一个花椒市场。半个多世纪的耕耘，让这些守护梯田的花椒树成为了王金庄人的摇钱树。就在人们尝试要扩大花椒种植面积的时候，2016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席卷了王金庄，大片梯田被洪水冲毁，曾经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只剩下孤零零的几棵。
3: 洪灾梯田塌得很，相当惨。那个你花椒树没有了，土地冲的不少。政府还经过飞机来救援，那个但是出不去，都堵塞了，吃的矿泉水，那方便面都是直升机过来的。
1: 一场洪水毁去了花椒树，也让村里势头正旺的花椒产业陷入困境。倔强的王金庄人决定从头再来。洪水过后，在花椒种植合作社的帮助下，人们开始重修梯田。
3: 咱们这都是渣，全部再重新用牌子这推了以后，再重新修复。有的都是从别的地方再起石头。重新来再修梯田，补起来，修好以后再重新发展小花椒树。
2: 这个过程也很漫长啊，
3: 3年5年都是那样做的，你不可能一次性成功。没有钱的时候，只要说今天不忙了，

0: 叫肇事罪，就按这押了恢复七天，不能不生存。你免毁坏了梯田，你不恢复，你自己没有耕地种了，有这种毅力，有这个恒心，没有办法达到事儿，跟愚公移山是一样的。
1: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早已习惯面对生存的挑战。据统计，从1581年到1985年的400多年间，这里就发生了60多次较大的旱涝灾害，庄稼田地一次次被毁坏冲垮，又一次次在人们手中重重重建。顽强的人们把双脚扎进太行的泥土里，如同实验守护着家园田野。几年过去，新种的花椒树枝繁叶茂，花椒市场也比以前更加热闹。走出阴霾的王金庄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丰收时节，刚收的小米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厨房，王金庄的女人们忙碌了起来。小米粥、小米焖饭、炒小米，浓浓的米香漫溢在农家的小院里，是家的味道，也是幸福的滋味。
2: 火红的花椒给人们带来了红火的生活，也见证着王金庄人在追寻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懈的努力。在当地人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的奋斗下，古老的村庄在一点一滴当中发生着改变。现在村里人不仅开创出了兴旺的产业，还在家门口发展起了旅游，让深山里的风光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世界。
1: 2018年，一条全长600多公里的太行山高速串联起了太行山沿线的30多个县市区，也连接起了王金庄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王金庄。
3: 你们要住啊，我们单个民宿，要住要我们能住吃饭住都可以的，可以的，
4: 行，
3: 都就在这儿。
1: 几年前，刘章泰开启了农家乐，每天他都要往返于县城和梯田间接送客人。
5: 一楼跟二楼就都能住，这是一个房间。
6: 哦，
5: 哇，这是一个四人间。
6: 你们看着真是。很宽敞，4张床呢，上面就是一个观景台了，相当于。
5: 对对对，你要站到楼顶的时候，整个一个景区基本上就都能看到。
6: 很漂亮，你看有水有山。
1: 吸引游客的不仅是梯田风光，还有王金庄保存完好的耕作文化和传统村落。最多时一天有近10万游客来到这里。
5: 五一那天开始，家里这就扔多了，就是自个儿家了自捞一锅饭准备吃的时候，你游客都不来了以后，你一看，你说我们说想吃饭是想吃饭，我们没有饭，说你们吃什么？你看了看锅里吧，哎，我们就吃这个。
6: 当时是什么饭啊？
5: 做的一个大锅菜，每一个人4块钱，他们一吃你感觉哎，这挺好的。哎，一锅饭自个儿没吃就吃完了。第一天也就是有10几个人，第二天就有50多个人，
6: 这么多。
5: 到第三天，这4块4块，下了1000多块钱了，知道？
6: 哦，那真的是不少呀。
5: 看来这个是，干这个旅游行业，干这个民宿确实是行。
1: 靠山吃山的王金庄人看到了致富的另一条路子。为了让旅游产业能够有序发展，村里特地从北京请来了专家。按照专家建议，把传统村落和梯田打造成景点，并远离景点修建民宿和餐厅。这样既能欣赏美景，又保护了梯田。大山里的人们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7: 这
8: 哪
7: 过不来啊？
8: 不
7: 来。
8: 你
7: 下
8: 次
7: 唱哪
8: 过吧？
7: 这个哪过就是咱脚下的一道美食菜嘛，咱做什么就是唱什么。这个菜挺好吃的，这个。
1: 看到家乡的变化，不少在外闯荡的年轻人也纷纷回来了。几年前，在北京做

0: 新媒体工作的刘志凯就和伙伴一起回乡创业，他们用短视频记录了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没想到一发布，许多人都想来王金庄看一看。这几年靠着短视频制作和农产品的销售，刘志凯家盖起了5层楼的新房。
1: 就整体来说是占地面积100。
2: 看一下我家这个风格，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全屋智能这样，我自己这样去装的。
3: 哦，已经有全屋智能了。
2: 对，
3: 帮我展示一下。
2: 好，小爱同学，
4: 我在。
2: 开灯。
4: 没问题。
3: 哦，很方便啊。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2: 打开电视。
4: 好的。
2: 电视开了。
3: 现在整个村子里，像您这样盖新房的多吗？
2: 现在基本上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了。都是，你要从对面看，都是2层的小洋楼。
0: 富裕起来的家乡，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远离了喧嚣，让离家许久的年轻人能够静下心来，重新感受这片土地。
2: 因为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以前就是只感觉这个梯田太难了，不想去地，哎呦太累了。但是自从我做开这个自媒体以后，通过这个无人机空中的镜头，当我第一眼看到梯田的这个全貌啊，那真的是感觉有一种那个说不出的那个感觉。从春天到冬天，每一个季节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美。春天是万物复苏，夏天生机勃勃，秋天全部都是黄色的，冬天的就是跟穿了银装素裹一样，特别好，特别美。
3: 这种自豪感可能不是这边土地上的人们是感觉不到的。
2: 对，因为每个人都深爱着自己的家乡，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可能有时候语言表达不出来内心的这个情感。
0: 春夏秋冬的更替，古老和年轻的交织，给了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力量。正如层层向上的梯田，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中，耕耘着太行人家新的梦想。
5: 老绿豆是不是种到这
6: 块儿了？收不了，不插哈就收回来。
7: 这块儿今年又种了这些，觉得这个这人家这个鱼豆可是办了。
0: 秋收刚过，村里的种子银行前就排起了长队。春季播种时，村民们从种子银行借走种子，秋收后大家会按照1.5倍的数量把种子还回来。
6: 没有窝火的在外面桥上还得清一
0: 个。为了40都有收获，数百年来人们在梯田里试种了上百种旱地作物，这也给当地保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种子。种子仿佛一个个记忆体，记录着梯田种植的历史。2019年，在政府的支持下，王金庄成立了农民种子银行。到现在，已经收集保存了当地77类、171个种子品种。
1: 对，哇，真的没想到有这么多。
8: 这些都是我们自留种，然后种植出来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谚语叫“地中百样不靠天”，比如说旱年，然后大家就可以吃到这些耐旱、耐鸡脖的这豆子类的。像这个玉。就是雨水多的话，大家可以有玉米啊。其实这些老品种都是我们代代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都有我们更多小时候味道呀。然后我们要把这些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们的孩子们啊，以后都可以不仅吃到这些传统的老品种，而且更懂它背后的那种寓意。
0: 如今在种子银行里的这些老种子，很多都是王金庄独有的品种。在人们看来，这座种子银行不仅保护了太行山物种的多样性，也为人类留下了一座种子的宝库。
7: 这几天让它晒。
0: 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庆忠教授曾经在王金庄做过7年的实地调研，对于这里的发展有着很深的感受。
9: 王金庄好就好在它的自然景观蔚为壮观，人们可以去欣赏这个地方独有的北方旱作梯田，你会被震撼到的，你会为祖先的这份创造和当地人这种坚忍的精神所感动。不论是从小米到花椒这些可视的物质产品，还是梯田背后所潜存的这种内在的老百姓的精神，都是王金庄后续乡村振兴的重要源头。

0: 丰收的喜悦如暖阳洒向大地，照耀在王金庄每个人的笑脸上。当秋收结束，晒秋开始了，每家每户的屋顶院子都铺满了金黄的玉米和火红的花椒，这是太行深处最美的风景。
1: 从古至今数百年的岁月里，王金庄人不断地修筑梯田，在太行山深处扎下根基，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在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又在古老的梯田上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大山深处的人们始终朝着目标奋力向前，尽管路上遍布荆棘和坎坷，但他们坚信只有久久为功才能造福家乡，立在千秋万代。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的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0: 刘燕老师，你看，这边是我们同德的嘎甘草原。
2: 嘎甘草
0: 原。嗯，对，嘎甘草原。那边进去还有一个景区，嘎甘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甘草原这个就是我们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2: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0: 嗯，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啊。嗯，对。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3: 上次我们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有潜力。
0: 林墨叶上去的时候，他父亲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林墨叶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了。
4: 你好，辛苦你们了。
1: 没有，辛苦你们了。
5: 我叫多杰彩蛋，是一名老师，林墨叶是我的大女儿。

他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他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他培养一些。

0: 한게다르고끝은끝은먹는끝은먹는데예춘자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
0: 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
2: 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
0: 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嗯，
2: 开了两个多小时呢。
1: 差不多。
0: 对，差不多100多公里吧。
2: 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0: 对对对。
2: 毛爷。
0: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2: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吗？
0: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
1: 你的女儿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影响特别深。
2: 对，
0: 有可能这个影响。他可能3、4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做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叭叭叭，反正听不懂，在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三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2: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0: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我的母亲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他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他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就7、8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的女儿唱的也不错。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也没实现，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就
2: 是
0: 就是
2: 就哦，
0: 对对对，
3: 真的真的辛苦你们了，
0: 咱就急，
1: 咱个成就一
0: 样，那过来去，的确辛苦你们，
4: 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0: 好的
5: 好
0: 的，
5: 拜拜。
6: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爷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7: 宁河三川的脑洞啊，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10、80个人或者是100人组成群众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三江、三国里的吴江、沙湖江，还有关王、吴族、吴关，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本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10个本10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

0: 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日子比日好。啊，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十年八年，在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日复日复就往后就做起来。
1: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2: 啊，雷蒙，雷蒙啊！
3: 雷

0: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心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1: 当妈自己的小吃的那送去多几几几年了看你但你现在用的你的路就送去这个你的他很能够他的那送他把他做了浪子他把他用他浪那来的这么出席的关怀见过动物的毕竟的经常让见过动物的人的他把他们的浪漫的来用他的浪漫的人的浪子他的做的过去那的他人的是该跟个说的你要让透过书念透一马拉马过书念马应个过书念过一点他的卡就卡的卡那的地人个地儿嘎斯个他把他的路人个人给用你东西他路路那人给他连住个他去世过你那个马克思的那个连住干你人给他们

0: 是在这里，他们正在训练呗。
1: 哦，是那个排练。
0: 嗯，对对对，是就是。铃木，铃木，嗯，铃木英，嗯，
1: 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2: 哦，是是是，哦，从小就认识，
0: 啊，小的时候就有人，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2: 对对对。
0: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向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哎，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指导。
1: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2: 啊，好的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在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也，唱的特别特别好。
0: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的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0: 但这个那等嘛，兄弟呢，我给了修哈正，啊，也得平呢，啊，还得生呢，过我是等个拉开呢，得钱呢，拉开呢，吃个拉开呢了，哈正给了我，先生个老啊，啊，你等嘛个。可那个叫监工的，那个叫监工，他给连同工人那了，我马就是没去。他在那去，地头上给做些，说了个几那，说那我那了，西先空等我，那我基地咋做的？咱个人过呢，西咱开了干呢，那给都讲那，七个那七个当那，别个那怎么用呢？怎么的着了？嘛，其他他呢，投诉他呢，怎么投呀？就是丢这个呀了。大西的，这城市多单比，看这个这个等大等你他，这什么？说了那都是，这地他，哈吉米朗等那样，哈吉米朗等那样，他来弄的嘛的。什么宝贝？什么宝贝？放松，第一年过的嘞。说，这城市，你去做做啥子？我今天去，那么是。去你两个人都没说，我去坐车去呗。哦，去今年我锻炼了去。大哥，去大哥，第一个等你，他这个是马那个马斯了。等你去，这个是搞个节目呢，怎么着的？怎么这个南北的去去的嘞？我那你嘞，等他去牛啊，去牛的，他这个我他哦，他搞喜剧嘛，我他上等他干么子，接等干么子给他加什么嘛？他蛮多了，你什么牛呢？坐了牛，坐。
1: 张叔老师刚才讲的就是。民歌的，就刚才他唱的那个民歌的两种唱法，一个是高难度的，一个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2: 因为他其实非常崇拜扎克老师，当扎克老师的歌声一出来的一瞬间，其实李毛也是有种惊艳的感觉的，他也很想去模仿以及去达到扎克老师的高度。嗯，那这个时候好像我感觉到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

0: 崇拜三祖岁。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呀、这么的流行歌曲呀、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呀、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经常就听的就是民歌呀，还有哥萨尔王的传说唱的那一版。环境的原因吧，就是慢慢我也特别喜欢听，学得不错，我看好就是特别有进步，特别棒。唱民歌的时候，唱这种原声态的时候，你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
2: 好。
1: 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2: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我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建闸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和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那个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五层到六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

人的营养不一样，有的人拿的就是40几磅，有的50几磅，有的60几磅，就不一样。我拿的是。

0: 怎么就哎妈嘎桑拉莫了耶，痛的哪痛的哪。
1: 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0: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努力，以及他对于音乐那种由衷的热忱和喜爱。对于一个少女而言，我觉得足够了，因为所有的传承和绵延不绝都是首先源自于流淌在血液里的热爱。
1: 可惜可惜可送你亲无一定的你啊，可惜啊，可惜。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0: 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九旬，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战略，推出的产品尽显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崭新成果。广西制造增添了广西自豪。
3: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柳工的时候也问到我们，这些核心技术是否都已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我们董事长也是非常自豪地跟董书记说，这些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国产化的，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
0: 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广西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建好用好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平台，推动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建设南宁五项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2025年2月，广西代表团访问老挝，签约共建我国与东盟国家首个人工智能合作创新平台。广西大力培育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积极打造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生态，老百姓享受人工智能的美好愿景日益清晰。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广西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积极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快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营便利地，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统筹推进广西自贸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平台建设，大力发展沿边临港产业园区，逐步形成以北部湾经济区为龙头的向海发展格局，一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4: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134.2公里的建设战线上，52支党员突击队带领近20000名建设者攻坚克难，日夜奋战。

0: 马道枢纽高边坡党员突击队克服了188米高中国在建最高航道边坡的难题。
1: 我们牢记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将评论河建设成为水清鱼祥景美低碳的绿色运河，为共建幸福家园奠定绿色基础。
2: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在平陆运河出海口，龙门大桥宛若跨海巨龙，海铁联运班列疾驰而过，万吨巨轮往来不绝，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日夜不歇。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好北部湾港，打造好向海经济。我们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技术团队，创新性地设计出全球首创的 U 型工艺方案。目前，我们码头也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2: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激荡前所未有的澎湃动力。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赢取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广西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当年用一根根扁担挑起的小额边贸，现在已发展为新时代的口岸贸易。友谊关智慧口岸是中越两国间首个跨境智慧口岸，目前已经进入中方段试运行阶段。
4: 智慧口岸项目运行以后，实现24小时通关，车辆即来即走，货物即停即放即运。
2: 广西依托边的优势，做足边的文章，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口岸开放体系。在千里边境线上，边境贸易、口岸经济和沿边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广西各族群众在高水平、高质量开放中分享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红利。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小雪电台，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1: 30岁的李春雪，是吴中市立通区的一名语文老师，而小雪电台是她给丈夫丁涛的专属频道。
2: 我的爱人叫丁涛，他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现役军人，军婚。

0: 就是两地分居比较多嘛，有的时候联系不上，你什么都得你自己扛。
1: 丁涛的哨所藏在雪线之上，手机信号是奢侈品。
2: 妈妈，
1: 李春雪试过写信，
2: 菲菲，
1: 但琐碎的日常、孩子的笑声和他的思念，都需要更有温度的介质去传递。
0: 我就想着把这个东西我录制下来，它就像音乐一样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就算没网的时候，它也可以反复来听。不光是给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我想啊，那段时间原来我，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做过这样勇敢而又浪漫的事情。
1: 结婚十年，丁涛的名字在多数日子里是缺席的代名词。李春雪的常态是一个人，一个人照顾年迈的父母双亲，一个人接送孩子，一个人应对生活的所有。在日复一日的漫长守望里，他也曾对着手机里丁涛模糊的照片问过，值得吗？直到2021年冬天，他决定亲自去寻找答案。
0: 我们进去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一样，山是看不到尽头的，路也是没有尽头的，荒无人烟，连车都要走十几个小时，然后见不到人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上，和战士们共同生活了40天，那是他第一次深刻懂得了所谓家国，不过是有人把风雪挡在身前，把团圆留给身后。
0: 所以当我踏进他们营房，看到他们生活的那种条件时，我就想他承受的可能比我们军嫂承受的更多。每个人的使命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必须要有人去做，就像军人、消防员，所以军嫂他也必须要有人去做。他的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1: 从雪山回来后，李春雪的语文课上多了些特别的内容。
3: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我们认识了解了很多英雄。那么在你们的心目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呢？
4: 我认为最可爱的人是守卫我们的边防军叔叔。
5: 我认为是不惧风雪的交警叔叔。
6: 我认为是一直守护着我们的消防员叔叔。
7: 这不是普通的班会，而是一场跨越山河的爱国课。他告诉孩子们，爱国是心间滚烫的赤诚，是脚下丈量的山河，也是和他一样千千万万在聚少离多的日子中温暖的坚守。在国境线和三尺讲台之间，李春雪郑重许下了"你守护边防，我守护家"的诺言。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是边关男儿的热血熔铸，也是家中守望者的柔情淬炼。也正是有了他们家国同心的忠诚守护，才有着盛世繁华。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0: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少土，可真是艰辛呀。

0: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天下自古乃边防要地，从延迟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1: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延迟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0: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1: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0: 冬季河水结冰，
1: 修长城，
0: 山谷中有峪口，易渡关，陡峭奇峻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贺兰山南北绵亘500多里，我们不但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陕新边，古原那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户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千百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

望寄宿青，决赛平川开剑雷，排空斥候扬。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

0: 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走了啊。你干什么？
1: 看看，
0: 看看，看，当然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1: 这双靴儿好啊，
0: 好看，三两纹银卖给你了。
1: 三两纹银
0: 啊？
2: 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0: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1: 换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0: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
2: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0: 快走
3: 哎，贾琏，
4: 哎，
3: 什么事啊？
4: 哦，
5: 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3: 贾琏，
5: 哎，
3: 一块去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5: 哎，
3: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5: 老爷，
3: 家人都办好了吧？
5: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3: 好，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街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5: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3: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5: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朋友？
3: 不是。
5: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3: 家人。
5: 哎。
3: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呐！
5: 哎，
3: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5: 啊！
3: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
5: 啊！
3: 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5: 对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啊！
6: 这牛可真不错。
7: 哎呦，这牛真不错。
6: 你看看这样吧，
0: 客官呐，你真是好眼力呀！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哎，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哎，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7: 哎呦，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0: 真是好牛
7: 啊。什么价？
0: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我都不能卖呀。
7: 20两？
6: 便宜点。
7: 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0: 哎呀，不高啊。
6: 便宜点，便宜点，
0: 我这可是好牛啊。
7: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你这个价太高了。快一点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20两纹银有急用啊，要不然我真舍不得
7: 卖。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走。
0: 客官，买牛啊？
8: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味啊？
0: 客官，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
8: 哦，
0: 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8: 这牛能卖上价吗？
0: 啊，能啊，能卖上20两纹银，不二价。
8: 哎，你看，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牛好啊，
8: 这牛口又老，膘又差啊，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哎呀，
8: 哎呀，
0: 这是
8: 你这牛
0: 刚才还好好的呢，
8: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0: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怎么？
8: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我呢，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0: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不行！
8: 我家。

0: 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
1: 哎，不，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要接回去啊，我连下汤锅的份都没了。
1: 哎，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0: 认了吧，不然的话，你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了。
1: 这牛可杀不得
2: 呀，施主啊，
0: 走吧。
2: 五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经验的不坏呀。
1: 这怎么办呢？
0: 哎，走走。
1: 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
2: 占便宜也是要吃亏的哟。
0: 去，
2: 哼！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卖的卖了，亏有何用呢？
1: 我还指望这牛卖20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呀、啊，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的地也没了。
2: 哎呀，哎，老师别急，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0: 走，快点。

一只鞋。不吉利，不吉利。哎，走。快走啊，别误了我的事儿啊。哎，嗯。

方向啊。

0: 哎呦，哎呦，我的牛呢？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
1: 来看看。

0: 么快就把牛掐了汤锅了？都吃完了。
1: 你捣什么乱呢？
0: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1: 这牛是你的？
0: 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1: 双胞胎？
0: 你要要啊？20两，你牵走，一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汤锅的命啊。你要拿来下汤锅，再多的我也不买。
1: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汤锅。你就卖给我吧。
0: 啊，好，行，20两。
1: 7两，
0: 20两，
1: 8两，
0: 20两，
1: 12两，
0: 25两，
1: 15两行了吧？
0: 18两，
1: 15两你都不卖啊？
0: 18两。
1: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
0: 买回去啊，保证你。你走了？
1: 买不卖啊？
0: 那你走吧。回来！你真的走了？
1: 真走啊？
0: 那你走吧。就怕你这回去不好向你老爷交代哦。
1: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我只有15两，就这些了。
0: 你没有啦？
1: 没有了。
0: 真的没有啦？呀，
1: 真的没有了。就15两。我要是再用1两，我就是
0: 就是什么呀？
1: 就是牛养的。
0: 就是他养的啊，说不定呢。
1: 你
0: 因为你怀里还有3两呢。
1: 你怎么知道？
0: 拿来，
1: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0: 拿来，18两牵走。
1: 15两，18两，行了吧？
0: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来，老施主啊，拿回去输地吧。
2: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0: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2: 谢谢啊！
1: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3两。
0: 你倒什么霉啊？你不是拿那3两银子买了双靴子吗？
2: 靴子？什么靴子？
0: 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2: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
0: 哎呀，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2: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1: 你青天白日别血口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
0: 他是捡的呀。
2: 捡的？我买完靴子根本就没离开这儿。
0: 他
2: 分明是你偷的。
0: 这是你偷的。
1: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
0: 他怎么会偷呢？
1: 这靴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0: 有什么证据啊？
2: 当然有
0: 啊，有啊。
2: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2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1: 什么时候就2两银子？
0: 就是啊，
1: 这你看看，
0: 给他看，给他看，
1: 就是，你看嘛，
0: 这怎么会有2两银子呢？
1: 就是啊，
0: 真是，怎么会有2两银子呢？你看，这，看来啊。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2: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1: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2: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1: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2: 你还敢狡辩？
0: 好了，好了，
2: 便宜你了。
0: 好了，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把啊。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我的妈啊，你怎么回事啊？哎，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
0: 呀？哎呀，一只猫儿把贫僧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屋里来嘛，贫僧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嘛。好，这样、你上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贫僧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把贫僧的鞋掉到哪里去了呀？哎呀，你出来！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哎呀，你猫儿啊，你叫一声呐！哎呀，你怎么连叫一声都不敢呢？
1: 哎呀，
0: 你
1: 师傅啊，
0: 不
1: 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你别看贫僧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啊，你到哪里去了呀？
1: 我说师傅啊，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
0: 哎呦，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冻得发抖啊！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啊，底下又黑又冷，当心啊，你不要让老鼠咬着你啊！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猫儿啊，好，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啦！你出来不出来！你叼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啊！你叼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叼到哪里去了？
2: 喵！
0: 你把我鞋叼走了！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贫僧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是你自己把它赶走呢，还是贫僧帮你把它轰走啊？
1: 哎呀，师傅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嘿嘿，
0: 就怕你不大好赶嘞。
1: 好，我打死你！
0: 是有只猫吧？好大的一只黑猫哦！好了，猫也跑了，鞋也找到了，贫僧啊，回去睡觉喽。
1: 师傅，
0: 不过门户要看紧，东西啊要小心哦。
1: 哎呀，

这强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这和尚啊。

0: 我撞门了！开门！
1: 来了！
2: 假小子！
3: 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2: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3: 啊，来，坐啊！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2: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3: 来，哥喝着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哎，
2: 啊，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球也当靠门板的了？哎
3: 呀，大哥别误会吧，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
2: 这还差不多。
3: 来，喝茶啊！哎，干一个！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哎，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2: 什么买卖？高！
3: 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2: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哎，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3: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2: 那我就告诉你。哎，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3: 哎呀，大哥，
2: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3: 哎，放心吧。啊，
2: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3: 来，喝着。客官来了，楼上去。
4: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啊，
5: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6: 这不是那只孤苦伶仃的雪儿吗？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7: 大师傅真会说笑话。你说巧不巧啊？那小贼原来是这家酒楼的伙计，今天见了我像没事一样，被我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6: 哎呀，看来你跟他还蛮有缘的嘛。
7: 俺可不想跟他有缘，倒是想和大师傅您结缘。
6: 不必、
7: 哎、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
6: 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3: 好走，
6: 你呀，给人家说吧。
7: 好，悉听尊便。
6: 店家，店家。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
8: 哎呀，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6: 我和尚是从来不忌口的。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8: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6: 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8: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6: 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
8: 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6: 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8: 没。

0: 有，那就是没有嘛。
1: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的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0: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啊，
1: 哎呀，这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哎，它是什么呀？啊，
0: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啊，还有一壶酒。
1: 啊，好，行行，平常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嗯，
0: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
2: 好嘞，来了。哎，对
3: 对，难得一聚啊，难得一聚啊，有时间到府上看看咱。
4: 哎，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1: 哎，我也要一份。
4: 哎，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1: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0: 开店的不怕打毒汗，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哎，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1: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了。
4: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1: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0: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5: 店家。
6: 你是不是假人啊？
0: 你，
6: 我是你娘舅求魂啊。
0: 娘舅啊。
6: 你认识我了。
7: 娘舅啊，娘舅啊，
6: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7: 想得你好苦啊！
0: 不是说我的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6: 娘舅不是你姐夫亲吗？
7: 娘舅啊，娘舅啊，我好想你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啊！哎呀，里面坐里面坐啊！想吃点什么呀？啊，
6: 随便随便。啊，
7: 好好好。
4: 哎，店家。添壶酒上来。
7: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
0: 啊，请慢用啊，
8: 慢用。何事吵闹啊，
4: 大师傅请吧。
0: 没什么，没什么。
1: 干，好了好了好了，店家，结账结账。
0: 结账，一共是500文啊。
1: 500文。
0: 哎，
1: 不贵不贵。好，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0: 哎。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吃啊，本店概不赊账。
1: 啊，怎么是白吃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8: 贾人啊，哎呦，大师傅，哎呀，请请请请请。贾人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1: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8: 行行行，收钱。
1: 多谢多谢了。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干脆呀，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0: 哎，行行行，
1: 啊，那再找我500文呢？
0: 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1: 那怎么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8: 家人。
0: 老爷，
8: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快拿500文给他。
0: 可是老爷，他……
8: 哎，就算我施舍给师父他的，快去，快去，快去！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多谢多谢！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8: 请请请，请！
1: 哎，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哎呀，这不是李公子吗？
0: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6: 李公子哈，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到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9: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
6: 哎呦，
9: 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

0: 200两银子
1: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啊？
0: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啊？
1: 哎呦，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李大公子啊！
0: 他这是……哎呀，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1: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公子，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啊，李大官人
0: 啊！莫非你娘就得了失心疯了？
2: 不会的，不会的。
3: 我看呐、啊，是想前锋哦。
1: 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4: 老爷，
1: 你还我，
4: 不能打。
1: 哎
3: 呀，我看呐、啊，李掌柜啊，这回呀、啊、说不清喽。
2: 李掌柜啊，来来，我看你啊，舍去20两银子，抱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0: 好，家人呐、啊，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好好安葬了。
4: 不行不行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他、
0: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4: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家娘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4: 哎呦，娘舅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媳你说不过去哟、
0: 哦。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啊？再加300两。
4: 太少了，太少了，最少3000两。
2: 家人呐、啊，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4: 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啊，你家娘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0: 好，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啊，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4: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由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去吧。
3: 500，
4: 你的命好苦、
3: 1000，
4: 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哎呀，这下子1500两到手了。李大官人呐、啊，你息事宁人的打算恐怕不行喽。
0: 哎，师傅。
4: 和尚，你少掺和啊！老爷，快把银子交给小的。
0: 好，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他安葬了，其余的我尽快给你凑齐。
4: 哎，这可不行啊！谁知道这样子你要知道哪一年啊？到时候你给我来个先拖后赖的，我到哪儿去说理去？现在就给，一文钱都不能少啊！
0: 家人呐、啊，我李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少你一文的。只是现银一时难以筹措呀。
4: 那好吧，就退一步说吧。从今以后，这酒楼就归我家人经营了。啊，你呀、啊，把老还下去吧。
3: 看来这建成楼要更新换新改装换代了啊。
0: 哎呀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真身啊，你得管管他呀。

0: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吗？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1: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0: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1: 使不得，使不得！
0: 哎，官夫人来了！哎，快老爷，
1: 大师傅，
0: 快老爷，
1: 大师傅，
0: 快过来！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1: 二位官差，此人说我欠他银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2: 谁是苦主啊？
3: 哎呀，老爷呀、啊，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官差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4: 官差大人，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
2: 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
0: 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嘿
4: 嘿，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0: 哎，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4: 那倒是。
5: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
6: 好好。
5: 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6: 没关系。
4: 老爷，老爷，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请赶快升堂问个案吧。
6: 嗯，问案啊。好好好，升堂升堂。
4: 是。
6: 回来啊。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4: 升堂啊。
6: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4: 在这儿啊？
6: 是啊，老爷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7: 是。三帮衙役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5: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8: 知道知道。
5: 又戴歪了，让我来帮你吧。我走了，老爷。
8: 去吧去吧。
7: 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升堂。

0: 声。好，
1: 老爷，该入座了啊！
2: 入座。
1: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3: 下跪，何人呐？
4: 小人李良辅，乃燕春楼店主。
1: 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3: 大胆，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四十。
1: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3: 倒也言之有理。
4: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是与小人无干呢。
3: 言之有理。
1: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3: 言之有理。
4: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3: 言之有理。
5: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3: 那言之有理啊。岂有此理。来人呐，
6: 在。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四十，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1: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2: 慢慢慢慢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哎呀呀呀，我来看看啊，怎么呢，哎病在这里啊。

0: 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哎呀，
1: 哎呀，
0: 大师傅，哎呀，
2: 鬼啊！鬼啊！
3: 鬼啊！鬼啊！鬼啊！鬼啊！救命啊！鬼啊！救命啊！鬼啊！鬼啊！
2: 鬼啊！快跑啊！
0: 用狗血来喷他！
4: 你出的鬼主意，叫我炸死鹅山，你竟然对我下毒手，先害死我，再嫁祸东家，你还开赌我？
0: 这一闹啊，不打自招了吧？
5: 升堂。哦。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要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6: 有，
5: 与我拿下，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发落。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白银二百两，好酒十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
7: 是，
5: 退堂，
7: 退堂。
0: 李大官人呐、啊，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
8: 心静自成佛。

0: 诸位相公，今天是乡试发榜之日，小店老板娘特为诸位准备了发糕粽子，祝各位早发糕粽啊！来来来来，
1: 我
0: 们吉利啊！
1: 好好好。
2: 大清早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我和尚睡觉了？啊！
0: 大师傅莫生气，今天是乡试揭榜之日，小店送个吉利啊！大师傅您接着睡吧啊！
2: 真的瞎吵吵！我
3: 想的事儿，满脑。哎，来来来来来，吃了粽子好高重啊！啊！
4: 多谢多谢，
3: 嘿，这位相公来一个，
0: 吃个发糕吧，
4: 多谢多谢，
0: 大吉大利呀、啊！
5: 哎，老板娘啊，有没有枣糕啊？啊，我要吃枣糕。
3: 枣糕啊，今天怎么能吃枣糕呢？哎，吃了枣糕不是糟糕了吗？
6: 对呀、啊，这很有理。
5: 本公子今儿个偏偏要吃枣糕、哎，让你看看，今年我必中。
7: 哎，口气可真不小。
4: 是啊，
7: 口
4: 气可真不小。这么说话的，对，是不是？就这么大事儿怎么办？哎。是不是
3: 怎么你一个人来了、啊、宋登阁宋相公呢？
8: 天还没亮他就上东山烧香去了。
3: 哎，老天也该开开眼了，就让他中一回吧。哎，
4: 确实不容易啊，就是说哎，
3: 他这是第五回还是第六回了？
8: 第八回了。哎呦，第八回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0: 床上去。哟，
1: 哎呀，这位公子，这枣糕嘛应该给我和尚吃呀，你应该吃那发糕呀，你吃枣糕就不怕糟糕了吗？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臭和尚真晦气，想吃枣糕也不讨个怪啊，想吃啊，不给。
1: 哎呦呦呦呦，这下子嘛糟糕到底喽。
3: 行了，

0: 让一让，让一让。
1: 哎呀，我中了，我中了！哎
2: 呀，恭喜恭喜！哎呀，哎呀，功夫真不
3: 有心人呐，算是幸
4: 运。我们又没有希望，
2: 没有期望了。
5: 仔细看看，仔细
4: 来年喽，
1: 不容易啊！
5: 哎呀，我又没中啊，没中啊！
2: 刘书人，哎。
1: 别急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
4: 看来我说没希望，
5: 看来荆轲无望了。
4: 看到了，真是。看来没希望了，没希望，等明年了。哎，
5: 来年再说吧。来来，
4: 再说。
2: 又是一年过去了，
5: 就是。哎呀，
1: 来来来来，闪开闪开闪开！
2: 干什么？
1: 李甲？
2: 什么？
1: 哎呀，少爷中了！哎，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6: 有赏，都有赏，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说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啊。啊
1: 老子花了800两银子，这些个狗官连个屁都不放，走找他们去。哎，
0: 行。
4: 500两银子也是太大了。

0: 起轿。
1: 下来走吧，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1: 明年再说吧，啊，
2: 没辙了，哎，再见喽，
1: 惜呀，
0: 还是运气，
2: 走吧，走吧，走吧，
1: 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2: 走吧。

骑官马，坐官轿，穿官靴，戴官帽，走官门，上官道，吹喇叭，放鞭炮，身边伴这个美景。

0: 热包子，
1: 夹，
0: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啊！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啊，怎么样？啊，怎么样？
2: 对不起，我没钱了。
0: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啦！谁买包子？买包子啦！大馅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啦！刚出锅的热包子。
1: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0: 哎呀，哎，我又不认字，我要
1: 垫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
0: 哎，
1: 来来来来，
0: 哎，哎，再给你一个，哎，
1: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1: 好了，
0: 我没有了，
1: 哎，好，
0: 没了没了，
1: 哎，来来来来，
3: 那是我的书啊，
1: 来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跟我走，跟我走，
3: 怎么
1: 吃包子？吃包子啊！
0: 哎，要几个？
4: 来两个。
0: 哎，好，两个包子。
1: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八次落榜了吧？
3: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1: 是吗？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
3: 是啊，是啊，是。
1: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3: 你怎么知道？
1: 告诉你吧，荆轲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你看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嘿，哎呀，不瞒你说，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
3: 嗯，是是是。

0: 活佛，哎，现在何故行此大礼啊？哎，我和尚可受用不起啊！哎，快快快快快，
1: 我看师父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
0: 哎呀呀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
0: 哎呀，我答应好！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 啊，不是不是，不是，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
1: 也不是，我是想，
0: 你可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贫僧让你当官那。

0: 啊，我可做不到。
1: 活佛，学生就是要做官的，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
0: 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啊！哎，
1: 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学生我书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嘿。倒是有多少笨蛋、猎徒、科场得意，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0: 你是一叶障目，空花乱坠哟。哎，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渡你一渡了。
1: 啊，多谢活佛。
0: 哎，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坏官有何下场吗？
1: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做好官
1: 啊！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0: 好，要做官，赶紧上路。
1: 学生已不胜酒力。啊，活佛，请进。实在是简陋啊。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
0: 哎呀，做官何须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
1: 是啊。
0: 那拿去。那你把这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
1: 哦，好。
0: 怎么样，妙不妙啊？妙吧？
1: 活佛莫非说笑？这样的狗屁文章也能进考场？
0: 开窍了，不错。要接地就得会写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
1: 可是春闱刚过，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
0: 那你听，
2: 这位复考的相公听了。
0: 马上就到，
2: 求才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十天后考试。
1: 哎呀，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0: 快把文章背熟，快！
1: 活佛，
0: 嗯，
1: 这第一段第一句。昔者一人得道而鸡狗升天，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
0: 呐。犬就是狗，狗就是犬嘛。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1: 狗
0: 不能用犬。
1: 哦，
0: 记住啊。
1: 这第二段第二句“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
0: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
1: 啊？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0: 那就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是，快背。
1: 仁义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没错，没错，哎，发上去，快点，
1: 那我进去了，
0: 稳住啊，稳住，
1: 进去了，哎，
0: 一次不能错，一次不能错啊，
2: 我送你进去，
0: 我送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
2: 好好，我不进去，不进去，哎呀，等他，等他。

0: 佛，这样的狗屁文章，真的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字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要想当官，跟我走。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不行。哎呀，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鱼墙而过。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探得到关节吗？快快快趴下。站住啊。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单脚，单脚，往上顶，往上顶，使劲儿！往上顶呀！起呀，起呀，起呀！
0: 活佛，活佛，活佛，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那你
0: 把我拉上去吧。
1: 来，
0: 这可如何是好
1: 啊？那你呀，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只有从那儿进来吗？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啊？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我钻，
1: 快钻，用力钻，钻，屁股，快，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福分还不浅嘞！
0: 钻狗洞啊！
1: 快，走，
0: 好。
2: 题目到，
3: 题目到了。
4: 手不拿人刀，就是题目到了。
1: 我谢，
0: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
1: 去，我去。
5: 今天啊，海宁啊，不知出的是什么酒啊。
6: 是啊，
5: 我们待会儿看到，待会儿高深莫测呀，看到。
4: 我们走这边啊，
5: 你猜猜看，
4: 巨王。

肃静。今次考试，文章就取“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

0: 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1: 好，
0: 听清了吗？
2: 听清了，听清了。
0: 行，
2: 好。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0: 不能用
2: 啊。哎呀，真
3: 是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
4: 大人，
3: 可惜
4: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0: 狗屁二字缺一不可。
4: 哦，
3: 哎，缺一不可呀！
2: 哎呀，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妙，妙啊！
3: 真不错。
2: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3: 文章啊，
0: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2: 哎，不取。
3: 看来我这个，
0: 哎，真讨厌。
3: 错这俩字儿啊！
4: 你看看。
3: 也没有狗，也没屁呀、啊！你看看，
4: 这是后面好啊，前面没狗啊！
2: 哎呀，
3: 太可惜了！
5: 阿志，嗯，
0: 阿志，何人在外？
5: 哎呦，春光。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送亲的花轿，停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接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哎，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2: 哎，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哎呀，
2: 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里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啊，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罗京，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
2: 双喜临门呐、啊！给你送官服的到了、
4: 啊，
2: 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这顶乌纱帽。
4: 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伯父，多谢伯父。
2: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登城吧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这朝靴嘛要套住，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哎，拴紧了。哎，好，套住钩子，拴住了。
3: 老爷，我是来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老爷，
2: 伺候你的，
3: 您来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
2: 呦，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啊，呦呦，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4: 好吧，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3: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4: 伙夫，嗯，是否把夫人接进舍内？
2: 着急见夫人啦。

0: 请请请，你看看，
1: 霍父，是否拜堂啊？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啊，
1: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0: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说吧，说吧。
1: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0: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1: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啊，来啊，看坐，
2: 师爷，
1: 请上座，请上座，师爷
0: 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2: 来来来，哎，摆上，摆上，摆上，
0: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1: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0: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1: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0: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
1: 娘子请。哦，活佛请啊。
0: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1: 是啊，
0: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1: 是是，
0: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1: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
0: 哎呀，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1: 入迷津
0: 啊，有何可谢啊？
1: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
0: 哎呀，进。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1: 好好好，来来来，
2: 穿上师爷服。
0: 哎呦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2: 师爷请。
0: 哎呦
2: 哎
0: 呀，
2: 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3: 好嘞，
2: 老爷，老爷请，请
3: 老爷坐好。哎，
2: 抬稳了，抬稳了，怎么搞的？别跌坏了，老爷啊！小心点，小心点！

0: 这是山路啊，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
1: 好，
0: 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2: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3: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4: 这老爷，拿着，拿呀，我拿着。
5: 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6: 哎呀，是啊，

0: 是清官呐、啊，可盼来个好官啊！
1: 走着看吧，
2: 谁知什么样啊？
3: 明不收礼，暗地里谁知道收不收了？
0: 是个清
1: 官，但愿是个好官。
4: 老爷上轿了，
0: 是个好官、啊。
4: 起驾。
5: 老爷。老爷起来了。
6: 老爷早，
5: 老爷早，
6: 老爷早，老爷请用。
5: 老爷，我给你收起收起啊。
6: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
5: 这个，
7: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去去去去！
6: 是是是是。
5: 老爷，来。
8: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6: 啊、
8: 哦，
6: 好好，
5: 是，
6: 快快
5: 更衣更衣，
9: 来，穿上。
6: 哎呦！
7: 稍后啊！
5: 我得跟着去。
7: 手指手指！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呢？
7: 哦，那边。
5: 老爷！

0: 爷嘛，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哎，哟，老爷人斯文，全也打得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哎，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啊！啊，这
1: 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走，真是，快，快走，再去，快走！哎，老爷，手指，
2: 好，
1: 我给您看着。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3: 来，
4: 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5: 你请。哎呀，
6: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7: 一定，
6: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4: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6: 是啊，
4: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8: 哎呀，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4: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2: 好，
4: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
8: 哎呀，这太简单了吧？
4: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2: 玩笑啊！
8: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6: 那就下不为例啊！
8: 下不为例，
6: 谢谢大家的厚礼啊！
2: 请。
9: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

0: 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1: 是啊，是啊，
2: 哎，不错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啊哦。哎，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

0: 清凉山庄，哎，
1: 哦，
0: 五峰楼啊，
2: 哎呀，
3: 五峰楼，
4: 清凉山庄五峰楼，五峰楼，
0: 对，
5: 果然高雅
0: 啊，
5: 高雅高雅，
2: 果然高雅。
0: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啊，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
4: 哎呀，
0: 七岁入判，
4: 嗯，
0: 嘿嘿，嗯，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
4: 嗯啊，来来来，
5: 老爷
4: 吃
5: 鱼，
4: 吃菜啊，
5: 老爷请吃鱼，吃鱼吃鱼。
4: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
6: 啊，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啊。
2: 是是是。
4: 老爷，
7: 老爷，
4: 老爷。
7: 哎呦，老爷，
4: 听着听着，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8: 老爷，
7: 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0: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快快快！
7: 哦，对对对对，来，
0: 端走端走，这个端走端走，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哈哈，
7: 冤枉啊，冤枉啊。

0: 来来，快！
1: 哎，老爷，哎，来来来，更衣更衣。哎，嗯，
2: 哈哈哈！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0: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待击鼓人上堂，
1: 待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钱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十八，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屋主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0: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2: 谢青天大老爷。

0: 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1: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2: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1: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3: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我见。
3: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嗯，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3: 老爷来啦。
4: 啊，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望笑纳。

0: 得这果。
1: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1: 哎，老爷，
0: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2: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是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啊、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哎，还望大人海涵。
0: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田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作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2: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0: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2: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3: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1: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3: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1: 哎，好，你先去，你先去，你去一下。
3: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

0: 演。
1: 去去去去去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去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3: 去
4: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2: 啊，御史大人驾到！
4: 啊啊，
2: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5: 袁和县
2: 啊，
5: 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2: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5: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椅还要不要做了？
2: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5: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2: 是是，
5: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2: 哦，大人，带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5: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奇堂李大人。
2: 哦，
5: 为官要遵从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
1: 啊？
0: 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1: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哎，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
1: 哎，去吧去吧，快去吧。
2: 哎，好。
1: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3: 好，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3: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
1: 聊表心意
3: 啊。
0: 到。
3: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这个过、
1: 上上来。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3: 哎。

0: 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啊，
1: 大人过奖，
0: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啊，
1: 愿听大人教诲啊！
0: 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哦，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0: 这个关节。
1: 关节。
2: 有滋味。
0: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哎
1: 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啊！
2: 来吃鸡啊！
0: 这个我属鸡，不吃这个。哥哥谢谢。
2: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0: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啊！哦，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哎呀，
1: 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啊。
0: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1: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啊。只是这次。哦，
0: 老弟呀、啊，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哎
1: 呀，多谢大人，下官没齿不忘。哦，
0: 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大人，
2: 来一个大鱼头！
0: 不，
2: 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老纪呀、啊，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啊。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1: 这如何使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啊，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呀，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嘞。
1: 你先留下，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这
3: 老爷，这里头有啊。
1: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4: 夫人，夫人，管家来了。
3: 夫人，您叫我呀？
4: 是这样，官人为渡次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

0: 了。啊，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1: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2: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3: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食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4: 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2: 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3: 哎呀，老爷不行了，
4: 不
3: 能再
4: 加
3: 了
4: 呀。
3: 老爷，
2: 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3: 哎呀，老爷，
4: 老爷，
2: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4: 是。
1: 老爷，
5: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啊？
2: 狗奴，
5: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啊，
2: 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1: 李员外，
2: 李奇堂，
1: 马上就去。
2: 不打通这一劫，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啊！
1: 我懂，我知道。
5: 你，快跟上，太稳了啊！
6: 哎，停轿！
2: 哎，何故停轿啊？
1: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2: 叫他过来。
5: 哎，和尚，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6: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4: 这个，去李府。
6: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4: 二者兼而有之，
6: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4: 这不方便吧？
6: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书下书园里园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4: 本官是去问案的。
6: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去叫。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反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哎，下轿。
1: 好，宋老爷请。哎，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请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0: 老爷，宋登阁求见。
1: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2: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1: 啊，好好。
3: 嘿嘿，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了。
1: 大人，
2: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1: 啊，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2: 宋县令过谦喽。
1: 啊，
4: 上茶。
2: 啊，好好好。那么
1: 对下，
2: 老夫就愧领了。
1: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1: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2: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1: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2: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啊，过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
1: 啊。哦，
2: 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啊。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和棋喽。
2: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荫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背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啊！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2: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3: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5: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3: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2: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0: 老爷，
2: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1: 啊，是，
2: 请、
1: 啊、谢老大人厚爱。
3: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0: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6: 啊！是啊，那捐税呀、啊，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0: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3: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
1: 哼，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嗯，
0: 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黄了，
3: 听见了吧？
0: 菜也黄了，
6: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

0: 妖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就是。
1: 狗奴，哎，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2: 哎，是是，哎你，
3: 走，
2: 哎，老爷，哎，您请坐。哎，老爷，请。哎，老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啊，久违久违啊！
0: 大人是您呐、
2: 啊。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
0: 啊，
2: 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哦、乃是知县的奇才呀、啊。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2: 啊，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
0: 哦。
2: 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0: 啊，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2: 好好啊，老弟呀、啊，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
0: 啊，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
2: 哦，
0: 哦，啊、
2: 嗯，
0: 啊，您看，这是您的意思。
2: 嗯嗯嗯嗯。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哎！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2: 哎，好好好，
0: 请上轿。
2: 好好。

0: 官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2: 夫人请。
0: 官人给。
1: 这是什么茶？
0: 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1: 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

0: 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
1: 嗨，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2: 我变了？
1: 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0: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
1: 嗯？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哼，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

0: 随我来。哎，好的，好的。哎，老爷，什么事啊？老爷，拿来我看。哎，哎，老爷，你看。哦，快快，赏银，赏银。啊，谢谢，这把，这把。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嗯，来啊。哎，有，打点行装。 明日启程赴任，怎么回事啊？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即日赴任哦！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哎，小心点，哎，你们当心啊，啊，起轿，哎，慢点，太稳了，太稳了。
1: 老爷，常州知府到了。好，来，上来，上来。哎呀，
2: 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1: 长征县少礼一如意一禀，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
2: 请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1: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 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香缎无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3: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4: 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俗教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
1: 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啊，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4: 哎呀，谢大人夸奖。
3: 好好好好好。
1: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4: 大人，您再看这一件。
1: 拿来我看。哎，棺材。啊！哎，大人。
3: 来人。
1: 这次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3: 大人慢，
1: 慢，慢，慢，慢，慢，再平生来看看。哦呦，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
3: 哦，有何含义啊？
1: 哎，棺材，棺材，又有。

0: 官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
1: 啊，正是此意啊。
2: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3: 原来如此，收下，收下。
0: 哎呀，宋大老爷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3: 此话何意？
0: 哎，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3: 哎，休得胡言！
0: 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3: 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啊，
4: 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
3: 哎，老纪呀，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
0: 哎呀，平生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水买，哎，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
5: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
6: 哎呀，喜事喜事啊！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5: 可知我已有妻室？
6: 哎，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5: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6: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5: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6: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5: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6: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5: 啊，是啊，只是
6: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5: 好，就这样说定了。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烦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6: 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5: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说笑了。
0: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哎，
7: 老爷请。
3: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7: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
1: 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0: 官人请讲。
1: 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
0: 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1: 这个，
0: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1: 只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到，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0: 所以你就答应了？
1: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0: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1: 活佛？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0: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1: 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奉来
3: 列位大人，
2: 谢谢大人，
3: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诸位，
4: 谢谢
2: 宋
4: 大人，
2: 多谢
4: 宋大人，
2: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3: 宋大人，
2: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5: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是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2: 打开看看。
5: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5: 这是谁捣乱？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民生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1: 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宁夏召开，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宇普致辞。
0: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今天播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用花儿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1: 宁夏作家季栋梁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2: 每天早上，西夏区同心院社区的志愿者有个固定动作，就是抬头望一眼独居老人家中的窗帘。窗帘按时拉开，心里踏实一半，要是没动静，就会立刻过去敲敲窗户。一扇窗帘的开合，成了社区守护61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平安晴雨表。
3: 我先来了，我就先看看他的窗帘拉开没有，要是今天没有拉开的话，我就会敲窗户问问。
2: 为了让守护更及时，社区还绘制了民情地图，确保志愿者3分钟内就能赶到老人身边。从爱心代管钥匙到细心陪护就医，200多件生活难题就这样被悄悄化解。近年来，依托志愿服务等养老措施的有效支撑，银川市不断完善全链条多元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已建成303个社区养老服务站，269个老年驻餐点，落地家庭养老床位近2500张。
4: 我们会定期开展集体生日宴、健康义诊，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从安全兜底、生活照料、情感陪伴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守护辖区的独居老人，让他们安闲晚年。
2: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一环。狮嘴山市平罗县东苑社区通过拆墙并院，打通6个联电小区阻隔，盘活整合公共闲置空间5000平方米，建成集休闲健身、文化宣教于一体的便民空间。
5: 现在呢，环境也好了，有时间了，早上了、晚上了都出去在小公园里面玩一玩、转一转，还有这个健身器材呀，都是挺不错的。
6: 将积极的在对接上级部门的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在这个3个小委员呢增设各种这个

0: 一套设施，让我们小区居民的幸福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增收是最实在的幸福。灵武市城区街道龙辰社区依托灵州之娘龙辰匠心坊特色服务阵地，与多个优质企业联手打造集技能培训、订单制作、成品回收、薪资结算于一体的居家就业服务平台，为妇女开辟零门槛、就近化、灵活化的增收渠道。
2: 接了点这个手工织坊的活，让我们在家闲置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挣点零花钱。给新中融这边完成了30余万件的一个订单量，其中呢还有一些跟高端某奢侈品牌的一些联名创作，咱们的产量和产能能更多的就是供应给咱们全市的这些宝妈和居家就业的一些妇女。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宁夏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靶向开发配套就业岗位，加快建设全区劳动力资源数据库，拓宽群众增收之路，推动智慧医疗落地基层，构建农村养老多元主体互补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计划筹建保障性住房1500套，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推进6000套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有所居、住有优居。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有声，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
3: 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全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路网结构持续优化，路况水平持续提升，安全保障不断强化，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治理能力持续增强，融合赋能成效显著，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会议强调，要着眼全局，立足行业，准确把握15-5时期农村公路发展形势和要求，更加突出精准有序建设、养护和更新改造、安全韧性提升、服务普惠均等深度融合发展，以健全完善养护和更新改造长效机制为主要抓手，构建以自动化检测为基础的路况检评机制，以优良中等路率为核心的动态评估机制，促进管养责任落实、资金保障到位、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推动建管养运全面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优化升级农村公路网络，试点推进片区化组团式乡村联网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强化连接互通。要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强化路况自动化检测评定，深化养护和更新改造衔接实施，加快推进普通公路急需更新路段整治提升3年行动。要强化农村交通安全保障，提升基础设施本质安全水平，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加强运营安全管理。要提升农村运输服务品质，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可持续运行，提升城乡客运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提高农村公路行业治理水平，构建管理养护质量动态评估机制，持续完善法规政策，发挥路长带动作用，强化资金投入保障。要推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推动农村公路数字化升级，加快农村公路绿色低碳转型。要发挥农村公路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四好农村路与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0: 示范创建，实施好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加强农村公路宣传引导。要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公路设施服务能力，服务乡村产业发展，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会议对进一步加强汛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山东省青岛市交通运输部门做交流发言。14号下午，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馆、闽宁镇元龙村客货油融合发展、黄杨滩公路养护站、西夏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1: 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于7月14号至15号举办，来自美国、黎巴嫩、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全国各省区500余名中外商协会、企业、贸促系统、自治区相关部门、产业园区及企业代表参会，通过重点产业推介、贸易与产业合作洽谈、实地考察等活动，推动招商引资及产业合作，共同服务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16名区内外商协会和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庸说，当前全区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实施5大战略，重点发展10个重点产业，打造6个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骨干、体现宁夏特色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大家积极发挥行业资源专业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精准建言，传授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助力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15五发展机遇，把企业发展、产业布局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产业培育、对外开放合作，带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宁夏，当好塞上故事讲述者、宁夏形象代言人、合作机遇推介人，大力宣讲宁夏发展成就、资源禀赋、政策红利、营商环境，让更多人了解宁夏、走进宁夏、投资宁夏。自治区政协将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积极搭建政企对接、协商交流、建言资政平台，助力广大商协会企业家在宁更好发展，为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美丽新宁夏绘制巨力。7月14号，宁东基地长工委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感悟伟大号召凝聚发展力量，持续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10年来，宁东基地工业总产值从2016年的700多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000亿元，实现2.6倍跃升，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突破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对全区工业增长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10年间，宁东基地工业经济体量占全区1/3，入园企业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由29家增至135家，逐步走出一条具有宁东特色、创新智慧、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蕊，用19年的坚守与热爱，在中卫市黄河与大漠相拥的土地上，将悠扬的花儿从景区舞台唱到社区街巷，从固定展演融入日常烟火，用歌声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温情力量。

0: 清晨六点半，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排练厅已是歌声嘹亮，张蕊带着20多名演艺人员正反复打磨新编花儿曲目。
1: 张蕊团长呀，在日常工作中就是特别的任劳任怨，无论是刮风下雨，有任何艰难的这些演出工作，始终都在一线和我们员工在一起。我们所有演员对张蕊团长都竖起大拇指，而且也深深的感谢他。
0: 在中卫市旅游景区，羊皮筏子筏工随口哼唱的原生态花儿是张蕊手把手教出来的移动非遗。他创编的旅游花儿开、中卫三乡等作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带着泥土芬芳，让非遗真正活在了民间。
2: 我看到这些表演的演员那么大太阳，也很不容易，然后给了我们游客很多的惊喜和一些感动吧，我觉得，然后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宁夏中卫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嘛，然后非常的棒，雅集的很。
0: 从2009年入党至今，张蕊始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句唱词。他用19年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了不凡担当。
3: 其实荣誉越多呢，责任就越重了。这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以最饱满、最热情的状态去给他们进行演出、进行表演。那么非遗呢，它不光是挂在嘴上的传承，那么我们要唱出去，要传下去。
4: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宁夏作家姬栋梁创作的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5: 姬栋梁从小生活在同心县，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条件，这段苦难经历赋予姬栋梁深刻的创作灵感。多年来，他踩进生活的泥土里，扎根于深厚的西海固大地，用最原生态的手法，原汁原味讲述西海固人民通过自己的双手脱离致富的故事。
6: 写作是2018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进入这个脱贫攻坚，写这部书呢，前后下跑西海固可能跑了有40-50次，他这个里面写到村庄，应该有40-50个。写到的人物都属于是鲁迅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因为西海固扶贫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扶贫，你要从交通、从教育、吃住行，这个全方位的。
5: 2022年，姬栋梁的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正式出版，书中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光芒。这本书也被誉为浸润着泥土气息的黄土高原心灵史。在姬栋梁心中，写《西海固笔记》是他对家乡感情表达最完整的一次记录。
6: 这个地方的农村呢，是说，已经与我们以前说贫瘠家庭下呢，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彻底的改头换面了。现在旅游很热，文旅做得非常好，既有黄土高原那种状态，又有像六盘山这样的市闹，那么还有现在田园，那就是让全国人都来看一看这个地方，确实是脱贫攻坚。那么这个步入小康社会以后，乡村振兴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
5: 鲁迅文学奖自1996年设立以来，宁夏已有4位作家获得此殊荣。7月15号，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中，全区8家技工院校紧扣自治区重点产业，集中展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及学生技能获奖与升学就业成果，让社会公众近距离感受技工教育的办学活力与育人质量。
7: 目前我们应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开设了大学生订单培养，现在学校和企业联合正在培养的过程中，这批孩子呢受到了我们企业的一致好评。
5: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区2026年3季度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重点培训项目和技能夜校培训项目清单。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实施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体系，为全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7月9号至7月15号，台湾文。

0: 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我区举办，20余名台湾青年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夏岭等特色点位，了解宁夏的地域风貌、发展成果与人文底蕴。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大家逐一观摩了解贺兰雁雕刻、宁夏剪纸、泥塑等非遗项目，感受宁夏地域民俗文化与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
1: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做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这是不得了的，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旅游行业应该需要大大的加强，真的，你们的设计非常的好，而且流畅度也非常的棒，有点像美国的环球影城。
2: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0: 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近日在银川看见贺兰演艺小镇启幕。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身着56个民族传统服饰的112名少年儿童同台唱响大合唱《爱我中华》，傣族舞蹈《月映傣音》，宁夏花儿曲目《妹妹的山丹花开》，京腔民谣《武家坡2021》等节目轮番登场，集中展现出中华各民族多元共生、丰富多彩的文艺瑰宝。现场还推出《欢聚贺兰山》《看见贺兰山》两首全新原创作品，为塞上银川再添文化新名片。
3: 所以我们带着行走家园，还有掐蒜台，一起来到了贺兰山。我觉得这是民族的盛事，所以我们今天来特别高兴。
4: 非常非常的美丽，这个地方让我有一种流连忘返的感觉，很开心。我们会带上我们瑶族的歌曲，还有我们广西贺州的一个客家歌曲，带给我们宁夏的朋友们。
0: 作为2026年银川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本季艺术季紧扣青年加民族艺术加全民联欢核心主线，依托40天暑期文旅黄金期，200余支民族艺术团体、近1000名文艺工作者将轮番带来声乐、器乐、民族舞蹈、乐队组合、创意演绎等多元内容。
5: 下一步呢，银川市将持续深化文旅加跨界融合，丰富沉浸式文旅产品的供给，拓宽多元消费场景，升级便民惠民服务，充分发挥节庆活动聚客引流、助商富民、激活消费的综合效能，持续释放城市文旅发展动能，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将于7月17号在贺兰县长信乡开赛。这几天，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棋手正抓紧最后窗口期，与赛区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力求以人马合一最佳状态迎接全国对决。
6: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7: 我在备战的是50厘米跟60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成绩。
0: 本次比赛是本年度全国八站分站中具备国家一级运动员评定资格的四大赛站之一，吸引上海、河北、天津等全国近40支代表队报名参赛，人马参赛组合近210队。
8: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山区河谷成为不少人的避暑选择。然而，山洪往往在毫无预兆时突然到来，公众应如何防范？
0: 山区溪沟遇洪水时，短时间内水位会快速上涨，水流裹挟泥沙石块冲向下游，可冲毁房屋、道路和桥梁。山洪流速极快，远超常人奔跑速度，极易错失逃生时机。对此，应急管理部提示，预防是应对山洪的关键。公众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出行前呢，要多留意气象预警，山区、河道这些地方尽量别去。住在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居民，最好提前把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摸清楚。一旦遇到山洪，

0: 先别慌，赶紧看清洪水往哪儿冲，马上往两侧高处跑，千万别顺着河道往下游跑。
1: 应急人员提醒，遇到山洪，如果来不及跑到高处，就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坚固物体暂时躲避，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若被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干等漂浮物，保持头后仰、面朝上、脚朝前，避免撞击障碍物。脱险后别急着返回，及时报告位置，等待救援。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13号，自治区妇联2026年把爱带回家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在贺兰县启动。活动中，优秀爱心妈妈志愿者与结对困境儿童分享双向陪伴、彼此治愈的暖心帮扶故事。活动还设置了安全知识趣味问答、暑期安全专题课堂、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由自治区商务厅主办的2026宁夏丝路主播赋能产业行动培训班近日在银川开班，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主播达人以及丝路沿线国家外籍主播等50余人系统学习技能提升、供需选品对接、特色产品推介等专业技能。2026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第二阶段北三区比赛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举办，来自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24支代表队、238名队员在青年男子组、女子组、中年女子组三个竞赛组别中展开角逐，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1: 盛夏七月正是麦收时节，这两天全区各地正在全力推进最后的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让丰收在田变为丰收到手。
3: 夏风拂沃野，麦熟丰收时。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丰收的喜悦。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宁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养老服务、城市更新、就业服务等关键事上持续发力，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一项项民生举措落地见效，一幅幅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在塞上大地徐徐铺展。7月15号，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银川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出席会议并致辞，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主持会议。7月14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实施数字宁夏战略，在加快推进数十深度融合上实现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宁夏统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发力，持续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走进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动作灵敏顺滑，人机交互体验流畅。借助于企业核心自研产品智慧背包系统，工业巡检机器狗这一产品已规模化落地工矿安全生产、园区安保巡检等多元实景场景。
4: 我们是想让机器人背上我们这款大脑以后呢，它能够具备多种多样的场景应用的功能，甚至到后面它可能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它具备这种思考学习的能力。
3: 聚焦具身智能这一前沿领域，宁夏本土企业也已迈出探索步伐，聚力脑机接口、神经信号采集分析等关键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坚。
5: 我们是唯一一个从基础研究工具和高校然后配合，然后做一些这个技术共享、数据共享。我们得到的这些数据怎么转换成我们脑机接口的一些参数表达？
3: 自治区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场景开发，建设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创新应用基地、现代智慧农业产业园和智慧农牧场。在贺兰县暖泉农场万亩智慧玉米示范片区，智能灌溉、水肥一体化、土壤传感监测等设备全域配套，管理员只要通过手机 APP 即可远程控制灌溉、补肥、防虫等田间管理，预计玉米单产可较往年提升10%。
6: 通过手机操作开泵，把轮灌组编排好，全部手机上是很省人工的。
3: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128.3亿元，同比增长8%。目前全区已建成智能工厂433家，建成国家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9个，智慧农牧场191个，打造工业、农业、医疗健康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236个。
0: 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不少退休老同志走出庭院小家，深入田间地头，融入社区日常。凭借丰富人生阅历，传递温情，服务基层，在新时代基层治理和邻里共建中，初心不改，热忱担当。
2: 在大五口区军青重养殖家庭农场的田埂上，大五口区农业农村和

0: 水务局退休干部齐国俊一边指导无人机技术员规范作业，一边讲解农技要点。
1: 我们是农业人，农业人要有土的气味，要有农业人真诚的心态，所以我们耕植农村，我们扎根农业。
0: 齐国俊退休后始终扎根农村，心系三农，农忙时节主动放弃休息，为农户维修保养拖拉机、播种机、铡草机等农机具，亲自驾驶农机犁地、播种、旋地、拉运，用专业技能为农户减负增效。近年来，大武口区通过深入基层摸排，将各行各业中政治素养高、专业能力强、奉献精神足的老同志纳入银发人才信息库，通过一对一聘请、专题动员等方式，鼓励这些银发投雁自愿归队。
1: 我和我的支部的一班人马，下去给老百姓帮个忙，没有大的，有小的，我们就哪怕就干一点点小的事情，我们感觉是踏实的。
2: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觉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党员就在他们身边，我们党员就在为他服务着。
3: 当前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极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重点防范。
4: 宁夏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5: 虽然地质灾害的发生机制复杂，但经验表明，它们在发生前有时会显露出一些前兆，比如山坡墙体开裂、井水泉水浑浊、沟谷传来轰鸣异响等。
4: 一旦发现上述征兆，应立即向当地相关部门报告，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转移。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此外，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盛夏七月，海原县图书馆书香万卷，连日来馆内阅读自习人群络绎不绝，浓郁的读书热持续升温。这股火热的阅读氛围得益于2026年度馆藏提升工程，6000余册精准采选的新书集中上架。
0: 相较于以往大而全的传统采购模式，本次新书采购依托详实的群众读者调研与日常借阅数据分析，让馆藏资源更贴合民生需求，更具实用价值。
6: 最近听说图书馆又上了一些新书籍，今天带孩子过来借一些新书籍再看一看。
0: 随着暑期来临，海原县图书馆迎来阅读高峰期，备考冲刺的学子、亲子共读的家庭、静心品读的市民齐聚馆内，在书香世界里丰盈假期生活。据悉，海原县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近30万册，设置阅览座位400个。
7: 我们接下来还将联合公益组织在馆里举办我的书我的梦青少年暑期阅读实践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在实体馆藏资源迭代升级的同时，海原县图书馆智慧化服务建设同步提质增效。目前馆内已开通朗读厅、瀑布屏、电子图书借阅等多元化智慧服务，读者还可通过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获取海量优质数字资源，享受便捷高效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3: 宁夏没有海，戈壁滩里一样养海鲜。
8: 现在我们主要的模式就是南北接力，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和海上的一个接力啊。因为宁夏它有很多的就是那些盐碱地，这样的话就是有些空间就可以用起来，夏天的温度是非常合适的。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哈，它的渔业设施实际上做的比我们福建要
9: 闽宁云握手双指算中心霸气联动。
10: 咱们使用算

0: 你实际上关注的，从企业角度来讲，关注的是成本。那个宁夏的电费比福建大概省了30%，实际上对当地的那个发展，尤其是上下游产业链，不管是服务器，还是整个运维，还是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这种综合服务，对于当地的就业和当地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能提供双向的一个赋能。
1: 7月9号至15号，台湾文艺青年宁夏行交流活动在宁夏举办。
2: 我昨天去了沙坡头滑沙，坐那个缆绳，超好玩，超赞，滑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羊皮筏子，是用嘴巴吹的，真是不得了的，太棒了。
3: 宁夏这边哦，这个让我眼界大开，我觉得这个基础建设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西电东送，再来呢就是东西互相帮扶，比如说闽宁的合作协同的开发，怎么样去缩短城乡差距，怎么样让比较富裕的城市去帮助去开发资源比较匮乏的一些城市，这个设计实在太聪明了。
4: 从电影取景地到商业拍摄新宠，石炭井老厂区持续换新。
5: 谁利用？
6: 都没有完全炸，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像战争废墟一样的场景，非常适合剧组来拍摄。然后万里归途当时就是剧组一眼就看好的地方，就用剧组的人说，他们想制成这样一个景的话，需要投入的成本太大了，然后这是现成的，天然就可以直接用。前段时间也有客商来看过，想在这儿搞这种拍摄写真呀，走模特走秀呀，这种商业活动。
4: 全国青少年棋手齐聚贺兰，全力备战马术盛会。
7: 马术比赛是一项兼具竞技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体育运动。听说7月17号至19号，全国青少年马术障碍冠军杯分站赛就要在贺兰县的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举行了。那这两天呢，选手们也是在进行紧张有序的全面备赛中。现在呢，就和我一起到现场感受一下吧。
8: 赛场训练区内，全国各地赶来的青少年棋手正抓紧最后窗口期，比赛。在距开展全方位适应性训练，地球以人马合一，最佳状态迎接全国对决。
7: 那现在装备已经穿好了，让我们在不影响选手训练的情况下，简单的体验一把吧。
8: 2026年中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赛宁夏站是由中国马术协会主办的国内青少年顶级国家级积分赛事，赛事面向7到21岁注册青少年棋手，设置0.60米、0.90米、1.10米、1.20米、1.30米多梯度组别，
9: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10: 我在备战的是50厘米跟60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成绩。
7: 记住关注7月17号至19号的赛事赛况，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优秀的选手加油助威。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7月14号至15号，2026年中外商协会宁夏行暨经贸合作对接会在银川举办，500余名中外嘉宾参会，活动设置我为宁夏发展来建言座谈会、产业贸易对接会、招商引资恳谈会等平行活动，组织嘉宾实地考察光伏基地、酒庄等，宁夏贸促会发布贸易需求、创新机会、招商引资三个清单。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兰州大学等机构，在国际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研究，首次将宁夏南部菜园文化绝对年代精准厘定为距今4450年至4000年。菜园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的代表性史前文化，这一成果填补了宁夏史前年代序列空白，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提供重要线索。7月13号，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宁夏分营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10余所高校的20余名青年学生与宁夏大学生志愿者，将开展为期1周的研学交流， 营员们将走进银川

0: 吴中、中卫等地，体验沙漠治沙技术，观摩户县市社区建设，感受宁夏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生态治理等发展成果。7月14号，桃李芬芳唐赖中学教育集团师生美术作品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出百余幅涵盖国画、油画、水彩、版画等门类的师生作品，展期至8月5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展览集中展现了区域美育教学成果。近日，宁夏妇联在贺兰县金桂镇启动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办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活动，150余名家长、困境儿童与爱心妈妈共同参与红色诵读、共绘中国地图、安全自护课堂等环节。活动围绕红色铸魂、安全护航、精准帮扶等五大重点，为孩子们打造安全温暖的假期生活。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130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完工，项目聚焦残疾人居家出行、如厕洗浴等痛点，坚持一人一方案个性化设计，将惠残政策落到实处。近日，厦门大学鼠来宝博士生服务团走进龙德县第四中学，以趣味科普加实践体验形式开展中医药科普课堂，带领学生制作中药香囊和手串。服务团还走访龙德县青少年科创中心，围绕科普课程开发等交流座谈。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开赛，为期4天，评委团由专家、经销商和消费者组成，赛事设置产销对接、消费者反馈等环节，颁奖典礼将发布中国葡萄酒市场白皮书。自治区纪委监委设置的微电影《父亲的算珠》从全国近5万部作品中脱颖而出，获青卫了杯廉洁文化作品光影映联类一等奖，微短剧《新灯》获优秀奖。近日，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落幕，宁夏选手张文博在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敢打敢拼，稳扎稳打，最终勇夺全国冠军。本次赛事汇聚全国22支代表队，331名优秀少年拳手同台竞技，张文博作为宁夏唯一参赛选手夺冠，提振了宁夏青少年拳击项目发展士气。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世界规模最大海底道路隧道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北线盾构顺利贯通，全线盾构掘进任务全部收官。这条全长17.48公里的隧道目前整体进度超70%，预计2028年建成，将助力青岛胶州湾两岸加速同城发展。
2: 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顺利抵达西安，圆满完成16天的跨境丝路之旅。该专列从西安始发，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采用夜行日游、车随人走的特色模式。班列设置两条主题线路，串联起西北及中亚多处自然与人文景观，主打慢节奏深度旅行，极大提升了游客出行体验。
1: 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据了解，自2008年以来，中俄双方已累计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流鲟科鱼类苗种超过2000万尾。
3: 嘴唇发紫，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心脏有问题，但这个判断靠谱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科学解读这个脸色信号。
4: 不少人觉得嘴唇发紫意味着心脏不好，这其实是一种认知误区。当血液中缺氧血红蛋白增加到一定程度，身体表层局部就会呈现出蓝紫色，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发带，和肺的气体交换、心脏供血循环、血液本身状态都有关系，不能简单的归因为心脏问题。而且每个人天生唇色就有差异，并没有统一标准，嘴唇的颜色更多是一种提示，更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变化是否新出现，是否持续存在，是否伴随胸闷、气短、乏力等。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血氧仪辅助监测，如果血氧持续偏低，伴随明显不适，要及时就医评估。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米宁协作30载，塞上湖城大美。

银川职工摄影作品展在银川市美术馆开展，一幅幅摄影作品全景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银川市生态提质、乡村蝶变、城市焕新的时代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展览，跟随一张张光影镜头回望山海同心的奋斗历程，感受大美银川日新月异的变化。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味觉记忆。在这里，风土不只是风景，更是风味的来处。食材不只是食物，更是人与自然的对话。走进宁夏的鲜味地图，聆听那些藏在食材背后关于土地、河流与双手的深情故事。黄河冲出贺兰山，塑造了宁夏平原。几乎所有中国的美食家都认为这里的羊肉质地最佳。
1: 我们拍摄《舌尖》的时候做过一个全国性的羊肉的调研，在羊肉的这个短链脂肪酸方面，宁夏的羊表现的是最出色的，也就是说它的腥膻味肯定是最少的。
2: 在这片被黄河深情眷顾的土地上，宁夏滩羊以鲜嫩二字不仅征服了国内美食家的味蕾，也让不少外国美食爱好者对其独特的风味心驰神往。每一口宁夏滩羊都是对舌尖的极致诱惑。
1: 每次去宁夏，不管是去吃手抓，吃

0: 冻的羊肉，
1: 清炖羊肉，
0: 冻的，这个吃羊脖子，那我觉得我都会吃得很开心。
2: 咱们这个清炖羊肉呢，你看看似简单，对吧？实际上呢，它不简单。完了后，人要不停地站在这个锅边上要打40分钟。过去我们来讲，要操心。还有一个啥呢？用很少的调料，用最简单的调料，用很少的调料，来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个是我们的一大特色，是以清汤为主。最后出来以后，你要一口吃去以后，你要吃到那个羊肉的奶香味，所以呢，才会让这个我们家大师呢，他花这个时间呀，花这个功夫呀，去这个敬畏食材。
3: 在做我们这个羊排的时候，我把淮扬菜的一个原汁原味呢也融入进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们银川的食材非常好。
4: 放一点点盐，吃起来口感就非常的鲜嫩。
5: 您家食材杠杠的，尤其这个牛羊肉，我们一吃一点膻味没有，很纯正，是吧？味道也非常好。我们这两天呢，也到一些社会餐饮，我们去品鉴，哎呦，觉得在这把牛羊肉做得淋漓尽致。
6: 宁夏的滩羊非常出名，好羊肉其实用不了多少调料，就是放一点简单的葱姜，再放一点茴香，一点花椒，烹制好的菜肴需要耐心。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之后，这锅羊肉已经达到了它最好的状态。
7: 宁夏滩羊以其得天独厚的食材优势征服了众人味蕾，它的鲜与嫩让天南海北的大厨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保持原汁原味是其最大的魅力所在。而在这场美食边界的探索中，宁夏滩羊展现出了惊人的融合力。无论是与淮扬菜的精致本味相结合，还是与京味的醇厚相交融，都能碰撞出令人惊艳的美味火花，也让每一道菜肴都充满了惊喜与期待。大自然慷慨的恩赐离不开宁夏人用心守护和精心培育，在科学养殖的助力下，宁夏滩羊构建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已经向着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而全国劳动模范寇启芳用心血与智慧为滩羊的繁育保驾护航的同时，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滩羊妈妈。
8: 胎芽的那个体细胞克隆的牙就从我们这个实验出来，是国内的首创的第一只牙。干细胞克隆牙已经做了，正在进行着啊，是如果要成功的话呢，是世界首创的。我这个大半辈子，也就是一辈子吧，20多年来就研究我们这个胎芽了，让我们这个胎芽过去它下的少，我让它多下高。他长得慢，我让他长得快啊！整个把他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以后，我们这个老百姓这个都就养太阳的积极性也就多了，他们也就盈利了啊！我们这个太阳这个品种也就保护住了啊，保护住了。
7: 美味之所以成为传奇，离不开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在宁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他们享受着充足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甘甜的黄河水。
9: 宁夏的滩羊呢，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优势品种。我们呢，从分子层面去给它进行解释，发现它的这个四氢酸占比啊，照其他地区的这个羊含量比较低，这是一种挥发性脂肪酸。同时呢，它的这个一型肌原纤维呢占比比较高，且那个排列紧密，所以它的嫩度呢也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羊。造成这些的原因呢，基本与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生活在这个盐渍化的土壤之中，所以使它这个品质啊更优于其他地区的这些羊。
7: 天地恩赐，凭借着卓越的鲜嫩风味，盐池滩羊六登国宴、三登 G20 峰会，收获了来自世界的拥趸者们，成为展现中国美食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宁夏滩羊承载着这里的风土人情，凝聚着宁夏人对这片土地的深